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今天早上我看一段视频，哎呦，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的，那挺悲凉的。说的是一对北京的教授夫妇在养老院孤独的相继离世了，两个孩子在国外线上送别。有网友说，自古孝悲是为百善之首啊，是维系家庭伦理的重要纽带，然而现实生活当中呢，却不断上演着令人痛心的故事，那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究竟是什么让血脉相连的亲情变得如此冷漠。北京一对老教授夫妻啊，他的这个遭遇啊令人唏嘘。这对夫妻育有两女一儿啊，在八九十年代他们不惜耗尽积蓄将两个孩子一一送往美国留学，子女们呢也不负众望，站稳了脚跟，事业有成，子女们选择定居美国啊，逐渐与国内的父母失去联系。那么退休后的老教授夫妻虽然经济优渥，但面对身体的衰老和病痛却得不到子女的陪伴与关怀，养老院也是多次联系其子女啊，得到的只是冷漠的工作忙啊和微薄的金钱补偿。最终两位老人在孤独中相继离世，他们的子女甚至拒绝回国料理后事，只要求养老院拍照作为线上葬礼的纪念。那你说这两个孩子优秀不？可以说在学识上那是非常优秀的啊，学习啊，头脑啊，那都得是一顶一的。但是做人，我说句难听话，真就像网友讲的，不如养一条狗。那主人没了啊，有的那狗还不吃不喝啊，甚至说活活给自己饿死呢。你说动物都尚且如此，你这养出两个高学历的孩子，养出两个高智商的孩子，他不懂得孝道，不懂得感恩，可能在他们眼里只有钱，只有利益，什么爹妈死活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看你怎么对他行，反过来他嫌弃你，就像嫌弃一个没有用的袜子一样啊，说扔赶紧就扔掉才好。所以有时候我很感慨，咱们呢也不用笑话北京这对老两口，今天的他们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无论到啥时候，你得自己能吃能喝，能走能动的，不用人伺候啊，这就是硬道理啊。你也不用说我往养老院送我啊，我能走能撂，我也不用你伺候，我也不用你操心担心。所以人到老啥是幸福啊，没病没灾就是幸福。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患者，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80岁了，糖尿病已经有16年了，现在眼睛一直模糊着，2018年第一次脑梗，后来好了，在2023年11月啊又犯了，一直到现在就整个右边的身子不好使，不听使唤，说话呢勉强可以，每天最困扰的就是我这眼睛视力问题啊。他说想寻求老师帮助。那么他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糖尿病带的眼睛模糊看不清，甚至看不着，

这是一个。这二一个呢，就是脑中风偏瘫带的，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唤。那咱们就得一个一个来说了。首先糖尿病带的眼病，眼睛视力不好啊，这就叫糖尿病眼病，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就一般五年以上的糖尿病人都会有这个问题，本身糖尿病现在又眼睛不好，但实话实说，这病啊，你高谁他去治疗都是很棘手的。就对于这样的病人啊，我想多说两句。第一呢，眼病怕着急上火，所以不管遇到啥事儿，往开了想啊，眼病你就记住，最怕火，越上火这个眼病就越严重啊。你看白内障很多时候啊都是一股急火加重的，本身糖尿病本身血液流动就比正常人慢啊，流动的就缓慢，这个血呀它就爱凝爱稠，所以一上火这血就更凝了，一下子就淤了，一下子就堵了啊。眼部的毛细血管比较脆比较细，所以更容易出现淤堵。你就这么看，高血压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的，你看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比较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都有糖尿病啊，早上起来不管看啥都是雾蒙蒙的，对不对？看啥东西啊都像眼睛糊着一层塑料布啊，眼睛上啊雾蒙蒙的。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往眼睛里边舀水去洗，洗眼睛洗眼角，什么绿茶都行啊，没有必要说我去买那高档绿茶，不用，只要是绿茶啊，讲话了就是那个绿茶沫子都行，你天天洗，慢慢你瞅啥这个雾气啊就没了啊，就消散了。这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我师傅呢跟一位道长学的。这人到老了以后啊，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这火往上走，尤其有这个糖尿病的，他容易往眼睛上走，所以你看糖尿病眼病的特别多。从中医角度就是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啊就是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糖尿病人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眼睛特别好，洗完的眼睛清亮。但你说我糖尿病啊，我怎么能更好的治疗我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就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血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淤堵喽。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糖尿病眼病啊、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啊，淤堵在哪哪就出问题啊，在眼睛那就是眼病了，在肾上就是肾病，在心上是心脏病，在脑袋上那就是脑病啊，在末梢那就是糖尿病主。所以平时啊还得多化化瘀，多让你那个气血呀通畅通畅啊，多让我们的经络呢通畅通畅。所以平时深白的药或者鹿胎呀，你平时你喝点，这样呢身上没有淤堵，就不会出现糖尿病眼病这样的并发症了。包括刚才说的那个脑血栓偏瘫，也是脑部血管淤堵，脑部经络淤堵了，所以造成了半身不遂。为啥这病犯一次重一次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可能第一次腔梗啊，然后呢第二次脑梗，第一次啊还能走还能动，你看再犯不行了，怎么的？半身不遂了。哎，这说明脑部的这个淤堵面积怎么的增大了。所以人到老年有必要好好化化瘀，你是喝点深白舒心颗粒啊，还是吃点鹿胎饮片呢、啊、都可以。你像深白舒心颗粒，你如果说预防，你就一天一袋或者是一天两袋就行了。要是治疗的话呢啊，你就是早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你说我就预防一天一袋就可以。

般预防脑梗，平时也可以什么呢，自己煮点当归桃仁汤，里边是15克的当归，10克的桃仁，10克的赤芍。那么这个药方有什么讲究呢？一般有脑血栓的病人，尤其到老年得上脑血栓的，一般都是什么呢，脑供血不足。所以这里边啊，当归补血活血，加了桃仁活血去瘀，更好的让我们脑血栓脑血管病人化瘀化得更彻底一些啊。赤芍在这里边起到了一个通经络的这么个作用。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沈阳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您辛苦了，不休息啊，给咱们解决这个疾病问题啊，解决大伙的这个病痛。他说我也是很感动，说我今年63了，有冠心病，有风湿甲亢，到今天呢都能20多年了，现在一直吃着优甲乐，平时心率快，现在主要就是膝盖疼脚疼，脚脖子上有个包，平时胃肠也不好，想问问甲亢这个病怎么能治好。那么针对这个病啊，我就得多说上两句了。首先说优甲乐这药啊，你看甲亢得吃优甲乐，甲减还是得吃优甲乐，就这病啊，无论是甲亢还是甲减，最怕着急上火了。这病给人带的性格脾气特别的烦躁，脾气不好，好生气，其实就是这病给闹的，控制不住情绪。甲亢这病在西医属于炎症，跟那个慢性咽炎似的啊，都是炎症闹的，说白了都是火闹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甲亢也好，甲减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包括嗓子那没和气，上不去下不来，完还咳不出的，都是啥呀，中医这就叫什么呢，瘀结。所以我说句心里话，还是从气上来的，就是太生气了，那性子太要强了，往往好生气的人啊，他这个性子啊都太好强，啥事呢都要求尽善尽美，对自己要求高，有时候啊瞅别人不行，自己也生气啊，就这么个性格。所以你看，人没有累死的，但是有气死的。你几乎所有的病全都是从气上来的。我跟你讲，这话也是对大伙说的，很多时候你回头看看，很多时候啊，你生了气恨的那个事儿，恨的那个人都不值得，就根本犯不上，不值当的事儿。就到啥时候你还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心情。你看我常说那话，就像两口子吵架似的，你行我走行不，对不对，你吵吵你的，我也不跟你俩生气，我穿上衣服我出去溜达去行不，哎，2个小时我再回来，省得咱俩见面就生气。我一直讲说世上本无病，只有欲和毒。所以吃一段时间参柏树心颗粒，这结节也好，增生也好，息肉也好，包括肿块，很多都能吃下去。那么又说到风湿骨痛，说吃点什么呢，现在呀咱们很多人啊，因为都用着参柏树心颗粒呢，都吃着呢，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外用的办法，你到药房你去买点中药，买什么呢，白芷、苏木，再就是川芎啊，三样中药材，一样买50克，然后啊你让药房给你打成粉，这个药粉打完之后你拿回来，你用的时候你就用那个白酒啊给它拌一拌，那就像咱们和面似的，给它调和调和，然后用微波炉啊，或者是用蒸锅呀，你稍微的给它热一下，就是上气儿，5分钟左右就行。这个温度你皮肤能够接受了，完之后呢，你再给它敷在你这个骨头疼痛的位置上，啊，什么时候敷呢？

0: 行，晚上也行，就是你不干活的时候。那这个方子啊，是我师傅过去农村经常用的一个老方子啊。你像过去农村啥病多呀，其实就是这种骨头关节疼的病多，腰疼的、腿疼的、膀子疼的，对不对？这个方法啊，外用的，你回去用吧。那有人说了，血脂高吃点啥呀？血脂高就是鱼啊。一般我建议大家，你买点那个生山楂，买点淡竹叶。说买多少呢？生山楂呀，啊，你买上30块钱的，淡竹叶买上20块钱的。完事呢，你每次啊抓那么一把煮水喝，也不用强调说我一天得喝几回啊，我一次得喝几缸的，没有，就是没事就喝，渴了就喝。淡竹叶配上这个生山楂降脂，尤其针对于咱们脂肪肝，那效果才好呢。所以你就每天喝，血脂也降了，脂肪肝呢也得到改善了。你像有的病友问我说，夏天了，这不过了立夏吗？头两天过完立夏了，这个皮肤啊特别的敏感，有的说皮肤瘙痒很厉害。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没有啥好办法啊？啊，你现在一般去医院呢就是用激素，对吧？对身体都不好。我告诉大家一方子，外用的，止痒止痛，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外用的，花椒20克，库凡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给它加水一起煮，煮开之后啊，你再煮个10来分钟，就是开锅之后再煮个10来分钟，完事之后呢，关火，你就把这库凡呢给它下进去啊。这个库凡是啥呢？过去啊我们叫孤矾，那现在呢也叫白矾。用的时候给它晾凉了，拿干净的那个棉球啊给蘸啊，蘸完了之后呢去洗你那个瘙痒的部位。什么作用啊？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你就记住，它只是针对于皮肤瘙痒，效果特别好。所以咱们有皮肤瘙痒的，过敏呐、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出现的这个皮肤瘙痒，你都可以试一试啊，很管用，你用上了你会很满意的。所以这些方法啊，我希望大伙呢都能够掌握，有需要的时候咱们直接就可以用。
1: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证。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毒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看那天有个老姐姐讲说，人到老啊，这个事儿太多了，一天天全是烦恼，其实人生可以说是烦恼无数。那你看有位专家讲，把心沉静下来，什么也不去想，就没有烦恼了啊。专家的话呀就像扔进水中的石头，专家甚至连什么也不去想就沉静下来了。而芸芸众生在听到咕咚一声闷响之后，烦恼便又出来了，可以说真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总发现幸福总围绕在别人身边，这个烦恼呢总缠绕在自己心里，这是大多数人对幸福和烦恼的理解。

差学生啊，以为考了高分就可以没有烦恼，贫穷的人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得到幸福，结果是啊，有烦恼的依旧难消烦恼，不幸福的呢仍然是难得幸福。其实烦恼永远是寻找幸福的人命中的劫数。你看寻找幸福的人有两类，一类像是在登山，他们以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山顶，于是呢气喘吁吁穷尽一生去攀登啊，却发现永远登不到顶，最终看不到头。他们并不知道其实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另一类人呢也像在登山，但他们并不刻意要登到哪里，一路上走走停停，这看看景，赏赏日出，看看红叶，吹吹清风，所以心灵在放松中得到某种自足。所以有的人本来幸福着却看起来很烦恼，有的人本来该烦恼却看起来很幸福。你看什么人容易幸福啊，就是活着糊涂的人才容易幸福啊，活着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一较真生活中遍地是烦恼，而糊涂的人计较的少，虽然说活得简单粗糙，却因此觅得了人生的大滋味。所以人生的烦恼是自找的，不是烦恼离不开你，而是你撇不下它，为权为钱为名甚至为利，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追逐着人生的幸福。然而就像边之琳那首诗所写的那样，我们常常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谁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感受在别人心里。所以人得学会知足，因为只有懂得知足才会长乐，才会健康。那一说知足常乐啊，我们有个患者大年初一那天脑血栓，一家人正在一起吃饭呢啊，他也没有任何症状，就突然间一阵的冒虚汗，完就不能动了。你再跟他说话他就开始说不清楚了，完一家人就都忙活他，打的120，最后上医院一检查，脑梗，幸亏是轻微的，走路还都能走，就是走得慢啊，行动缓慢，说话费劲。所以高血压这个问题啊，你大意不得。你看很多人一到冬天只要一变天这个血压就高起来了，不是戴着眼睛胀得难受啊，就是脑瓜子嗡嗡的疼，疼得难受，要不就是连带着心脏也不舒服，要不就是带着腰疼尿频尿急。我有一病人这病人呢家是河北保定的，就离北京不太远，一直有高血压，前些年净吃那个降压零号了。一般的老患者都知道这药啊，不吃这个血压就178，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单独吃一种还不行，还得配合着交感地平一起吃，这吃来吃去别的问题没有，但就是什么呢，尿频，尤其是天黑的时候啊，贪黑的时候，你看住过农村的都知道，这晚上撒尿啊一般都不愿意出去，尤其是冬天啊，天冷啊，那就在屋里放个桶，这老爷子一晚上啊得尿好几回啊，那撒尿他有声啊，对不对，尤其到晚上你特别安静的时候，你看一次两次行啊，你时间长的老伴受不了了，晚上撒尿的声音特别响，尤其是往那尿桶里撒那声音，所以老伴就说你不行你看看去。那么找到我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穿上纸尿裤了啊，我说你这高血压已经出现肾脏问题了，
因为长时间的高血压导致你那个肾里边那个动脉呀、静脉呀已经出现严重的淤堵了，所以肾的代谢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这就像啥呢？就像那个水龙头似的，水龙头的嘴那个地方啊不畅通啊，你总拧总拧的，最后怎么的，它就不严实了啊，你再怎么拧它也关不紧了，所以就总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漏水了。我说尿频尿急啊也是这个道理，高血压本身那这个血管不畅通啊，血流不畅，长期的这个血管淤堵压迫就导致这肾出问题了。因为肾里边有血管，肾动脉肾静脉，所以高血压引发肾病。你如果再往下发展，很容易出现蛋白尿啊，你再时间长点呢就容易出现什么慢性肾炎。在这个时候你再整出个尿毒症来，我说那就坏了，所以你得赶紧化瘀。所以治疗高血压，治疗高血压肾病必须得从化瘀入手，然后呢给他补肾啊，补精血。所以我就给他开的参柏舒筋颗粒配合着鹿胎的药啊，你像这瘀化开了啊，血液流动呢就顺畅了，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压也就下来了，也就稳定了啊，肾动脉肾静脉里边的这个压力也就正常了。要不总这么高，时间长了它就容易高血压肾病，就容易出现肾炎蛋白尿，就容易往那个肾衰尿毒症上发展。你像我们上那个血液科，那透析门诊很多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那你说尿毒症怎么来的，都是怎么来的。所以治疗首选还是以化瘀堵为主。一看这高血压病人眼如卧蚕，就是那个下眼袋啊特别肿胀，一看就已经连带肾了，所以必须要化瘀。化瘀的同时啊必须配合着什么呢，补肾补精血。所以必须是参柏舒筋颗粒这药先喝上。你像参柏舒筋颗粒这里边有龙骨，这药呢能深度化瘀，所以龙骨这药啊深度化瘀来打开气血通道啊，打开这水路通道。同时你像高血压肾病比较重的，在这个舒筋颗粒的基础上加个药引子会更好，用了点蒲黄茯苓泽泻一样10颗，无论是尿频尿急还是肾病水肿，拿参柏舒筋颗粒配上蒲黄啊，还有这个茯苓泽泻，效果会更好。所以中医中药治病不慢，就看咱们怎么用。为啥我说这句话呢？因为现在很多中医大夫啊不会开中药，不会号脉开方，不会给病人看病，离开这个化验单，离开这个仪器检测，就不会给病人看病了。我总和我带着那个研究生说那么一句话，我说平时一定得多看书，多出门诊啊，别嫌累，多接触病人，一定要善待找你看病的人。你看别人看一回病，你呢尽量的就花钱去做检查。所以你看现在啊，老百姓去医院看病反复排队，最后大夫一句话啊给你支走了，回家吃药去吧啊，好不好他也不管了，对吧？你看过去看病怎么看呢？一定是仔细检查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给人看腰托啊，你比如说来个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轻易都不让拍片，先查底，就是你先躺一下，完了之后呢哎，把这腿呀给他往起抬，就往上抬，上抬45度角啊，说疼不疼，哎呦疼得呲牙咧嘴，这就是什么呢，他压迫神经放射性疼痛，你这都不用看，这就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啊。所以咱说有些病你说中医怎么就对他认识的那么深刻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他总结出来的。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他这个病啊他得病的原因有很多种，中医分的也挺细。你像什么气滞型的、血瘀型的、痰
男主心脏型的，我说这么

说型可能大伙也不太明白，别说大伙听不明白，就连我上课的时候啊，有好多学中医的那些学生，他们也不明白，也不爱听。我以前呢，我总说一句话，我说一个人说话最主要的就是怎么的，你得让人能听明白。所以我总结病跟一般人不同，我认为得冠心病的原因无外乎两点，一种原因是气的，一种原因就是累的。而女同志发生冠心病十个有九个是气出来的，这男同志呢大多数就是累出来的。最终无论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形成的病都是什么呢？瘀所导致的。你看我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老邻居啊，这个老邻居啊以前是个车工，这种工种现代年轻人不知道啊。你像过去咱们有些这老人都知道，一般的这个工厂啊有四大工种：车、床、报、洗啊。这个车工啊他对技术要求特别高啊，必须讲究的是严丝合缝，这个件大了他放不进去，你件小了它中间有缝隙它逛的。你就像咱们说你要车一个螺丝，对不对？你说大了那不用拧，直接套上去了，你说小了你拧你也拧不进去，对不对？这必须得是严丝合缝的。就是那个年代在哈尔滨，我的老邻居他都属于高工资，因为他属于技术工种，就分级的，几级几级的啊，八级。你像有那钳工，八级钳工啊，七级钳工，那都相当于那老教授的身份。那么因为他这个工作环境特殊，就成天工厂噪音，我这个老邻居啊脾气还特别烦躁，爱生气爱发火，而且他这个生气发火呢，他不跟别人生气发火，他就跟自己老婆孩子生气发火。他老伴呢是哈尔滨纺织衣厂的，这每天下班啊你就听吧啊，叮了咣啷在家里边锅碗瓢盆啊叮了咣啷的，你说成天吵架这人能不生气吗？后来他的老伴啊就经常的胸闷啊，后背疼，一吃饭就感觉心口我堵得慌，吃面食不行，你像馒头花卷啊这吃起来都费劲啊。如果煮饭吃饭的时候呢，必须得那个饭里边倒上水啊，就着水吃，要不噎得慌。因为是邻居也知道我是干啥的，就跟我说，他说杨大夫啊，耽误你点时间，我问你个事儿啊。我说没事，有啥事你说吧嫂子啊。因为他岁数比我大呀，他说我这总感觉心口窝不舒服啊，总感觉喘不上气儿来。我说你具体哪个位置啊？他就给我指了指，又是心脏又是肝脏又是胃的。说你这个区域太大了。我说你那么的吧，明天呢，明天我出诊，你8点钟啊你到我那儿，我给你详细的检查检查。这个病人呢面相有个特点，就是脸上老年斑挺多，这个脸色论现代话讲就有点晦暗，嘴唇的颜色还可以。我说你伸舌头我来看看，这一伸舌头，舌头颜色特别深，舌头中间的位置还没有舌苔，就像少了一块似的。我说你把舌头往上翘一翘，他这么一翘我一看，舌头下面的两根血管特别粗，你看咱们正常人呢他没有那么粗，而且还比较直啊，他舌头下面的两根血管啊就不行，不光粗，而且跟那个蚯蚓似的啊，打弯了，弯弯曲曲的。我这一看你这是典型的瘀症啊。如果那个时候你要做那个心脏造影啊，肯定能查出来他这个心脏血管硬化。当看完这舌像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做一个心电图我看看。这不一会儿回来了，我一看心电图正常。其实很多冠心病人做心电图他做不出来，往往这是最耽误事的。一做心电图都行心率啊，都挺好的，没啥事，就认为心脏没事，其实则不然。那个时候做个心脏造影是很贵的，你不能说我心电图没做出来我就让人家做那个心脏造影。我就跟病人讲，我说你这个症状啊就
就是冠心病的表

0: 因为心电图没做出来，但是症状已经很明显了啊，因为心脏造影太贵了啊，我说我给你开上几副舒筋汤，你回去先喝喝吧啊，我就给他开了十副药。另外呢，我又给他加了一个小药方啊，他总生气，他这个肝肯定不太好的，自己加个小药方，就是柴胡15克，郁金10克，圆胡10克，另外还有蟹白10克，没多长时间就好了。所以中医你说简单也简单，因为中医就是生活，但是你说复杂它也复杂，一个人看病你得用心去看，对吧，你得全面的综合起来。这古代有句话叫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就用在这里是最合适的啊。医生不贪财，老百姓有福气。所以做大夫，第一你要有一颗菩萨的心，你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找你看病的人都是身体有疾病有需要的人，都是虚弱的人。你不能说这人有钱，哎呀我得好好的给他看病啊，我好好的接待他，说那人没钱，没钱没钱上一边去啊，没钱我也不搭理你，那就不行，对不对？你这样你就不配做医生，你跟谁你都得实实在在的，有钱没钱普通一等，对不对？一视同仁。因为我看的是病，我并不是看的是人。你只要有病，你只要找我来了，那就说明你信任我相信我，那我就尽全力帮助你，帮助你把病看好了。咱们听众朋友啊，我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你放心，我这人呐实实在在啊，大伙放心，你只要有问题找我，我就想尽办法帮助你解决。最终目的是啥呀，就通过我的努力，通过大家的配合，咱们争取都健健康康的，讲话了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所以还是那话，有啥事啊，有啥需要的你就来找我，咱们随时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沟通，有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好吧。那今天我先跟大伙说到这儿，一会儿呢咱们接听两个电话，一会儿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叫老师沈阳的
0: 啊，欢迎
3: 温春啊。今年我吧68岁了
0: 啊。
3: 我今天呢打电话呀，是为了给你报喜的。深买苏生颗粒啊和那个梅花鹿胎盘呢，这个药我哈真的是太好了
0: 啊。
3: 我想啊谢谢您。
0: 哎呦，那客气啊。
3: 我吧主要就是这个颈椎的事儿。我这个病吧，哎呀得了能有20来年了。
0: 嗯，
3: 到底我这个脑袋呀也迷糊。
0: 嗯，
3: 哎呀总是就像坐船那种感觉，晕乎乎的。
0: 嗯，
3: 我就以为我吧是高血压呢。
0: 啊
3: 啊，然后我这一量呢还不算高。
0: 嗯，
3: 那我吧哈也没去医院检查，就挺着了。
0: 嗯，
3: 之后吧，然后我这腰椎呢也不行。
0: 嗯，

0: 做的时间要长啊，就是说疼，然后呢这腰还没有劲儿，
1: 嗯，
0: 哎呀一点儿也使不上劲儿啊，你说这个拎点东西啊那也不行，就这个两边这个胯骨那块哈，
1: 嗯，
0: 就首先有个东西最最的疼
1: 啊，
0: 这个左腿呢走路呢也有点飘，
1: 嗯，
0: 也就总像就是你腰椎梗头上似的那个东西啊，
1: 脚底没根
0: 啊，没根。后来吧这孩子就说让我到医院去看看吧哈，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去了，是做的 CT 啊，这个这个核磁啊，哎呦这都做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说我这脑袋吧哈有点那个枪杆，
1: 嗯，
0: 啊静静那三四五节哈有增生，
1: 嗯，
0: 有点呢压迫神经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脑啊动脉硬化，还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0: 这个腰上边吧四五节呢还有突出，
1: 嗯，
0: 啊还有点呢是椎管狭窄了
1: 啊，
0: 啊你说就说还压迫什么坐骨神经啊啥的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啊哈就没有劲儿，哎呀麻木啊，这个当时吧医生啊给我开了西药，多少吧也管点事儿，
1: 嗯，
0: 但是吧这时间长了还是不行，你说吧这病啊也一直没去根儿啊，
1: 嗯，
0: 你这膏药啊理疗啊也都没少整，反正啊一直呢就是反反复复的，哎呀好几天啊坏几天儿，就这么个情况。
1: 其实我们说这个头晕迷糊啊它和很多因素有关，其实枪管会不会引起头晕会，但是最主要的其实还是你那个颈椎三十五节增生导致的，
0: 啊，
1: 增生了它就压迫血管了，就引起了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再加上本身上岁数有脑动脉硬化，所以说你这个人员迷糊就加重了，腰椎上边呢没啥好说的了啊，腰间盘突出完了椎管狭窄而且压迫神经了，你这个在医院我们基本上用药以什么为主呢，止疼药，再就是营养神经的，有没有效果有，就像你说的好好坏坏治不了根儿。为什么治不了根儿呢，因为你这个病它的根基是在哪儿呢，两个方面，
0: 嗯，
1: 一方面是在瘀上，你必须得化瘀啊，因为你压迫它也是瘀的一种，对不对，
0: 就是淤堵呗，
1: 哎对他就是淤堵了，血供不上去，
0: 啊
1: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跟肾有关，因为这里边牵扯到骨头了啊，那从这个来讲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肾它决定了你骨头是否强壮啊，
0: 嗯，
1: 就是买出一个例子化淤堵，适当的再通过我们这个梅花鹿胎去补肾生人精血，你看他就知道点上了吗，是不是
0: 啊，是啊，所以说老师就是您这个节目吧哈，
1: 嗯，
0: 还是通过我邻居介绍我的
1: 啊，
0: 他呢也是腰腿不好，
1: 嗯，
0: 也风湿完了脾脏也不好，那就是用你这个三百舒心颗粒，
1: 嗯，
0: 现在就走路我看你收手的，
1: 是吧，
0: 啊
1: 对人家知道什么了，
0: 一点都不耽误，他说他用了半年多了，不会呢这药行啊，
1: 嗯，
0: 然后我也买了，我也就把这个三百舒心颗粒吧买回来了
1: 啊，
0: 到现在吧我也用了三个多月了，
1: 嗯，
0: 啊我感觉这药真是比我之前用的任何药吧都好使，
1: 是啊，
0: 是虽然嘛是中药但是效果也挺快的
1: 啊，对
0: 啊，
1: 它这个药的剂量大而且是浓缩的，
0: 所以啊我用了这是五六天的哈，我这手吧哈不是那么凉了，
1: 嗯，
0: 啊就是慢慢那个麻木啊你也减
1: 轻的，
0: 好的老师谢谢你，嗯，
1: 没事没事，好嘞，
0: 好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
1: 哎你好
3: 你好您真好啊，
1: 嗯，
3: 你有好事你想着我们大伙儿，你心里装的都是大伙儿，
1: 都是应该的啊，
3: 嗯，我要不耽误您时间我就简单的说说，我发现我特别爱出汗，就是

0: 你看这冬天吧，我要出去一趟，回来上完楼进家门，那前胸后背都出汗，吃点菜也出汗，老脚就热。
1: 多长时间了这个出汗呢？
0: 有两三个月了。
1: 就是、两三个月，汗量很大呀。
0: 也不是很大，但是不应该出。我问我们家人，谁也不热。我说我就热。出汗、嗯，
1: 除了出汗之外，你感不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心慌啊，或者感不感觉到乏力啊、累挺慌啊？有这感觉没？
0: 那个心慌倒没有，累啊。嗯，反正是早上起来，起来以后就一上午不闲，就到下午就有点累。岁数大了，干活能不累吗？
1: 你多大岁数？
0: 我84。
1: 哎呦，我说这个累，就是说在出汗的这个时候，感不感觉累？
0: 没有。出汗怎么样？
1: 再有一个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汗不？
0: 睡觉是不出汗，有时候睡醒了以后出汗。
1: 也就是说，最近这两三个月，基本上就是说稍微活动活动就出汗，包括吃饭啥的出汗啊。
0: 对对对。
1: 完了之后呢，就是前胸后背出汗，这脑袋上出汗吗？
0: 脑袋也有不多。
1: 嗯，怎么说呢？问题不大啊，就是身体太虚了。
0: 嗯。
1: 这个虚，一个随着年纪增长所出现的，二一个呢，就是身上有一些个老慢病。除了这个出汗，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慢性病啊？你像咱们的心脏啊、血管啊、心脑有没有问题？血压啥的？
0: 血压、血糖都没事，血脂稍微高一点，
1: 是吧？
0: 另外就心脑袋缺血。
1: 嗯，看看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嘛，因为它有些时候有些病啊，它会导致我们身体体质越来越弱。病它就导致我们弱了，像你病。本身有的心脏病，有脑血管病，存在的供血不足，完了之后呢，在活动的情况下出汗，就是因为身体太虚了。要是单纯的说，我只是想把这个汗控制控制，可以啊、咱们用点那个虚汗停，这个呢就是专门控制我们的汗的。但是你的这个汗呢，我觉得它就是身体虚所导致的，所以我的建议，咱们呢，你倒不如用点啥呢？给咱们益气养血的，你说我用点这个四君子丸啊，或者是八珍汤这一类有现成的，这些干啥呢？能够益气养血，从中医来讲提高我们这个免疫力，可以适当的用这个啊。血压高不高？
0: 我血压不高。
1: 血压不高啊。行啊，我的建议就是平时也没有那种说什么感觉头晕耳鸣啊、四肢倦怠啊，有这些情况没？
0: 我耳鸣那

0: 哎，完了之后呢，感觉气血不足的话呢，适当的补补气血，就是咱说那个八珍汤啊，它是三君子汤和四物汤的一个合剂啊，里边有补气的，有补血的，用一用。
1: 啊，好好好。
0: 哎，完了，平时没事的时候该化瘀的时候化化瘀，主要就是别血管、心血管啊、脏腑啊，别让它淤堵了，就没啥大事儿。
1: 是吧？
0: 挺好，我听你说话底气也挺足的，挺好。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困扰着我，就是这个腿啊，夜里头有时候小腿啊、脚抽筋儿
0: 啊，
1: 抽筋，而且我到晚上我这小腿肚子肿，到早上起来就不肿了。
0: 他就是后半夜抽筋是吧？
1: 好像是后半夜多。
0: 抽筋呢，就是由于咱们说的着凉了，气血不通。你就记住，抽筋一般情况下，腿上就是由于供血不足、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说呢，你这个情况你注意一下，到晚上的时候，可能后半夜咱们这个血液循环不是太好。所以我建议咱们一啊，就是我说那个八珍汤，你可以用一用啊，哎，就是有现成的，到药铺就能买到，完了给你补补气血啊，还能补血化瘀，还能补气血，你用一用。那是能补气又能养血，对你身体有好处啊！
1: 我也是怕着凉，我都晚上睡觉我都穿两双袜子。
0: 对，你这个
1: 裤，
0: 对它就是凉，就是凉。一凉了之后啊，它这血液循环的就慢了，血液循环的慢，它不就供血不足？一供血不足之后，它就容易痉挛。
1: 对呀、
0: 啊，
1: 就是要抽起筋来，这疼劲儿就受不了，这是。
0: 对呀、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得掰一掰呀、啊，揉一揉啊。你别说是咱是上岁数的，你看在北方有的那大老伙子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盖被，后半夜他腿也抽筋儿。
1: 哦，
0: 但是他不是说由于气血不足，他就是纯粹的着凉了，凉了之后那血供应不上了，你给他盖上被他就好了，暖和了就好。对，咱们岁数大了本身就气血就不足，你再加上他一凉，一般都是后半夜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对。我一难受了，我就拿手赶紧捶捶，然后用那
0: 揉一揉。对呀，你这一捶一揉，不就等于给它活血了吗？一捶呢，它不就热乎了吗？这血液不就循环开了吗？可就能缓解。但是，岁数大了还是存在着一些供血不足的啊，可以适当的补补气血，化化瘀，一定要坚持化瘀啊。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好
1: 了，肿的问题怎么办？
0: 肿就是由于不通所导致的，
1: 哦，
0: 厉害了啊！咱们考虑是不是心脏和肾的问题。如果像你说的，它不通了，它肯定就浮肿了。哎，但是呢，等你暖和了，它就消了，就没啥大事。
1: 早上起来就不太肿，
0: 那就没事，没事，没事。那它就是后半夜温度低的时候血脉不通，完了之后也出现了抽筋，也出现了浮肿。一早上起来慢慢的暖和了，它这问题就解决了，那就没啥大事。
1: 哦，行行，你也让我心里就痛快了，明白了。
0: 没事，
1: 好
0: 了
1: 好了好了，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这里是黄海天然物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精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2: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1: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一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3: 一支情侣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

0: 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晴转阴，24到48小时受高空槽影响，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较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6日20时到7日20时，因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12到18度。7日20时到7日20时，晴，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12到2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阴，局部有雾，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6日20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12到19度，小长山气温11到19度，广路气温13到20度，张子、海洋晴转阴，局部有雾，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6日20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张子气温12到20度，海洋气温12到2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7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0分，全天执行28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路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接口信用。

0: 仙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定论的。什么是仙？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仙位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仙味儿。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纳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啊，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作词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加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夹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当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一下这个鱼头，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它营养好啊，口味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这烙饼呢也好吃，现烙现吃，对吧？现炸的油条配上大米饭，蘸汤以后呢更可口，一菜可以两吃。
1: 诗经小雅六月

0: 你要多少车？
1: 28车。
0: 你能多卸几条吗？我那边看应该还有个34条，一会儿看一下吧。我写30条。
2: 早晨8:30，一批来自杭州千岛湖的鳙鱼，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吴涛师傅手中。他需要认真地挑选出品相最佳的鱼头。对他而言，鱼的质量关系到一天的生意。
0: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细嫩的。
2: 浓郁的汤汁，嫩滑的鱼肉，鲜香扑面而来，鱼头泡油条的好味道。

汁的释放，使得汤汁

0: 道菜是一道生白菜，但是就有一种最起码用
1: 喷香的鱼头，酥脆的油条，何从下口，可大有学问。俗语讲，走兽皮上筋，飞禽掌中宝，鱿鱼月牙肉。这里的月牙肉指的便是鱼脸两侧上的那块红白相间，类似于月牙形状的肉。

0: 鲜嫩的一块肉，吃鱼头要从这块肉吃起。
1: 鱼肉呢特别的细腻，特别好吃嘛，像这个油条一口汤汁一口油条，这句话真的是搭配特别完美。

风味刺激，像鹿扇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享油善福，顾名思义。

0: 爱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
1: 哎呀，多多又来了，
0: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 老品牌，
0: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吧？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 对，
0: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 里边是啥，
0: 哎，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味的
1: 科技与狠猴
0: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 纯鱼在里
0: 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 对，
0: 你说你
1: 香味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对，
0: 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 你
0: 在里边
1: 放点儿，
0: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
1: 啊，
0: 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啊、都能吃。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哦，啊，或者12.9块，有人打折可能9块9。
1: 你说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在市面上卖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

0: 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吧？
0: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大家你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边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早上起来可能天上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
0: 当然了，真的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要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保持机会。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蛋，它不扎嘴啊，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蛋鱼骨头它还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你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这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这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炖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香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鲜。

这便是

0: 吃的，猪肉都能吃，没有，但是配点小香菜更好。
1: 焖的真是特别到位，

这就是灰姑鸡蛋汤，必须恰到好处，也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岁月诗单》里面对这道菜里有记载，说这个木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太难做了。董和君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

都看准时机，下入淀粉。

0: 点儿，那个稍微偏辣点儿，符合我们的口味。
1: 像它这个汤呢，做的呢也特别鲜，而且特别开胃，吃了以后。

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0: 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文艺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今天早上我看一段视频，哎呦，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的，那挺悲凉的。说的是一对北京的教授夫妇在养老院孤独的相继离世了，两个孩子在国外线上送别。有网友说，自古孝悲思为百善之首啊，是维系家庭伦理的重要纽带，然而现实生活当中呢，却不断上演着令人痛心的故事，那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究竟是什么让血脉相连的亲情变得如此冷漠？北京一对老教授夫妻啊，他的这个遭遇啊，令人唏嘘。这对夫妻育有两女一儿啊，在80-90年代，他们不惜耗尽积蓄，将两个孩子一一送往美国留学，子女们呐也不负众望，站稳了脚跟，事业有成，子女们选择定居美国，啊，逐渐与国内的父母失去联系。那么，退休后的老教授夫妻虽然经济优渥，但面对身体的衰老和病痛，却得不到子女的陪伴与关怀。养老院也是多次联系其子女，得到的只是冷漠的工作忙啊和微薄的金钱补偿。最终两位老人在孤独中相继离世，他们的子女甚至拒绝回国料理后事，只要求养老院拍照作为线上葬礼的纪念。那你说这两个孩子优秀不？可以说在学识上那是非常优秀的啊，学习啊，头脑啊，那都得是一顶一的。但是做人，我说句难听话，真就像网友讲的，不如养一条狗。 那主人没了啊，有的那狗还不吃不喝啊，甚至说活活给自己饿死呢。你说动物都尚且如此，你说养出两个高学历的孩子，养出两个高智商的孩子，他不懂得孝道，不懂得感恩，可能在他们眼里只有钱，只有利益，什么爹妈死活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看你怎么对他行，反过来他嫌弃你，就像嫌弃一个没有用的袜子一样啊，说扔赶紧就扔掉才好。所以有时候我很感慨，咱们呢也不用笑话北京这对老两口，今天的他们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无论到啥时候，你得自己能吃能喝，能走能动的，不用人伺候啊，这就是硬道理啊。你也不用说我往养老院送我啊，我能走能撂，我也不用你伺候，我也不用你操心担心。所以人到老啥是幸福啊，没病没灾就是幸福。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患者，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80岁了，糖尿病已经有16年了，现在眼睛一直模糊着，2018年第一次脑梗，后来好了，在2023年11月啊又犯了，一直到现在就整个右边的身子不好使，不听使唤，说话呢勉强可以，每天最困扰的就是我的眼睛视力问题啊，他说想寻求老师帮助。那么他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糖尿病带的眼睛模糊，看不清甚至看不着啊，这是一个。这二一个呢就是脑中风偏瘫带的，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唤。那咱们就得一个一个来说了。首先糖尿病带的眼病，眼睛视力不好啊，这就叫糖尿病眼病，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就一般5年以上的糖尿病人都会有这个问题，本身糖尿病现在又眼睛不好，但实话实说，这病啊，你高谁他去治疗都是很棘手的。就对于这样的病人啊，我想多说两句。第一呢，眼病怕着急上火，所以不管遇到啥事儿，往开了想啊，眼病你就记住，最怕火，越上火这个眼病就越严重啊。你看白内障很多时候啊都是一股急火加重的，本身糖尿病本身血液流动就比正常人慢啊，流动的就缓慢，这个血呀它就爱凝爱稠，所以一上火这血就更凝了，一下子就淤了，一下子就堵了啊。眼部的毛细血管比较脆比较细，所以更容易出现淤堵。你就这么看，高血压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的，你看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比较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都有糖尿病啊，早上起来不管看啥都是雾蒙蒙的，对不对？看啥东西啊都像眼睛糊着一层塑料布啊，眼睛上啊雾蒙蒙的。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往眼睛里边舀水去洗，洗眼睛洗眼角，什么绿茶都行啊，没有必要说我去买那高档绿茶，不用，只要是绿茶啊，讲话了就是那个绿茶沫子都行，你天天洗，慢慢你瞅啥这个雾气啊就没了啊，就消散了。这是我跟我师父学的，我师父呢跟一位道长学的。这人到老了以后啊，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这火往上走，尤其有这个糖尿病的，它容易往眼睛上走，所以你看糖尿病眼病的特别多。从中医角度就是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啊就是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糖尿病人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眼睛特别好，洗完的眼睛清亮。但你说我糖尿病啊， 我怎么能更好的治疗我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就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血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淤堵了。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糖尿病眼病啊、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啊。淤堵在哪，哪就出问题啊。在眼睛那就是眼病了，在肾上就是肾病，在心上是心脏病，在脑袋上那就是脑病啊，在末梢那就是糖尿病主。所以平时啊还得多化化瘀，多让你那个气血呀通畅通畅啊，多让我们的经络呢通畅通畅。所以平时深白的药或者鹿胎呀，你平时你喝点，这样呢身上没有淤堵，就不会出现糖尿病眼病这样的并发症了。包括刚才说的那个脑血栓偏瘫，也是脑部血管淤堵，脑部经络淤堵了，所以造成了半身不遂。为啥这病犯一次重一次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可能第一次腔梗啊，然后呢第二次脑梗，第一次啊还能走还能动，你看再犯不行了，怎么的？半身不遂了。哎，这说明脑部的这个淤堵面积怎么的增大了。所以人到老年有必要好好化化瘀，你是喝点深白舒心颗粒呀、还是吃点鹿胎饮片呢、都可以。你像深白舒心颗粒，你如果说预防，你就一天一袋或者是一天两袋就行了。要是治疗的话呢啊，你就是早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你说我就预防一天一袋就可以啊。一般预防脑梗，平时也可以什么呢，自己煮点当归桃仁汤，里边是15克的当归，10克的桃仁，10克的赤芍。那么这个药方有什么讲究呢？一般有脑血栓的病人，尤其到老年得上脑血栓的，一般都是什么呢？脑供血不足。所以这里边啊，当归补血活血，加了桃仁活血去瘀，更好的让我们脑血栓脑血管病人化瘀化得更彻底一些啊。赤芍在这里边起到了一个通经络的这么个作用。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沈阳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您辛苦了，不休息啊，给咱们解决这个疾病问题啊，解决大伙的这个病痛。他说我也是很感动，说我今年63了，有冠心病，有风湿甲亢，到今天呢都能20多年了。嗯，现在一直吃着优甲乐，平时心率快，现在主要就是膝盖疼脚疼，脚脖子上有个包，平时胃肠也不好，想问问甲亢这个病怎么能治好。那么针对这个病啊，我就得多说上两句了。首先说优甲乐这药啊，你看甲亢得吃优甲乐，甲减还是得吃优甲乐。就这病啊，无论是甲亢还是甲减，最怕着急上火了。这病给人带的性格脾气特别的烦躁，脾气不好，好生气，其实就是这病给闹的，控制不住情绪。

亢这病在西医属于炎症，跟那个慢性咽炎似的啊，都是炎症闹的，说白了都是火闹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甲亢也好，甲减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包括嗓子那没合气儿，上不去下不来，那还咳不出的，都是啥呀？中医这就叫什么呢？淤结。所以我说句心里话，还是从气上来的，就是太生气了，那性子太要强了，往往好生气的人啊，他这个性子啊都太好强，啥事呢都要求尽善尽美，对自己要求高，有时候啊瞅别人不行，自己也生气啊，就这么个性格。所以你看，人没有累死的，但是有气死的。你几乎所有的病全都是从气上来的。我跟你讲，这话也是对大伙说的。很多时候你回头看看，很多时候啊，你生了气，恨的那个事儿，恨的那个人，都不值得，就根本犯不上，不值当的事儿。就到啥时候，你还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心情。你看我常说那话，就像两口子吵架似的，你行我走行不？对不对？你吵吵你的，我也不跟你俩生气，我穿上衣服我出去溜达去行不？哎，两个小时我再回来，省得咱俩见面就生气。我一直讲说，世上本无病，只有欲和毒。所以吃一段时间深柏舒心颗粒，对结节也好，增生也好，息肉也好，包括肿块，很多都能吃下去。那么又说到风湿骨痛，说吃点什么呢？现在呀，咱们很多人啊，因为都用着深柏舒心颗粒呢，都吃着呢，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外用的办法，你到药房，你去买点中药，买什么呢？白芷、苏木，再就是川芎，啊，三样中药材，一样买50克，然后啊，你让药房给你打成粉，这个药粉打完之后，你拿回来，你用的时候，你就用那个白酒啊，给它拌一拌，那就像咱们和面似的，给它调和调和，然后用微波炉啊，或者是用蒸锅呀，你稍微的给它热一下。就是上气儿5分钟左右就行，这个温度你皮肤能够接受了，完之后呢，你再给它敷在你这个骨头疼痛的位置上，啊，什么时候敷呢？白天也行，晚上也行，就是你不干活的时候。那这个方子啊，是我师傅过去农村经常用的一个老方子，啊，你像过去农村啥病多呀？其实就是这种骨头关节疼的病多。腰疼的、腿疼的、膀子疼的，对不对？这个方法啊，外用的，你回去用吧。那有人说呢，血脂高吃点啥呀？血脂高就是鱼啊。一般我建议大家，你买点那个生山楂，买点淡竹叶。说买多少呢？生山楂呀，啊，你买上30块钱的，淡竹叶买上20块钱的。完事儿呢，你每次啊抓那么一把煮水喝，也不用强调说我一天得喝几回啊，我一次得喝几缸的，没有，就是没事就喝，渴了就喝。淡竹叶配上这个生山楂降脂，尤其针对于咱们脂肪肝，那效果才好了。所以你就每天喝，血脂也降了，脂肪肝呢也得到改善了。你像有的病友问我说，夏天了，这不过了立夏吗？头两天过完立夏了，这个皮肤啊特别的敏感，有的说皮肤瘙痒很厉害。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没有啥好办法啊？啊，你现在一般去医院呢，就是用激素，对吧？对身体都不好。我告诉大家一方子，外用的，止痒止痛，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外用的，花椒20克，库凡15克，红花6克，

0: 红花给它加水一起煮，煮开之后啊，你再煮个十来分钟，就是开锅之后再煮个十来分钟，完事之后呢，关火，你就把这库房呐给它下进去，啊，这个库房是啥呢？过去啊，我们叫孤矾，那现在呢也叫白矾，用的时候给它晾凉了，拿干净的那个棉球啊去蘸，啊，蘸完了之后呢，去洗你那个瘙痒的部位，什么作用啊？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你就记住，它只是针对皮肤瘙痒，效果特别好，所以咱们有皮肤瘙痒的。过敏呐、啊，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出现的这个皮肤瘙痒，你都可以试一试，啊，很管用，你用上了你会很满意的。所以这些方法啊，我希望大伙呢都能够掌握，有需要的时候咱们直接就可以用。
1: 三百舒心颗粒，提灵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包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故名为化瘀通浊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看那天有个老姐姐讲说，人到老啊，这个事儿太多了，一天天全是烦恼，其实人生可以说是烦恼无数。那你看有位专家讲，把心沉静下来，什么也不去想，就没有烦恼了啊。专家的话呀，就像扔进水中的石头，专家甚至连什么也不去想，就沉静下来了。而芸芸众生在听到咕咚一声闷响之后，烦恼便又出来了，可以说真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总发现幸福总围绕在别人身边，这个烦恼呢总缠绕在自己心里，这是大多数人对幸福和烦恼的理解。这个差学生啊，以为考了高分就可以没有烦恼，贫穷的人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得到幸福，结果是啊，有烦恼的依旧难消烦恼，不幸福的呢仍然是难得幸福。其实烦恼永远是寻找幸福的人命中的劫数。你看寻找幸福的人有两类，一类像是在登山，他们以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山顶，于是呢气喘吁吁穷尽一生去攀登啊，却发现永远登不到顶，最终看不到头。他们并不知道，其实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另一类人呢也像在登山，但他们并不刻意要登到哪里，一路上走走停停，这看看景，赏赏日出，看看红叶，吹吹秋风，所以心灵在放松中得到某种自足。所以有的人本来幸福着却看起来很烦恼，有的人本来该烦恼却看起来很幸福。你看什么人容易幸福啊？就是活着糊涂的人才容易幸福啊，活着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一较真，生活中遍地是烦恼，而糊涂的人计较的少，虽然说活得简单粗糙，却因此

觅得了人生的大滋味。所以人生的烦恼是自找的，不是烦恼离不开你，而是你撇不下它。为权、为钱、为名，甚至为利，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追逐着人生的幸福。然而就像卞之琳那首诗所写的那样，我们常常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谁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感受在别人心里。所以人得学会知足，因为只有懂得知足才会长乐，才会健康。那一说知足常乐呀，我们有个患者大年初一那天脑血栓，一家人正在一起吃饭呢，他也没有任何症状，就突然间一阵的冒虚汗，完就不能动了。你再跟他说话，他就开始说不清楚了，完一家人就都忙活他，打的120，最后上医院一检查，脑梗，幸亏是轻微的，走路还都能走，就是走得慢啊，行动缓慢，说话费劲。所以高血压这个问题啊，你大意不得。你看很多人一到冬天，只要一变天，这个血压就高起来了，不是戴的眼睛胀的难受啊，就是脑瓜子嗡嗡的疼，疼的难受，要不就是连带着心脏也不舒服，要不就是带着腰疼尿频尿急。我有一病人这病人呢家是河北保定的，就离北京不太远，一直有高血压，前些年净吃那个降压零号了。一般的老患者都知道这药啊，不吃这个血压就178，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单独吃一种还不行，还得配合着交感地平一起吃，这吃来吃去别的问题没有，但就是什么呢，尿频，尤其是天黑的时候啊，贪黑的时候，你看住过农村的都知道，这晚上撒尿啊一般都不愿意出去，尤其是冬天啊，天冷啊，那就在屋里放个桶，这老爷子一晚上啊得尿好几回啊，那撒尿他有声啊，对不对？尤其到晚上你特别安静的时候，你看一次两次行啊，你时间长的老伴受不了了，晚上撒尿的声音特别响，尤其是往那尿桶里撒那声音，所以老伴就说你不行你看看去。那么找到我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穿上纸尿裤了啊，我说你这高血压已经出现肾脏问题了，因为长时间的高血压导致你那个肾里边那个动脉呀静脉呀已经出现严重的淤堵了，所以肾的代谢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这就像啥呢，就像那个水龙头似的，水龙头的嘴那个地方啊不畅通啊，你总拧总拧的，最后怎么的它就不严实了啊，你再怎么拧它也关不紧了，所以就总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漏水了。我说尿频尿急啊也是这个道理，高血压本身那这个血管不畅通啊，血流不畅，长期的这个血管淤堵压迫就导致这肾出问题了。因为肾里边有血管，肾动脉、肾静脉，所以高血压引发肾病。你如果再往下发展，很容易出现蛋白尿啊。你再时间长点呢，就容易出现什么慢性肾炎。在这个时候，你再整出个尿毒症来，我说那就坏了。所以你得赶紧化瘀。所以，治疗高血压，治疗高血压肾病，必须得从化瘀入手，然后呢给他补肾啊，补精血。所以我就给他开的参柏舒筋颗粒配合着鹿胎这药啊，你像这瘀化开了啊，血液流动呢就顺畅了，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压也就下来了，也就稳定了啊，肾动脉肾静脉里边的这个压力也就正常了。要不总这么高，时间长了他就容易高血压肾病，就容易出现肾炎蛋白尿，就容易往那个肾衰尿毒症上发展。
你像我们

上那个血液科，那透析门诊，很多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那你说尿毒症怎么来的，都是怎么来的。所以治疗首选还是以化瘀毒为主。一看这高血压病人眼如卧蚕，就是那个瞎眼袋啊，特别肿着，一看就已经连带肾了，所以必须要化瘀。化瘀的同时啊，必须配合什么呢，补肾补精血，所以必须是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先喝上。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有龙骨，这药呢能深度化瘀，所以龙骨这药啊，深度化瘀来打开气血通道啊，打开这水路通道。同时你像高血压肾病比较重的，在这个舒心颗粒的基础上加个药引子会更好，用了点蒲黄、茯苓、泽泻一样十颗，无论是尿频尿急还是肾病水肿，拿参柏舒心颗粒配上蒲黄啊，还有这个茯苓、泽泻，效果会更好。所以中医中药治病不慢，就看咱们怎么用。为啥我说这句话呢，因为现在很多中医大夫啊不会开中药，不会号脉开方，不会给病人看病，离开这个化验单，离开这个仪器检测，就不会给病人看病了。我总和我带的那个研究生说那么一句话，我说平时一定得多看书，多出门诊啊，别嫌累，多接触病人，一定要善待找你看病的人。你看别人看一回病，你呢尽量的就花钱去做检查，说你看现在啊，老百姓去医院看病反复排队，最后大夫一句话啊，给你支走了，回家吃药去吧啊，好不好他也不管了，对吧。你看过去看病怎么看呢，一定是仔细检查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给人看腰托啊，你比如说来个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轻易都不让拍片，先查底，就是你先躺一下，完了之后呢，哎，把这腿呀、给他往起抬，就往上抬，上抬45度角，啊，说疼不疼？哎呦，疼得呲牙咧嘴，这就是什么呢？他压迫神经，放射性疼痛，你这都不用看，这就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啊。所以咱说有些病，你说中医怎么就对他认识的那么深刻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他总结出来的，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他这个病啊，他得病的原因有很多种，中医分的也挺细。你像什么气滞型的、血瘀型的、痰主心脏型的，我说这么多型，可能大伙也不太明白。别说大伙听不明白，就连我上课的时候啊，有好多学中医的那些学生，他们也不明白，也不爱听。我以前呢，我总说一句话，我说一个人说话最主要的就是怎么的，你得让人能听明白。所以我总结病跟一般人不同，我认为得冠心病的原因无外乎两点，一种原因是气的，一种原因就是累的。而女同志发生冠心病10个有9个是气出来的，这男同志呢大多数就是累出来的。最终无论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形成的病都是什么呢，瘀所导致的。你看我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老邻居啊，这个老邻居呀、以前是个车工，这种工种现在年轻人不知道啊。你像过去咱们有些这老人都知道，一般的这个工厂啊有4大工种，车、床、报、洗啊。这个车工啊，他对技术要求特别高啊，必须讲究的是严丝合缝，这个件儿大了他放不进去，你件小了它中间有缝隙它逛的。你就像咱们说你要车一个螺丝，对不对，你说大了那不用拧直接套进去了，你说小了你拧你也拧不进去，对不对，这必须得是严丝合缝的。就是那个年代在哈尔滨我的老邻居他都属于高工资，因为他属于技术工种，就分级的，几级几级的啊，8级，你像有那钳工8级钳工啊，7级钳工，那都相当于那老教授的身份。那么因为他这个工作

环境特殊，就成天工厂噪音。我这个老邻居呀，脾气还特别烦躁，爱生气，爱发火，而且他这个生气发火呢，他不跟别人生气发火，他就跟自己老婆孩子生气发火。他老伴呢是哈尔滨纺织一厂的，这每天下班啊，你就听吧，啊，叮了咣啷的家里边，锅碗瓢盆啊，叮了咣啷的。你说成天吵架，这人能不生气吗？后来他的老伴啊，就经常的胸闷，啊，后背疼，一吃饭就感觉心口我堵得慌，吃面食不行。你像馒头花卷啊，这吃起来都费劲，啊，如果煮饭，吃饭的时候呢，必须给那个饭里边倒上水，啊，就着水吃，要不噎得慌。因为是邻居，也知道我是干啥的，就跟我说，他说杨大夫啊，耽误你点时间，我问你个事儿，啊，我说没事，有啥事你说吧，嫂子，啊，因为他岁数比我大呀。他说我这总感觉心口窝不舒服，啊，总感觉喘不上气儿来。我说你具体哪个位置啊？他就给我指了指，又是心脏，又是肝脏，又是胃的。说你这个区域太大了。我说你那么的吧，明天呢？明天我出诊，你8点钟啊，你到我那儿，我给你详细的检查检查。这个病人呢，面相有个特点，就是脸上老年斑挺多。这个脸色论现代话讲就有点晦暗，嘴唇的颜色还可以。我说你伸舌头我来看看，这一伸舌头，舌头颜色特别深，舌头中间的位置还没有舌苔，就像少了一块似的。我说你把舌头往上翘一翘，他这么一翘，我一看舌头下面的两根血管特别粗。你看咱们正常人呢，他没有那么粗，而且还比较直啊，他舌头下面的两根血管啊就不行，不光粗，而且跟那个蚯蚓似的啊，打弯了，弯弯曲曲的。我这一看，你这是典型的瘀症啊。如果那个时候你要做那个心脏造影啊，肯定能查出来他这个心脏血管硬化。刚看完这舌像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做一个心电图我看看。这不一会儿回来了，我一看心电图正常。其实很多冠心病人做心电图他做不出来，往往这是最耽误事的。一做心电图都听心率啊，都挺好的，没啥事，就认为心脏没事。其实则不然，那个时候做个心脏造影是很贵的，你不能说我心电图没做出来，我就让人家做那个心脏造影。我就跟病人讲，我说你这个症状啊，就是冠心病的表现，虽然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但是症状已经很明显了啊，因为心脏造影太贵了啊。我说我给你开上几副舒筋汤，你回去先喝喝吧啊。我就给他开了10副药，另外呢我又给他加了一个小药方啊。他总生气，他这个肝肯定不太好的，自己加个小药方，就是柴胡15克，郁金10克，圆胡10克，另外还有蟹白10克，没多长时间就好了。所以中医你说简单也简单，因为中医就是生活，但是你说复杂它也复杂。一个人看病你得用心去看，对吧？你得全面的综合起来。这古代有句话叫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就用在这里是最合适的啊。医生不贪财，老百姓有福气。所以做大夫，第一你要有一颗菩萨的心，你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找你看病的人都是身体有疾病有需要的人，都是虚弱的人。你不能说这人有钱，哎呀我得好好的给他看病啊，我好好的接待他。说那人没钱，没钱没钱上一边去啊，没钱我也不搭理你，那就不行，对不对？你这样你就不配做医生，你跟谁你都得实实在在的，有钱没钱普通一等，对不对？一视同仁。因为我看的是病，我并不是看的是人。你只要有病，你只要找我来了，那就说明你信任我相信我，
那我就继

0: 全力帮助你，帮助你把病看好了。咱们听众朋友啊，我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你放心，我这人呐实实在在啊，大伙放心，你只要有问题找我，我就想尽办法帮助你解决。最终目的是啥呀？就通过我的努力，通过大家的配合，咱们争取都健健康康的，讲话了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所以还是那话，有啥事啊，有啥需要的你就来找我，咱们随时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沟通，有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好吧？那今天我先跟大伙说到这儿，一会儿呢咱们接听两个电话，一会儿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叫大林，是沈阳的，
0: 啊，欢迎。
3: 啊，今年我吧68岁了。
0: 啊。
3: 嗯嗯，我今天呢打电话呀，是为了给你报喜的。
0: 嗯。
3: 深买四星颗粒啊，和那个梅花鹿胎盘呢。
0: 嗯。
3: 这个药我哈真的是太好了。
0: 啊。
3: 我想啊，谢谢您。
0: 哎呦，那客气。啊，
3: 我吧主要就是这个颈椎的事儿。
0: 嗯，
3: 啊，我这个病吧，哎呀，得了能有20来年了。
0: 嗯，
3: 到底我这个脑袋呀也迷糊。
0: 嗯，
3: 哎呀，早上就像坐船那种感觉，晕乎乎的。
0: 嗯，
3: 我就以为我吧是高血压呢。
0: 啊，
3: 然啊，然后我这一量啊，还不算高。
0: 嗯，
3: 那我吧哈也没去医院检查。就挺着了。
0: 嗯，
3: 之后吧，然后我这腰椎呢也不行。
0: 嗯，
3: 走路的时间又长啊，那就疼，然后呢这腰还没有劲儿。
0: 嗯，
3: 哎呀，一点儿也使不上劲啊。你说这个拎点东西啊那也不行，就这个两边这个胯骨那块哈，
0: 嗯，
3: 就首先有个东西哎最最的疼
0: 啊。
3: 这个左腿呢走路呢也有点飘。
0: 嗯，
3: 也就总像就是你腰椎跟头呢似的那个感觉。啊，
0: 脚底没跟。
3: 啊，没跟。后来吧这孩子就说让我到医院去看看呢哈。
0: 嗯。
3: 然后呢我就去了，是做的 CT 啊，这个这个核磁啊，哎呦这都做了。
0: 嗯。
3: 啊，然后呢说我这脑袋吧哈有点那个牵梗。
0: 嗯。
3: 啊，人家颈椎呢3-5节哈有增生。
0: 嗯，
3: 有点呢硬化神经了。
0: 嗯，
3: 然后这个脑啊动脉硬化，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3: 这个腰上边吧4-5节呢还有突出。
0: 嗯，
3: 啊，还有点呢是椎管狭窄了。
0: 啊，
3: 啊，你说就说还硬化什么坐骨神经了什么的了。
0: 嗯，
3: 所以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啊，哈就没有劲儿，哎呀麻木啊。这个当时吧医生啊给我开了西药，多少吧也管点事儿。
0: 嗯，
3: 但是吧这时间长了还是不行。你说吧这病啊也一直没去根儿。
0: 嗯，
3: 你这膏药啊理疗啊也都没少整，反正啊一直呢就是反反复复的。哎呀，好几天啊坏几天儿，就这么个情况。
0: 其实我们说这个头晕迷糊啊它和很多因素有关。

0: 香港会不会引起头晕？会，但是最主要的其实还是你那个颈椎三十五节增生导致的。
1: 那
0: 增生了，它就压迫血管了，就引起了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再加上本身三岁有脑动脉硬化，所以说你这个人员迷糊就加重了。腰肌上边的没啥好说的了啊，腰间盘突出，完了椎管狭窄，而且压迫神经了。你这个在医院，我们基本上用药以什么为主呢？止疼药，这就是营养神经的，有没有效果？有，就像你说的，好好坏坏。治不了根儿，为什么治不了根呢？因为你这个病它的根基是在哪儿呢？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瘀上，你必须得化瘀啊，因为你压迫它也是瘀的一种，对不对？
1: 这是淤堵呗。
0: 哎，对，它就是有淤堵了，血供不上去
1: 啊，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跟肾有关，因为这里边牵扯到骨头了啊。那从这来讲，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肾它决定了你骨头是否强壮啊。用肾买出一颗粒化瘀堵，适当的再通过我们这个梅花鹿胎去补肾生人精血，你看它就知道点上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啊，所以说老师，就是您这个节目吧，哈，还是通过我邻居介绍我的
0: 啊。
1: 他那也是腰腿不好，也风湿，完了心脏也不好。那就是说你这个身板舒心颗粒啊，现在就走路，我看你双手的，
0: 是吧？对，人家
1: 知道什么了，一点都不耽误。他说他用了半年多了，然后呢，这药行了，然后我也买了，我也就把这个深买舒心颗粒吧买回来了，到现在吧，我也用了三个多月了，我感觉这药真是比我之前用的任何药吧都好使。
0: 是啊，
1: 是，虽然呢是中药，但是效果也挺快的。
0: 对，他这个药剂量大，而且是浓缩的。
1: 所以啊，我用了就是五六天的哈，我这个手吧哈不是那么凉了。就是慢慢那个麻木呢也减轻了。说是啊，拿点东西啊也能拿住了，腿有劲了，走路呢也不发飘了。完了也不用拄着这个拐杖啊，也能走几步了。尤其是吧，就是后来就配合上这个鹿胎盘哈，这个以后，哎呀，那就更好了。
0: 对呗，
1: 这手啊好使了，这脑袋吧哈一点也不迷糊了，特别的清醒，这个腿啊脚啊也比之前哈灵活多了，走路吧也越来越好了，能下楼在小区里呢走走呢，
0: 挺好。
1: 我现在觉得挺好。但是吧，邓雷老师，还是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0: 没事没事。
1: 就是吧，我这两条腿吧哈，走的时间长了嘛，还是不行。还有呢，就是我蹲下还是费点劲。然后呢，一回弯呢，多少啊，还有点疼。我就吃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还用不用配点别的药呢？
0: 你这么的，我跟你好好的说一说。首先，你得的这两个病有一点需要注意，颈椎病和腰椎病。你轻易别去按摩，你可以去考电，你说我考一考热敷热敷这没问题，但是切记别去按摩，这是一。第二，腰椎病啊，尤其咱们的椎管狭窄，它最好的治疗方式是什么？是卧床休息啊。能休息就休息啊。其次呢，就是平时干活的时候啊，如果有些活我得干啊，那你就注意不能让这腰吃太大的劲儿，就这些问题一定要注意。能不干呢，咱就不干，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为重啊。完了，在用药方面，咱说了，你吃深百舒心颗粒，包括鹿胎配合着，没毛病。为啥呢？化瘀堵，使我们这个腰椎也好，颈椎也好，它的瘀堵啊，能够得到改善。瘀堵得到改善了，那么症状就会减轻。症状减轻是一方面，我们得增强我们的骨头关节的韧性啊，那就是什么呢？通过鹿胎去补肾啊。鹿胎对女同志来讲，它补肾啊，它能三强，腰腿强，筋骨强，对不对？能够使我们这个身体体质增强啊，所以鹿胎这药没问题。如果说我想 用点药，那就得看你是什么症状了。如果说我有麻木，那你就吃甲钴胺，需要营养营养神经，咱们那个三百舒筋颗粒可以加大一顿咱们的药量。如果说我疼得厉害，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变天的情况下，疼得厉害忍不住了，可以吃一片止疼的。
1: 其实我都听着了，听着了。其实吧，我能有现在这个变化吧，我就挺高兴的，挺满意的，
0: 是不是？
1: 但是吧，我知道您呢，确实重要，这是慢慢来，不能着急。
0: 是是是。
1: 我对我自己吧，也是有。
0: 是益气养血的，你说我用点这个四君子丸，或者是八珍汤这一类有现成的，这些干啥呢？能够益气养血，从中医来讲，提高我们这个免疫力。可以适当的用一用这个啊。血压高不高？
2: 我血压不高。
0: 血压不高啊。行啊，我的建议就是平时也没有那种说什么感觉头晕耳鸣啊，四肢倦怠啊，有这些情况没？
2: 我耳鸣那好几十年了耳鸣。现在变成聋了都快。
0: 就是岁数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要单纯的说我只是想这个控制控制汗，就像我说的那个虚汗停啊，因为你这就是体虚，这是中药的，直接咱们到药铺就能买到，买回来之后啊，按照说明书用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呢，感觉气血不足的话呢，适当的补补气血，就是咱说那个八珍汤啊，它是四君子汤和四物汤的一个合剂。

0: 底气也挺足的，挺好。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困扰着我，就是那个腿啊，夜里头有时候小腿啊、脚啊抽筋儿
0: 啊，
1: 抽筋儿，而且我到晚上我这小腿肚子肿，到早上起来就不肿了。
0: 他就是后半夜抽筋是吧？
1: 好像是后半夜多。
0: 抽筋呢，就是由于咱们说的着凉了，气血不通。你就记住，抽筋一般情况下，腿上就是由于供血不足、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说呢，你这个情况你注意一下，到晚上的时候，可能后半夜咱们这个血液循环不是太好。所以我建议咱们一啊，就是我说那个八珍汤，你可以用一用啊。就是有现成的，到药铺就能买到，完了给你补补气血啊，还能活血化瘀，还能补气血，你用一用，那是能补气又能养血，对你身体有好处啊。
1: 我也是怕着凉，我都晚上睡觉我都穿两双袜子。
0: 对，你这个
1: 裤，
0: 对，它就是凉，就是凉。一凉了之后啊，它这血液循环的就慢了，血液循环的慢，它不就供血不足？一供血不足之后，它就容易痉挛。
1: 对呀、啊，就是要抽起劲来，这疼劲儿就受不了，这个。
0: 对呀、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得掰一掰呀、啊，揉一揉啊。啊，你别说是咱是上岁数的，你看在北方有的那怕冷火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盖被，后半夜他腿也抽筋
2: 儿。
0: 但是他不是说由于气血不足，他就是纯粹的着凉了，凉了之后那血供应不上了，你给他盖上被他就好了，暖和了就好了。咱们岁数大了，本身就气血就不足，你再加上它一凉，一般都是后半夜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对，我一难受了，我就拿手赶紧捶捶，然后用那
0: 揉一揉。对呀，你这一捶一揉，不就等于给它活血了吗？一捶呢，它不就热乎了吗？这血液不就循环开了吗？它就能缓解。但是，岁数大了还是存在着一些供血不足的啊，可以用什么补补气血，化化瘀，一定要坚持化瘀。啊，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好了，
1: 肿的问题怎么办？
0: 肿就是由于不通所导致的，
1: 哦，
0: 厉害了啊！咱们考虑是不是心脏和肾的问题？如果像你说的，它不通了，它肯定就浮肿了。哎，但是呢，等你暖和了，它就消了，就没啥大事。
1: 早上起来就不太肿，
0: 那就没事，没事没事。那它就是后半夜温度低的时候血脉不通，完了之后也出现了抽筋，也出现了浮肿。一早上起来慢慢的暖和了。他这问题就解决了，那就没啥大事。
1: 哦，行行，你那我心里就痛快了，明白了，
0: 没事。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
4: 这里是黄海天然物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090。

乡镇级岛屿，素有黄海前哨之称的海洋岛，它是黄海海域最早见到日出的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它披上了一层神秘而迷人的面纱。尽管全岛仅有20.38平方公里，但海岸线却长达52.5公里，海域面积达360万里。作为中国四大渔场之一，这里不仅承载着大自然的馈赠，更书写着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的新篇章。丰富的水产资源加上科学化的生态养殖，使海洋岛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鱼仓和海珍品宝库。超过60%的下一扇贝全国市场占

地理位置，独特的深海资源，持续的生态保护，吸引了鲸鱼、海豚和大量鱼群的回归和聚集，使得这片素有玻璃海美称的小岛早已成为各种海洋生物的乐园，得天独厚的水下世界日渐吸引着众多垂钓爱好者和潜水爱好者翻山越海奔赴此地。一个新的潜水圣地正在这片海域冉冉升起。这座中国最东端的岛屿，远离尘嚣，孤悬黄海之心。深邃的黄海隔断了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污染，环保建设极大地保护了它的原生态。66%的森林覆盖率使它成为生态的庇护所。入海统筹，绿色发展，这里山水都是绿色的，空气是绿色的，海珍品也是绿色的，到处可见的绿色让人悦目赏心。这独特而神秘的绿色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探索者不断深入的脚步，众多知名文人、画家、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寻找灵感。作家杨朔在海洋岛留下了传世佳作《黄海日出处》，让海洋岛的晨曦与暮色随着文字跃然纸上，成为无数人心中向往的诗与远方。海洋岛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红色文化的沃土。在这片热土上，享誉全国的三八女炮班，令人感动的郭新堂全家宾和英军模范石本花，使人难忘的渔村第九户，这些光辉事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后人前行的道路。

海洋岛人不懈的追求。海洋岛正以它独有的方式，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书写着黄海深处三次海洋的传奇。

0: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1: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2: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1: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的。
0: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鱼眼的由来的传说故事的上集。大渔船的大桅杆上都吊着一个铁桶，出海打鱼时，有眼神好经验拔尖的渔民沿着梯子登上桅杆，站在铁桶里，一手扶着拴桶的绳子，一手拿着三色彩旗，两眼盯着大海，看到哪里有鱼群跳跃，他就手拿小旗向船老大打旗语，船老大立即吩咐大车转舵，奔向鱼群跳跃处撒网。人们把站在吊桶里向大海撂哨的人叫做鱼眼。鱼眼的小旗指到哪儿，船上的人就招呼鱼眼指路喽，快去发财呀、不一会儿就把这船划到鱼眼指的地方撒网，果然是网网不空有大鱼。鱼眼本事高低关系到渔船打鱼风线，所以渔船和船老大一样拿双份劳金，自古以来没人攀得了。船上的伙计也都服，再吝啬的船主也认着付着劳金。五年了，打渔船多到五威五棚载200担重的鱼虾，打渔船多到五威五棚载200担重的鱼虾，在海上打鱼是越走越远，哪一艘船上都是船老大带24个伙计，不用说这大船是船主了，船主上船雇个船老大，让船老大挑伙计，这船老大雇人一般都挑那身板棒的，想不到有个姓李的船老大偏偏雇了一条腿的一个渔民当伙计。这个渔民是广陆岛人，姓吴，本来是个打鱼的能手，体壮如牛，却不想在一次出海时被鲨鱼拱翻了身板，他手拿着鱼叉斗鲨鱼，鲨鱼被他叉死了，他也被鲨鱼咬掉了一条腿。残疾人出不了海，家里上有70岁的老妈妈，下有2个10来岁的儿女，家境不富，又折了这顶梁柱，日子过得很紧。想到船主这找活干，谁也不顾一条腿的瘸子。这一天他正在发愁，恰好遇到从长山岛来的渔船，和船老大唠起打鱼的事儿。船老大觉得这个人对海流鱼汛了如指掌，船上正缺这么一个人出点子，又看着残疾人可怜，就用他当了五威大渔船上的伙计。这吴瘸子一上船，有的就开嘀咕开了，弄个一条腿的上船，不能挑不能扛，扯累咱大伙多出力，24个人的活计23个人干，这船老大也太那个了吧，他当善人沾咱们大伙的光，弄个残疾人咱们大伙养。还没等船老大吩咐活，有人就指使新来的这个吴伙计，哎，吴老弟，挑担清水上船吧。这吴老弟可真听话，提着木桶拄着拐迈着瘸腿就要走，这憨厚的伙计又不忍心了，抢过这木桶跑着提回了水。吴老弟怔怔地看着提水的伙计，眼里滚下了大颗的泪珠。船老大走过来知道了这件事儿，火了，冲着伙计们说，咱们都是卖背尖子的渔家人，到这大船上来干活，我当船老大的没吱声，是谁指使这吴大哥挑水为难他啊？往后谁要再敢干这不仁不义的事儿，我李老大就动五个事儿把他打下船。
诉弟兄们，这位吴大哥是我请来的能人，多打鱼虾全靠他，他要和我住一起，船主得给他拿和我一样的双份捞金。伙计们一听全愣住，船老大的脾气他们知道，说话那是一是一二是二，他们要给这个瘸子双份捞金，看来这个孙膑式的瘸子只有两下子。吴老弟含泪向众人施个礼说，诸位大哥，小弟吴亮是个残疾人，我一定卯足劲儿干，少拖累大家。伙计们本来就挺同情这个残疾人，刚才让他挑水只不过是跟他开个玩笑，听了船老大和吴亮这番话，就都说，哎呀，咱都是卖背尖子的，相互帮个忙嘛，应该的应该的。那在以后的日子，吴亮又做出了什么神奇的事儿呢？请听鱼眼的由来的下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

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象拔蚌。长海县作为渔业县份，加快推进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不断巩固提升海洋渔业的优势地位。建设海洋牧场，海洋环境和水产资源是前提，最重要的是有新品种，实现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象拔蚌这个舶来品种就是长海县引进的优质品种，已成为黄海北部海洋物种中的新族。象拔蚌属海棠目凤栖蛤科，它有两个壳，壳表面通常呈灰色或棕色，壳体自身的体型像大蚬子，壳长约18到35厘米。它的珍贵就在于长出的一根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很像大象的鼻子，故而得名象拔蚌。一只壳体20厘米的象拔蚌，它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可伸展接近1米，且不能缩入壳内。其肥硕的虹吸管肉质脆嫩清甜，口感爽口劲道，是备受亚洲人欢迎的顶级食材。象拔蚌由此筑牢高级海鲜的地位，成为著名的高档经济贝类。象拔蚌为海洋底栖动物，穴居于海底，在泥沙中穴居生活。象拔蚌在壳长5到10厘米时，潜沙能力很强，一般全身潜入沙层只需5分钟，当壳长达到15厘米以上，就失去了运动与潜沙能力，终生穴居生活，不再移动。早在上世纪90年代，象拔蚌就被引进长海县，在塞里岛海域繁衍。

0: 在长海县引进的海洋物种中，还有一款叫做真海鞘，它的外观呈橙红色或鲜红色，形状比较怪异，长相好似陆地的植物苦瓜和赖瓜，身体表面生有很多乳头状凸起体，整体体高在15厘米左右，体宽约10厘米，体外由较厚的囊外皮包裹，囊上端有入水孔和出水孔，入水孔向一侧倾斜，关闭时口端形成张形褶皱，出水孔直立，关闭时口端呈臂形褶皱，从体后端生出根状凸水肌，以此附着在岩礁、岩石、沙砾或海藻类等海底固形物体上。真海鞘为杂食性，以硅藻类、小型原生动物、甲壳动物、软体动物的浮游幼体等为食。海底的真海鞘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尤其是在夏季味道最鲜美，深受日韩国民的青睐，主要以生食为主，是刺身的优质食材。2014年，长海县从韩国引进该品种，在獐子岛海域养殖。象拔蚌和真海鞘虽然是舶来物种，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组，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大家呢，最近呢，可能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有这个食欲不佳呀，还有这个易烦易怒的这个情况。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多海老师呢，来帮助大家解决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吧。
3: 好久不见啊，梁晨。
2: 好久不见
3: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海啊。其实这个季节来讲的话，不光是中老年朋友，可能大家或多或少哈，都会有这个情况，这种整体的这种食欲会下降的非常明显啊！
2: 对，
3: 真的是建议大家这个时间一定要调节，因为你最开始只是食欲不振，慢慢慢慢的，你身体的肝脏啊，这种压力啊，肾脏的压力啊，甚至于说肺的压力啊，都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你像我会一般这个季节多吃点啥呢？多吃点藕。对，因为藕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的好哈。我在吃藕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会去选择一些藕粉的形式，因为一的话呢，也不需要我这个牙口也没有说好到哪里去，也不需要我去嚼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藕粉的这种精致打磨和这种筛制之后，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因为
2: 大家都知道它好，
3: 没错。但你要说藕粉来讲的话，现在其实市面上卖的不是很少，大家都能看得到哈，
2: 很多
3: 都能看得到。但是你要说很多朋友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说哎，那我去选择藕粉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我这个藕粉吃进去之后，吃的时候感觉哎呀，味道也一般啊，口感也一般，因为藕嘛本身就是有一点点甘甜，但是它如果磨成粉的话，可能味道来说还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好吃。所以说我一直以来的话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吃起来哈，让我又好吃，然后又营养吸收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有条件的话，这个季节可以选择一点藕粉哈。自己来讲的话，一直以来大家都了解哈，多韩的话是一谷一善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家的像什么红豆薏米啊、黑米啊，我都一直吃的特别好。
2: 大品牌，大家都信任的。
3: 是的，就是比较放心，而且呢，他家的品牌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添加剂呀这种其他的这种成分的添加，都是纯植物的这样的一个提取和添加。然后他家的那个藕粉我特别喜欢，为啥哈？因为他家那个藕粉它不只是藕粉，它里面还配合了莲子粉。还有奇亚籽，还添加了奇亚籽。奇亚籽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2: 不了解这个东西，想买我也买不到。
3: 但奇亚籽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种子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然后我喝的这款藕粉的话，它里面还有坚果， 然后因为我不说我特别就是注重这个口感嘛，然后他们家还加了这个红提干，
2: 哎呦，
3: 花生碎，
2: 哎呦，
3: 还有这个黑芝麻，还有南瓜籽，你像南瓜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清热解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还有枸杞，你像我平时说话会比较多一些，枸杞来讲的话养肝明，还加了红枣补气补血的，还加了紫薯干和巴旦木。我选择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基本上可以满足我日常的需求，补气补血的，补营养的，补这个坚果类的，补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再一个就是这个季节肠胃比较娇弱的话，它就会能帮助我去保护我的肠胃，所以我喝的这款这个藕粉莲子羹是特别特别好的。但是价格来说的话也确实是不便宜，你正常来说外面卖藕粉10块20块的都有哈，我的这一款的话它是一桶装的，这一桶的话他们自己的市面上的价格是一斤装哈，一斤装的价格是39.9块，但说实话你说这么多东西加在一起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但我自己去团购的，我跟他们去做合作嘛，我的价格是非常大的，就正常来说的话大家去买的话39块钱一桶对吧，那我要是让大家带回家5桶的话呢，差不多4500-500块钱，那今天也是199元让大家带回家的是5桶，199元，我们一股一扇大品牌的坚果奇亚籽藕粉这个羹啊，然后是一桶的话是一斤装，10桶是10斤，合上这一桶19.9块，这个价位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今天我也就只能限购这一，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这一罐铁桶您拿回家之后打开，您会发现里边哎，莲子粉、红枣啊、紫薯干啊、巴旦木啊、枸杞啊、一些坚果啊、红提干啊，在上面看得特别清楚。所以说家里面全年龄段的人群都可以进行食用。但是我建议您哈，所有的包括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一定要记得，它必须得是100度的热水冲服会更好一些，才能把它冲得更开，冲到透明状就可以了。家里边老人呢更不用说了，你这个季节脾胃不和的，来点这种藕粉莲子粉那太好了，199元，买5桶送5桶，买5赠5，相当于是买一个套组赠一个套组，一共是10桶10斤，相当于每一桶才19.9块，就不说别的，19.9块你能不能买到一斤的藕粉，能不能买到莲子粉，能不能买到一奇亚籽，能不能买到坚果、红提干、花生碎、黑芝麻、南瓜籽、枸杞、红枣、紫薯干和巴旦木，但今天您可以买到，所以说我们今天不限量哈，没有这种数量的限额，厂商的把握住机会啊！
2: 哎，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关键是我觉得哈，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吃这款藕粉，因为一个是说是想要一健脾益胃一些哈，再一个的话就真的很方便，
2: 再一个它
3: 真的很方便对，还有就是好吃，你想我又想吃这个，我又得吃点坚果，我还得吃点这种含有不饱和的这种脂肪酸阿尔法亚麻酸的这种东西哈，我再吃点膳食纤维，我今天这点那点那点那点，我且不说我能不能买到这些，再给我买完我还得调配，我还自己得添加，但是咱们今天这款就属于满足了所有人群的这个营养的需求，真的是好营养，而且还特别吸收。我就可以这么来讲哈，就是同价格里的我们来去比品质，同品质的来比价格，今天这款产品都是完胜所有的其他的一些产品。
2: 确实，
3: 因为它的添加您听听哈，有藕粉、莲子粉，你要知道莲子粉有多贵，藕粉的价格可能没有那么高，但莲子是超级超级贵的，而且莲子粉你要知道一斤的莲子都不一定能够磨得出来半斤的莲子粉，而今天我们给大家添加了这个莲子粉，还有就是奇亚籽。我刚才也说了，奇亚籽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其实奇亚籽它特别特别的好，它是阿尔法欧米伽三脂肪酸和阿尔法不饱和脂肪酸非常丰富的食物，而且被称为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啊，非常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再一个里面还有坚果、红提干，你说你想补充点维生素的是吧？花生碎、黑芝麻以黑补黑的都有，枸杞养肝明目的，红枣补气补血的，紫薯干，还有巴旦木。就是打开这个产品之后它是满满当当的，它不是所有都是粉，你像什么巴旦木啊、紫薯干啊、红枣、枸杞啊，你都能够实打实的看到，对，在里面你就打开之后非常丰富，早餐冲一杯，晚餐冲一杯，这一天的营养够够的，并且你会发现哎，胃口会越来越好了，营养吃得越来越好了，真的是这样。但今 今天想要订购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
2: 嗯，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关键是我觉得哈，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吃这款藕粉，因为行哈也是想要健脾益胃一下哈。再一个的话，就真的很方便。
2: 再一个它
3: 真的很方便，对，还有就是好吃。你想，你就打上之后非常丰富，早餐冲一杯，晚餐冲一杯，这一天的营养够够的，并且你会发现，哎，胃口会越来越好了，营养吸收的越来越好了，真的是这样。大家如果真是再抢不着的话，多含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19.9买这么多藕粉、莲子粉、奇亚籽、坚果等等等等哈，买这么多的这种食品放在一起进行补充，您上哪儿买？买不到的。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到，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2: 想订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宜兴县的县令宋德全说皇上拐带民女，那康熙皇上自然不能承认呢。就在这时候，这知县手下俩班头刘贵、张先领着人开始搜，他们搜皇上住的这个郑家大院啊，前宅后宅各个房间。这时候那班头刘贵先喊上了：“太爷，我们看着班小姐了，班小姐在这儿呢。”那张先也喊：“啊，班小姐，哎，班小姐，您请出来吧。哎，县太爷，班小姐在此。”这时班玉环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这班玉环是个美人啊，岁数也好，现在18岁，往出这么一走，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了。宋德全上下打量着皇上。

0: 姓玄的，班小姐就在你住的这个宅院里边出现了，我说你拐带民女，你还不承认，现如今你还有何狡辩？这一时之间呢，这皇上还真没有话说。班玉环倒不是皇上拐带出来的，但是皇上跟他呀，里边还真有事儿。这县令很得意，回头又看着班玉环，小姐呀，看来本县来的还及时，不然的话落到这姓玄的手里，不知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他还想往下说，班玉环摇摇头，宋知县，我不是这位玄先生拐带出来的，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而且在我一时不慎落到水里快淹死的时候，还是这位夫人把我给救了。说着班玉环用手一指站在旁边的宜妃，此时宜妃娘娘心里边是五味杂陈呐，既吃班玉环的醋，而且又感谢班玉环此时此刻能说实话。哦，宋知县一听，哼，大小姐，你说这话呀，那肯定是吃了他们给你下的迷魂药了啊。自从你被他们拐带出来以后，你叔叔班德武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多次找我磋商，让我想尽办法把你寻到，方才有人向我禀报啊，这姓玄的老客把你拐带至此啊。废话我就不说了，我马上把你送回你的家见你叔叔班德武。我不回去。班小姐刚说不回去，几个当差的把轿从外边抬进来了啊。知县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将这班玉环往轿里边一按，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将班玉环是送回班家大院。皇上一看眼前的事儿怎么办，虽说他是皇上，可是现在的康熙皇帝啊，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啊，他带着一妃娘娘、三德子太监，还有一个和尚法印，你说这能做什么事儿？可是知县手下这一波的人啊可不少，那可以任意而为呀。知县宋德全把眼一瞪，姓玄的，你冒充富商来到宜兴拐带民女，你该当何罪？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宜妃一听急了，敢抓皇上？你们给我住手，我看你们哪个敢碰三爷。嘿，宋德全上下看了看宜妃，小娘子啊，嘿嘿，这次也有你的份儿啊，你们都是同伙。哎，你明着和这姓玄的是夫妻，说不定你们怎么狗扯羊皮勾连到一起的呢啊。来呀、啊，把那和尚还有那个叫什么三德子的这个，他通通给我押到县衙啊，扎。这回好，堂堂一国之尊的皇帝康熙还有娘娘宜妃都被人家给抓起来了，掐监入狱。这康熙皇帝啊，什么事儿都经历过，但是蹲牢坐狱这滋味还是第一次尝到。那听众朋友要说了，康熙皇帝那赶紧报报字号呗，然后我是皇上啊，哎，你小县官你敢把我押起来？现在还不行，此时皇上要把自己的身份露出来，那就乱套了，那就成了一出闹剧。本来康熙皇帝是离开京师到宜兴前来私访，他要查明免死牌一案，现在呀、啊、已经查明七成到八成了，只要再把最后一个环节处理完，那就可以将班德武这一案人等是一网打尽。所以说现在皇上还得忍。宋知县又命俩班头刘贵、张仙，你们去好好把这张家大院给我搜一搜， 看看能不能搜出什么人证物证啊，各种什么证据我都要啊。扎刘贵张先出去时间不大，回来禀报太爷呀，您看我们搜出什么来了。哎呦，这宋德贵宋知县眼睛一亮，搜出什么来了？哼，都是皇上带的贵重之物，皇上有几件心爱的宝贝，不管走到哪儿啊都带着，一天看不到心里边就痒痒慌啊。有石墨珠啊，月明珠，碧水珠，碧火珠啊，碧水真光镜，就皇上这副眼镜就把这宋知县看得眼花缭乱，心想真是富商有钱。哎呀，他怎么有这么好的物件呢？自己连看都没看着过。俩班头还抄出了一杆烟袋，这烟袋那更是皇上心爱之物啊！这烟袋是不离康熙皇帝左右啊，还多亏皇上把那道圣旨藏在贴身小兜里边了。皇上从京城出来的时候身上带着三道空头旨意，需用了呢就往上添字儿，上面的御名御玺啊，都写着印着呢。前面已经用过两道了，还有一道在皇上身上。这时候又有差官前来禀报：“太爷，我们又搜着东西了，您请看。”说着话，把东西往上一举，宋德全一瞧，呀，他是伏案而起。哎呀，这件东西可至关重要啊！你要问了，这是什么？俩面罩，就俩头套，露着两只眼睛。这宋德全呢，听班德武说过，张明远伙同两个蒙面人夜闹班家大院，俩蒙面人跑了。这两个蒙面人是谁？不知道。现在搜出来这俩面罩，那就可以推断，蒙面人就是姓玄的这老客，还有他手下。宋知县想一想，你们立刻到班家大院把班五爷给我请来。现在班德武在班家大院上厅，他见宋知县把他侄女班玉环找到给他送回来了，心花怒放。他早就想着有朝一日把这貌美如花的班玉环送到京城去伺候皇上，他跟着沾光。班玉环丢了好几天呢，他晚上真睡不着觉。现在一瞧，这侄女是失而复得，哎呀，他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这时有差官请他到县衙，他吩咐手下的管家看好他侄女啊，不能让这班玉环再跑了。然后他骑马来至县衙，见知县密谈。此时知县苏德全在二堂等着他呢。班德武进来一看，这桌子上摆着很多东西啊，各种珠宝，还有一杆烟袋，还有眼镜，还有面罩。这宋知县一脸得意神色，哈哈哈哈，五哥，你看我给你找着什么了。他们俩呀，私下磕头，称兄论弟。贤弟，这些东西是那个玄老客的吗？不是他的，又是谁的？你还记不记得，前日我跟你说过，闹你宅院的蒙面人可能就是这姓玄的，你还说不能是他？怎么样？现在这叫人赃俱在呀！班德武瞧瞧这些珠宝，他把这面罩抓起来了，左看右瞧，心里想：哎，这姓玄的是什么路数呢？他竟然戴着面罩潜入到我的家中，在我那雕像下边刨出来我埋藏的白骨啊，我埋藏在雕像下边的那白骨是18家50多口人的骨头啊！我要占着18家的土地，他们不愿意，我命手下人放火把他们都烧死了。后来有人给我算卦呀，说得把这骨头啊 用这石像压住啊，他们呢才不能够在阴曹地府告我，我在阳世三间才能安稳。就这样，我把他们遗骨是埋在我家后院。可是这姓玄的老客，他为什么夜半三更到我家院要挖这些人骨头呢？啊，什么仇啊，什么冤，他给我来这么一手。想到这儿，班德武使劲儿把面罩往桌子上一摔，他看着这宋知县：“贤弟，哥哥拜托你，一定把此事查明。姓玄的是谁指使来到咱宜兴的？他究竟想把五哥怎么样？此事如若查明，五哥会重重谢你。”哎，这宋知县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屋里走了两圈。五哥呀，你我兄弟一体，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现在我就升坐公堂，我要审问姓玄的一家人。哎，五哥，你不妨作为原告在旁边陪坐听堂。嗯，好。他们俩一合计，这就升堂了。康熙皇帝刚被押到监牢大狱，又被提到县衙，皇上一妃三德的法印都被押到县衙大堂，两边三班衙役，大堂上早已经摆好了各种刑具，是编排锁棍夹，这些东西啊都是准备给皇上招呼的。皇上这几位来的公堂啊，自然不能给这小县官下跪，是立而不跪。皇上往那一站，还不由自主地透出一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帝王神态。那平时啊，这皇上这姿态都习惯了，往龙椅上一坐，那环顾四方，十分威严呢。哎，这县官送的钱儿坐在上边一瞧，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嘿，啪，他一拍惊堂木，玄马脸儿，本县在此，你为何不跪？他管康熙叫玄马脸儿，这一句话把康熙皇上差点气乐了。怎么气乐了呢？啊，气到顶端就转回来了，就气乐了。因为康熙皇上小时候啊，他得过天花啊，出了疹子，脸上落下浅白麻子，要不注意看呢看不清楚，他脸上有二三十个麻点。这皇上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当了四十多年皇上，谁敢仔细看过康熙脸上的麻子？更没有人敢管他叫玄马脸儿啊。哎，这知县呢独创，给皇上起这么个外号啊，玄马脸儿，这就是宋知县自己申请豁免九族了。皇上冷冷一笑：“你身为国家命官，应该明辨是非，罪犯就坐在你的旁边，你是收了他的贿赂，包庇纵容着姓班的，你还是愚蠢无知，善恶不分，你乱断公案，你……哎呀！”这知县一听，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呀？这时班德武坐在旁边，大腿压着二腿，歪着眼，斜着脸，咬着牙，咧着嘴，一副主人翁的姿态。宋知县冷笑连声：“玄马脸啊，你拐带民女，又私入民宅，夜闹班家大院，此罪你还不应？哼，人是木雕，不打不招啊！本县要不给你上刑法，你也不知道王法无情。”来人！说着话，噌一下子，他在竹筒里边把签子抽出来了。这一抽签子往下扔，这就是开始行刑。这康熙皇上要挨打，你说堂堂一国之君，皇上要挨打了，这可不是小事儿。
1: 且慢，且慢。
0: 公公翻脖子，在下边大叫：“小县官，你知道我家主人是谁？我家主人那是这没法说呀，这反正你不能打，你敢碰三爷一根毫毛，让你竖旗杆，你要打你打我啊，我代我主人受刑。”宋德全坐在上面乐了，哎呀，好个奴才呀，来到公堂之上还敢耍豪横啊，既是如此，本县先打你40大板。三德子为皇上扛刑，那他就认可自己被打死，也不能让皇上挨板子啊。40大板呢，可不少啊，上边签子扔下来了，两边行刑的马上过来，把三德子就按地上了，退下裤子掩住裆，这就开打。为什么掩裆呢？这是规矩啊，你不掩裆，那板子往前一落，啪一下，要是打岔地方，打到命根子上，把人就打死了。那打死人叫必刑，那必刑县官就有责任，吃不了得兜着。七十三德子他是太监，他本身缺零件，就不掩裆也打不死他。这40毛竹大板把三德子打得鲜血淋漓，法印在旁边看不下去了：“阿弥陀佛，县令，你别打他了，你打我啊，你打我！哼，花和尚，你也不是好东西。既然你主动请行，来呀，给我打！哎，我看你贼皮子有多厚。”得，把法印又按那儿了，褪下裤子掩住裆，是当堂行刑啊！噼啦啪嚓啪嚓噼啦，左一板子右一板子。说起公堂行刑，那有说道啊，有潜规则。那说这也有潜规则，哎，有啊。你要是使上人情花上钱，你看那打人的使劲儿啊，哎，啪啪啪，这板子打在屁股上扇响，实际上不疼，更打不伤。因为啊，这打人的他在这袖子里边藏着一块皮子，只要你给了他钱，哎，他那板子头啊不使劲，这板子把往自己胳膊上那皮子上拍啊，啪啪啪响。但是犯人得配合好，在下边喊疼，得喊饶命。可是你要是不花钱不走人情，那得了，这当差的一生气，说你不懂事儿，这板子打下去实实乎乎的，而且一板子下去他不往起抬，在这屁股上往回一带，那毛竹大板往回一带，那皮立刻就被揭下来，一板子就见血。现在这二位你说倒霉不？什么人情也没有啊。所以说打人的造班的当差的，这几板子下去把屁股肉就掏开了。一飞在旁边看的忍无可忍，杏眼圆翻，用手往上一指：“宋德全，你个贼官，你说你收了班德武多少钱，如今有人都把你们告到了京师。”得，这一飞这话呀有点说走嘴了，有些秘密他在这不能说。哎呦，知县在上面一看，小娘们儿，大庭广众当中啊，在公堂之上称我为贼官，还叫我的官讳，哎，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谁敢管我叫宋德全，来给我掌嘴。掌嘴这是公堂之上给女人上刑的一种常见方式，就是把这嘴呀里边先填上东西撑起来，然后用竹板子打嘴巴，这几下把嘴呀就打裂了。那嘴里边要不塞上东西呀，那两板子下去牙都得打掉了。知县在上面一说掌嘴，立刻有俩差官就逼向了宜妃。康熙皇帝一看，那这还了得，那宜妃哪受过这罪，遇过这难呢？宜妃没嫁给皇上之前就是贵族出身，齐家氏嘛，齐家氏是满清贵族。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0: 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7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盘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中华医药历3000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肌入手屋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

0: 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承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主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每天气血养生堂节目时间了。我们给大家呢推广的气血双补丸，朋友们都很熟悉，而且是非常的有感情，因为它必定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心血旺了，是不是从头到脚一身轻松了？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摆脱了药瓶子药罐子，一年四季基本上不住院了。在山东省各地，如意气血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十几年来无数的老慢病的新老用户都服用过或者正在服用气血双补丸，绝大多数人呢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我们给大家再重点介绍一下我们华阳制药的另外一个好产品曲卓胶囊。这个曲卓胶囊和气血双补丸不同，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专用药，也是我们中国新发明的专利药品，是双重专利，一国家专利号，二国际专利号产品。随着年龄的增长，80%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疾病，血液粘稠啊，粥样动脉硬化呀，冠心病，脑血栓等等等等。那这些疾病都严重地影响着我们很多患者的生命健康和身体健康，影响着生命质量。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气血双补丸它是一个补益类的基础用药，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病研制的，但是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对吧？那你气血健康才拥有基础健康，那是中老年人步步不行不用不行的产品。它针对的是由于亏气亏血引起的多种慢性病，多病缠身的人他的一个创举。我接下来呢把咱们的曲卓胶囊这个国家卫生部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性药品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它是获发明专利号的产品。大家知道了治疗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的药，一个是阿司匹林溶栓的，另外呢血脂血粘稠了，他给你开的是什么药啊？他汀类的降脂药和贝塔类的降脂药。大家看过说明书吧，一看很多人说都不敢吃了，为什么呢？尤其是贝塔类他汀类的降脂药伤肝肾，会吃的肾

0: 衰竭，会吃的药物性肝损害，会吃的肌肉萎缩，会吃的肌肉疼痛，甚至横纹肌液化导致危及生命，不敢吃啊。我不能说我血脂血粘降下来了，我坏了肝坏了肾我也活不了啊。咱不能摁了葫芦起了瓢吧，更不能拆了东墙去补西墙吧。我们不管针对什么病治疗，百年大计是不是安全第一啊？老百姓在面对慢性病防治的时候有原则的六条原则，简单方便易行，安全有效经济。隋老们向社会奉献的这个虚浊胶囊非常优秀的产品，正是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给社会做了这么一个奉献，有几十万的患者在服用，可以说没有一例毒副作用，没有一个反应有毒副作用的。而且隋老在进行极毒、长毒、慢毒实验过程中，他不仅在五年三期临床中让病人实验，他自己做实验呀，这就是一个科学家对我们人类健康负责任的态度，我真的是被深深的感动啊。隋老是我的老师，不仅是医学上的老师，更是做人的值得我学习的不平凡的女性。所以说把这样一位优秀的虚浊胶囊推向社会，推向人类，是对我们社会对人类的贡献。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隋老由于这个驱浊胶囊的研制成功获大奖30多项，并且呢享受国务院津贴30多年，德高望重啊。正是因为这位老的科学家，医学科学家这样的真诚，这样的对人类对社会的负责任，使我也下定了决心，也立志把驱浊胶囊推向社会，造福于我们人类。我可能说造福于人类我没有这样的本领，至少呢我能通过空中电波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帮助我们现代的中老年朋友，帮助听到我讲座的这些中老年人去摆脱思高症的困扰，去拥有心脑健康的同时拥有整体的健康，这也是我的追求，我的奋斗目标。我也希望我们服用了驱浊胶囊，当3个月一个样，半年以后一个样，一年之后去检查，医生面对你微笑，您自己微笑的时候，我希望您把这笑声给咱们带进直播间，告诉更多的思高症人群，有驱浊胶囊在保肝护肾没有毒副作用的前提下，让我们战胜思高，让我们恢复正常的健康的心脑功能，让我们享受生命，享受健康长寿。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跟您讲到这儿了，接下来呢迎接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大师你好。
3: 你好。
2: 哎，我是大连的哈，大连的那个头些也，他不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吗？
3: 对。
2: 这个药一到手以后，哎呀妈，我咋死都卷了，这个药还有用吗？看那个水啊，看那个喝完的水，好像就对我这个作用不大呀。
3: 就是，
2: 看那个。主要功能啊，什么东西好像对我不大。这边我已经就开始吃的，哎呀妈呀，没想到哈，吃的到现在为止吃的就差不多就是三盒，有明显变化，我跟你汇报一下。
3: 好好好，欢迎。
2: 一个什么变化呢？我那我极高我都没有，就是血压有点说偏高。重度的高血压，那个原来高血压是多少？160哈，有时候能多点，有时候能少点，低压是80。来个这个50几，53、50，妈呀，我就吃几天，吃了3天，血压就下来，我几乎天天量，每天早上量，今天2-3天吧，这么说的。

0: 压度保持在115，低压75，脉搏刚才上来了，脉搏64。
1: 嗯，
0: 我这几天量了哈，差不多都是这个数。就是我遇到之外哈，我根本没想到哈，妈还有降血压的功能。
1: 嗯，它不降血压，它是调，调理你自身，吃了以后你就各方面代谢加快以后呢，血管阻力小，压力平稳了。它并不是降血压的，它就是调理的。你吃了你对症就快，其实你这是一个特例。对大多数人来说哈、
0: 啊，
1: 它基本上是15天起效果、
0: 啊。
1: 对于血压的平衡，它最快的是100天以后。你这个是一个太特殊的例子，仅仅也就是3天以内你就见到明显效果了。但是必须面对每一位患者，咱们实话实说，它就是一个补气血平衡阴阳。中医论健康就是气血充盈，阴阳平衡。在平衡代谢正常情况下，你各方面指标逐渐回落。那你这是一个特例，没有这么快的，你却特别快，真好。
0: 哎呀，我这你没想到，我所以我也和你汇报一下。
1: 嗯，
0: 啊，
1: 您让我真的是很感动。
0: 再一个尿尿的问题，我一般现在夜都不长，睡得一晚。
1: 嗯。
0: 哎呀妈呀，一宿都两次三次。
1: 嗯。
0: 尿。这其实啊就是个尿频现象，哎呀、
1: 嗯、
0: 就是冬天相对来讲啊月来啊、
1: 嗯、
0: 挺能度3次4次这个没有。妈、嗯、这个药怎么吃，这个几天供尿没了。有时候刚天亮两三天的嘛、
1: 嗯、
0: 哎能起来，有时候根本就一宿到这也不尿了。哎呀妈，
1: 太好了。那你这样一直睡到大天亮了呀。
0: 啊，一般正常，我这一吃了以后啊，正常都能保证4-5个钟头，有时候就一觉，有时候能达到5-6个钟头。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些觉已经就算够了，因为白天也有时候中午啊，也冒了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
1: 嗯，
0: 啊，我觉得身上的确挺舒服，这也是我的预料之外。我说这个药啊，气血上补，那么。不要我这个味儿啊，哎呀，我心里的确是挺高兴。
1: 你原来的心率每分钟50分，那就跳得太慢了。你低于50次就心动过缓了，能恢复到60次以上，那真是不错。你血压呢恢复正常，血流速就保持正常，血液流速正常，代谢就好，血管阻力小，压力自然是平稳回落，真是太棒了。
0: 啊，当时你做这个讲座的时候，我听。也治这个风湿骨病。我这个风湿骨病啊，我这是针对它，然后我想吃这个药。就是我这个风湿骨病是挺重嘛，挺重，我治了好长时间，就是颈间盘、椎间盘、腰间盘，病都挺厉害。我这腿啊、膝关节，有时候就属于像重伤一样。我吃了越来药，现在他妈花了就花，药钱花了3万。开始是西药吃的比较多，后来我到大连医科大往后，找大夫说：“哎呀，你这西药不能这么常年这么吃，这么吃你就完了，你不硬疼嘛，老是不好。
1: 嗯”
0: 就说拿药控制，天天拿药控制，天天拿药。
1: 嗯。
0: 接他说往后给我改了，改了往后说。你拉倒吧，你吃一下这个重症药，再就他给我找了一份膏药，说这个膏药你贴贴看，如果没有什么副作用啊，这个膏药还可以。我说挺贵，贴一回都是得10块。我俩贴一下药，一天挂贴膏药就30，加上吃药，主要是吃按他那个按和按他药，我吃学的，天天吃，天天吃。反正主要是这个腰腿呀不好，颈椎不好，就这个颈椎和肩呐、肩周围的地方啊，老子疼。我问他吧，问问大夫都说和这个你那个腰间盘突出也好、膨出也好，它是相连的。他也疼，他都带一个疼。我说你那么这个药看看怎么样？你给讲座讲的也挺好。我寻思看看能不能给我这个病给治掉，我主要想治这个病。
1: 你听我讲，要治骨病啊，它可不像你其他病恢复的那么快。

0: 为啥？骨病是个老毛病，而且呢伤筋动骨，对年轻人，也就是55岁以下的年轻人，它是100天；对于55岁以上的老年人，55岁以上，你到了60岁以后，他骨愈合的能力就差了。骨细胞再生代谢的周期就延长到了180天，180天就是半年呀，半年也会越来越好。为啥？因为中医的理论是肝主筋，肾主骨，人老了肝肾不足，骨元气不足，骨的自我修复能力差，骨老化的快，得骨病的几率就高，得了骨病还不好治。而气血双补丸它不是止疼药，这个你比谁都清楚，它就是慢慢的通过这个五脏同调，气血双补，通过有效的里边的中药来强肝固肾，提升骨元气，增强骨的自我修复能力，通过气营血旺，让你血流速度呢保持正常，促使局部经络畅通，经络一通一通百不疼，它是这么个治疗。你要是着急，我可以告诉你急功近利不可能，之前的那些症状改善得快，那就是您的身体的特殊条件，就对这个气血双补特别的敏感，一吃就见效，但是对骨病究竟咋样，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快。那我说话我必须是尊重科学，不能投其所好，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认了，对你的身体是有百益无一害，你在半年以后或者是在用的时间长，你回顾你会觉得你所付出的太值得了，这个我可以给你把这个话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好。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75。
0: 75岁也算是高龄老人了。
1: 我这药怎么得继续吃呗？
0: 那对你好，你还不继续吃呀？还待何时？别再错过了，太棒了！
1: 谢谢张老师啊！
0: 不客气。您100天以后再打进来给我报个喜，半年以后再打进来给我报个喜啊！每一步的收获，咱走进来都实话实说，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你，祝福你越来越好。
1: 麻烦你了啊，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没有麻烦，没有麻烦。
1: 啊，
0: 也祝福您越来越好。再见。
1: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和大家分享您的治疗历程。听众朋友们，一清二补疗法，清是驱邪，补是扶正。人体啊，要想健康，必须一清血浊，二补气血，调节机体内平衡，增强机体内脏器官的功能。运用中医辩证法，清与补珠联璧合，针对各种慢性病、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达到更好的治疗目的。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一清二补组合疗法，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3: 是这个气血双补那个曲折酒呢，不管这个气血管呢，
0: 气血双补是补气血的，它是解决你经络源头推动力不足，这个气血亏虚百病治源的基础的健康问题，这是从中医理论来谈的。因为中医他就讲说，人生病并不在经络里嘛，说经络里为什么生病，是经络源头的推动力不足了。什么是经络源头推动力？那就是气血。所以人老气血衰以后呢，气血亏虚，甚至亏血严重了，脏腑阴阳失衡，失和代谢紊乱以后，多病缠身。所以补气血它是个基础，驱浊胶囊它是调治教练的，它是溶栓排栓的，让你血液干净，慢慢的滴水穿石，让你血管血脉畅通的。这两种药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您多大年纪了？
3: 78了。
0: 78岁了。您在替谁咨询呢？
3: 我带老太去。
0: 老伴，他多大年纪了？
3: 他和我同岁。
0: 他什么样的慢性病？
3: 他血压高的。
0: 高血压，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有5年40。
0: 有多少年？10几年以上了。
3: 我不止。
0: 20-30年了。
3: 对。
0: 就是40来岁就高血压了吧？
3: 对。
0: 对，70年了。那这几十年的高血压，有没有去检查过那个脑 CT， 看看有没有脑血管病变？
3: 他通过不上医院。

0: 不去。那他有肢体麻木吗？
1: 没有肢体麻木，他打完这个耳朵过了，这个就膜上他有时候说话有点耐心。
0: 对，还是首先它会引起一些血管神经系统病变。有没有心闷气短呀，心脏病的问题？
1: 结果没有。
0: 还没有，没发现，没查过。
1: 没有，他不上医院。
0: 他不上医院，他有时候就是累了的时候，心口窝闷不闷？
1: 不闷。
0: 睡眠睡得好不好？
1: 睡眠这去太好笑了。
0: 睡眠也可以，吃饭呢？
1: 因为他待那儿，他心也还行。
0: 就是睡眠、吃饭也还行，就是高血压的问题。
1: 就是高血压。
0: 对，平时的话呢，是高到多少？
1: 他以前他量心牙他也不量，你就叫他量什么，他都能吃的，他都不看见两上了，叫了八宝的。我就说他这个硬，这个脾气，这个体型哈，他就是个僵硬。
0: 对，
1: 他也不量。他是前几年啊，他都量过189的。
0: 哟，那挺高的啦。
1: 就这几年哈，他吃饭啊，不管是吃什么，他挺节食的。他这个面啊，他很少吃，做这个菜呀、多少有点味道就行了。他基本是不吃盐。
0: 他盐吃的很少，这个是个好习惯。
1: 他就借这个院，他把这个血压够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啊，他就我写这毛根儿不舒服哈，老掉这个耳朵根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打击吧哈。他有时候主要耐心。
0: 对。
1: 说话啊，这个嘴有点不得劲儿。
0: 对，这个他也不检查，实际上他还是脑血管疾病带来的症状。
1: 他不敢上火，他又不敢生气，他生气上火啊，他就容易犯这个毛病。
0: 一着急上火，血压就更高了，很危险，不能着急上火。
1: 对。
0: 也不能便秘啊，他有便秘吗？
1: 他不便秘，他要是辣的不稀不齁，有时候多少齁点，就是我，
0: 对，就是没有便秘过。这大便不成形，一天一便，是不是？
1: 一天做还两回。
0: 一天偶尔还两次。他这个高压是189，低压是多少？
1: 低压有时候低压压差不大。
0: 低压压差不大就70-80。
1: 对。
0: 那他现在也没有吃过任何的降压药吗？没有控制过血压吗？
1: 我没告诉你，不上医院不吃药。
0: 他这样的话呢，现在脑血管肯定是有问题了，耳根下面那个动脉血管他就不得劲儿，一说话他也难受，是不是？像他这里糊里糊涂的，自己都不知道什么病，也不去诊断，也不去吃药。
1: 不简单，他就知道这个是血压血管给造成的。
0: 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按照咱们临床来看，如果是血管堵了，那肯定是组合的，既要溶栓排栓调整粘连，又要活血化瘀疏通经络改善循环，针对心脑血管展开治疗。那你气血虚，你补气血，就是各路警察是各管一段，治疗他就是这个情况。像你老伴这个，他不吃药，我们拿他也真的是很难办。面对他身上的这个疾病，他是糊里糊涂的，他也不知道他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你明白吧？因为你就说他这个30多年、几十年的高血压，他有时候引起心脏病变，有的人心脏他有症状，比如心闷气短、心慌呀等等呀，心绞痛啊、心律异常啊，他有症状。有的人他是没症状，没症状他是属于隐匿性的冠心病，那个危害也很大。说没症状没症状，来症状就很危险了。对于他这个情况呀，我还是建议查一下，确诊一下，咱们该怎么治怎么治，别糊里糊涂的。他确诊有高血压，他自己的症状也是脑血管疾病症状，他想用，你说气血双补能用吗？也能用。为啥？他本身他是个非处方药，不需要医生开处方，自己知道自己气血虚就能用。曲卓胶囊的溶栓排栓调治降粘也是一个非处方药，是不需要医生开处方的。那你自己知道自己是脑血管方面问题，伴有高血压也能用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把自己的身体呢检查完以后是什么病，咱们清清楚楚了解疾病，明明白白的选择服药，明白了吗？
1: 对
0: 啊，选择治疗以后呢，拿到了气血

0: 说磨合去浊胶囊，我再给他说怎么用，好吧？一切都不勉强，必须他自己主动配合治疗。如果是勉强他，他心情不乐意，不配合，还对他没好处呢，好不好？
1: 嗯，
0: 好嘞，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好的，
0: 再见。
2: 嗯，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 ，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听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直播间，我们继续讲气血双补丸。气血双补丸，我在这儿向社会推广普及的是山东华阳药厂奉献给社会的如意牌的气血双补丸。正因为是气血双补丸，给很多的病人解除了病苦，带来的健康，老百姓更是明白中医上一句话，效不更方啊，有效果我就不改变，这就是核心理念。气血双补丸就是这么一个抓住人的这个气血亏虚这个疾病的病根来进行治疗，一解决的是经络源头推动力不足这个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问题。因为中医的理念，所有疾病的发生都在经络里面，经络里面发生疾病是因为经络源头的推动力不足了。什么是经络源头推动力呢？那就是气血双丸，抓住这个核心了。所以平阴阳，补气血，调五脏，健脾益胃和健脾燥湿，行气活血同步进行，在补而不腻的情况下，我们的中老年追求健康的人们摆脱了疾病，拥有了健康。因为双丸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本，对吧？它历经社会实践考验，时间和实践都是疗效的见证，百姓们说了算呢。作为气血双补丸来说呢，它是小丸子剂型的，也是全国第一个以气血双补命名的这么一个优秀的产品。说它优秀其实很简单，一有效果，第二没有毒副作用嘛。说它的话呢，优秀是因为老百姓通过生命实践检验了它。气血双补丸它本身就是三个方子，补气明方四君子汤，补血明方四物汤，加气血调和啊，来进行巧妙的组方配伍，加减配伍而成的一个合方。再加上呢，个别人他有差异的，我们在个别的调理，这个调理过程之中，气血双补丸千变万化，适合于不同人群来用。所以由这一个环节，很多听众朋友就真正的体会了，说外行看热闹是内行看窍道啊。但是我们在这共同学习中医养生大智慧的时候呢，使无数的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朋友变外行为内行了，这我就高兴。

就是我们共同要求的这一个目标嘛，是不是？清清楚楚了解疾病，明明白白的选择配合治疗，我们才能达到摆脱疾病，拥有健康。百姓们不是看你怎么说啊，有些人说，哎呀，是讲得好，我才选择的如意双补丸，那不是的，是因为双补丸的实在疗效使你走进了它。讲得好，那念念书也能讲好，对不对？背背书也行。百姓们不需要这个，百姓们要的是一个真功实效、真材实料的药，一个好药。你就是在任何一个医生那里去看病，找一个多么高明的专家，那哪个专家也不可能一口气把你病就吹好了吧，他得靠具体的一个好药来给你治病。所以药不到病不除，只有药到才能病除啊，对不对？当我面对每一位患者在讲座的时候，从坐到这儿开始，我一分钟不停地跟大家讲，多少年来我在临床遇到患者，那么这些患者是如何的在进行这个中医调理下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病人的情况怎么样。只要他进来一说，口干舌燥有没有，睡眠好不好，手心烫不烫，脚心热不热，是变细还是变干，哎，我就知道他的气血阴阳的情况，就知道他该怎么样正确的服用气血双补丸。双补丸永远提倡的是辨证施治，但大部分人他气血阴阳呢，他就是气血亏虚了，但是阴阳基本平衡，那人家就用双补丸就够了。但是也有的气血阴阳失衡失和了啊，严重的偏这个肾阴不足呀，偏肝阴不足呀，有的呢是偏肾阳虚呀，或者有的偏重什么呢，肺阴不足，有的是脾阳不足。那么根据这些个个体的差异，我们在病人接受气血双补丸的时候加减配伍，在加减配伍的过程之中，气血双补丸千变万化，适应于适合于不同人群来用，这就叫辨证施治嘛。并不是说一个高明的医生，一百个人来，一万个人来，都是一人对一方啊，他不是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是我国第一个以气血双补丸命名的这么一个优秀的产品，它是传世的千年名方，四君子汤，我们说补气名方，四物汤补血名方。它通过呢现代化的加工的方式方法啊，没有固守传统，不仅是在现代化的加工工艺上下功夫，加工的这个工艺流程、加工的技术各方面都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引进德国的最先进的生产流水线，有些药是通过超低温临界萃取技术提取，有些要经过九蒸九晒高温的炮制，因为有的是需要传统的中医加工的炮制方法，有的是需要从西方引进的先进的机器设备来进行超低温临界萃取提取，这样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气血双补丸的优势的这么一个小丸剂。小丸剂依然是小到接近人丹大小，而且是浓缩剂型，浓缩的都是精华。尤其是如意牌气血双补丸，我们说既有源，从它的本源千古流传把它秉承下来，改革创新，在固有传统的基础上，它打破了四君子汤、四物汤的固有处方，在固有处方中大胆的去除人参，加入黄芪为君药，对吧？去除茯苓，加入了党参，补脾中之气，白术健脾燥湿。原处方中也没有女贞子何首乌啊，本着中医用药强肝固肾药彻底的原则，再结合现代生活方式病，所以呢势在必行，我们加入了何首乌女贞子。原处方中也没有丹参，为了达到行气活血补而不腻的这么一种目的，那么加入了丹参。为什么不要红花呀？为什么不用这个其他的桃仁活血呢？因为活血不能破气，这又是一根本。再加上呢丹参入药也是根据现代很多的生活方式病，针对这个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针对我国思高症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0: 多法针对这个风湿骨病啊，所以呢我们把丹参加入进来了。而且丹参入药呢也是为了缓和和平和药性的，因为方中的我们说何首乌啊、当归啊、熟地啊、黄芪稍显温热，因为它立刻就有什么呢，立刻就有我们说白芍还有女贞子、丹参这样寒性的药去平衡它，所以平和了。平和以后的话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平和的药决定着它适应人群适用面的广泛性，平和决定什么？平和决定着它不伤人。好了，谢谢双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每天都有大量的朋友通过咱们的电话在咨询了解，所以今天讲座呢，我就把气血双丸为了对大家负责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以下时间交给主持人，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迎接您的电话。
1: 嗯，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张老师。
3: 你好，欢迎您走进来，我是张老师。
2: 啊，
3: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2: 我是一个广播，他们这个气血中毒啊，挺好的哈。我听了他们有些病情啊，有的和我都挺相似的哈。
3: 对。
2: 我都想咨询一下。我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是从去年24年的正月哈。正月大木桥的，就觉得跟着桌子，哎，眼前发黑。发黑就晕，我也没在意。等到3、4月份吧。就跟着突然的哈，坐突然就晕倒了。晕倒了哈，我就上医院去看哈。就是给海港医院，他说我心脏啊，跳的就停顿，是我的心脏跳的这样跳就停顿几下，最终的时候是停到4秒8。以后我吃汤药啊，就停到2秒9了，原先的是他的39.7%。以后啊，我就吃汤药没按，我就吃汤药。吃汤药以后再去查呀，停到2秒9了。停到2秒就不用了，所以不危险了。可是啊，他那一阵还晕，晕啊，跟他坐坐吧哈。哎，这个不知道了，一会就晚了去了。哎呀，我就说挺害怕的。以后是吧，我是给我找了一个老中医，他已经退休了，在休息站。上趟我去，他说咋回事，当今是拿手的，他说吃4个月就好了。我给他吃他4个月的汤药。吃4个月也第一汤药，哎呀好了，也不犯病了，也不晕了。哎，就是今天呢，大木桥的全是有的又晕一次，哎呀，卡在那来哈，
3: 又晕过去了。
2: 哎，这怎么回事？以后我就听广播，我听我个朋友哈，说的他原先也发晕。这发晕的人都挺那个的，他都吃这个气血双补丸。他说是挺好的。我在上咨询咨询的哈，怎么回事？我的血压呀，一般都是145几下。我吃那个解发台，我就是不压低，低压呀就是50来下，没有送到临时的时候，都是50来下。
3: 对。
2: 正常50来下。这不是这么个情况吗？
3: 对。您这个情况的话呢，目前一个脉压差大，就说明你的这个主动脉硬化了。主动脉硬化以后会形成什么呢？就会形成左心室渐渐的肥大，心电轴左偏，心血向心房反流，有时候会出现房颤呀等等这个问题。目前呢，到一定岁数了，咱们说先是心血管长期导致心肌供血不好，逐渐的导致心肌的传导啊、心电呀、它都会出现异常，导致你心律不正常，叫心源性休克。您这个病的话呢，目前从血压来看，关键是低压太低了，低压它是不能低于60的，低于60人随时休克，心率每分钟不能少于50次的跳动，少于50次人也随时休克。处于这么一个情况。

0: 以后的吃气血双补，晕的时候是治，不晕的时候是维持不发展，维持不发展它本身就是好，不犯病就安全呀，犯一次是不是危险一次，对吧？
1: 对。
0: 那您查那个血脂血粘正常不正常？
1: 这个检查上就是血不够的。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把血就是了。
0: 那现在就别的咱就不说了。那您气血双补就对症，您血脂也高，曲卓和气血同时服用。
1: 但是上再说哈，我还有个问题哈，我呀是腰间盘突出，现在我去检查哈，我还是腰间盘错位，错位他说是在打钢钉，他给我检查检查骨龈都挺好的，要是不好他不敢打，一打这个钢钉骨都竖竖了嘛，他说骨龈都好，也就是说我的心脏不好嘛，就听个治疗劲儿哈，那这大夫他不敢。
0: 那不敢跟您手术，对
1: 啊，他说是要是麻醉了，要是你请时间长了危险哈。
0: 对，
1: 最后我就没做标准他打钢针这个手术。我做这个手术回来，我这不是有点疼了，就是要手刀啊哈，走一走啊，方便啊，打个拳嘛，慢慢的，我还不疼。要是你这手刀，他上哪去吧？走到中医里了吧？哎呀，这压迫的，这个腿打嘛。那你就觉得这个小便是像火像养活火的，还有那个盐哈，他就跟他走了，这个就是右腿，右腿就支撑不住了，就是用左腿站了，但是你找个地方坐下一会儿就好了。
0: 对，
1: 所以说我现在腰疼啊，就能走我就骑车吧，腰疼要是一骑上车吧，你坐下腰就好了。
0: 对，
1: 就是这种情况当大夫要是这个气血双补啊，能不能强？
0: 说实话啊，老年人不管是哪一块关节出问题，咱们中医就有一句高度的总结，就是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了，人老了，肝肾气血不足了，骨元气不足了。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肝主筋，肾主骨，服用气血双补对骨病它肯定是有好处呀。它首先慢慢让你气血血旺，以后它这个血流速也会加快，血行风自息，血行湿自除，局部经络一通，你先不疼再说，因为你经络通了，气血能过得去，能滋养濡养营养你关节周围的筋筋骨骨关关节节，无菌性炎症消除，细胞再生代谢正常，慢慢的关节它这个症状就减轻。神经在中医叫筋，那你肝肾气血旺呢，筋呢它的相关组织也得到气血滋养了，再加上骨髓液的回流增强以后，骨髓液充盈了，咱们说到你造血技能也提高，还有就是你的脑髓脊髓充盈，对神经系统有滋养，慢慢神经系统症状它会消除，但不是很快。你年龄80多了，它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你不着急服用以后，你先不犯心脏病，逐渐的服用以后呢，慢慢慢慢的整体的气血旺，脏腑功能提高了，你不犯病为根本。那么气血双补就等于说短期服用它让你没有疾病症状，长期服用呢把你五脏六腑用气血养起来，慢慢的你从头到脚的不但是这些病不再复发了，关键中的关键是提高整体免疫力，预防不得其他的害人的病，享受健康长寿。
1: 对，
0: 一种是气血双补，一种是曲卓胶囊，这两种组合，一个是补气血，让你呢解决血虚不能养心问题，一个是调整降黏溶栓排栓，让你血液干净血脉通畅的问题，两个合起来，对，
1: 气血是吗？
0: 对，和气血双补丸。
1: 好的。
0: 老人家日常我们没有用过气血双补丸的，没有用过曲卓胶囊的，都可以享受无风险购药。
1: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
0: 好，
1: 他说买这一次多少钱？
0: 这个无风险购药每盒的价格是89，
1: 89元每盒哈。
0: 对，电话不要撂，切到导播间，惠民堂医药连锁店的工作人员详细解答以后，就给你办理相关手续了啊。
1: 好的，谢谢你，张大夫。
0: 不客气，应该的啊。
1: 哎呀，哎呀，
0: 保重身体，老人家。
1: 张大夫哈，谢谢张大夫。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

0: 路上吃好、睡好、变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张老师吗？
2: 是我。
1: 哎呀，你好，妈妈在的是。
2: 您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1: 嗯，很可以。
2: 还可以啊。
1: 嗯。
2: 您因为什么病选择服用的气血双补或者是气浊？
1: 我呢，我是这个心脏打球手术，现在已经是3.9第4年头了。
2: 嗯。
1: 但是做手术完了以后呢？我的身体呢就比较很虚弱啊，因为我每天都听这个收音机广播啊，
2: 对对，
1: 听您在收音机里面介绍这个气血双补丸，
2: 是，
1: 并且呢，你也有你亲身服用这个气血双补丸这个体会，
2: 对
1: 啊，我听说你当时那是因为车祸，
2: 是，
1: 我听了一段时间。因为什么当时我请你我都没敢这个尝试这个气血双补丸呢，因为当前呢有好多广告，他在收音机也好在电视也好做了一段那个这个广告呢就消失了，无影无踪了，
2: 是，
1: 而且呢我也曾经上当过，所以呢我也轻易不敢尝试，
2: 对，
1: 后来我连续听了那个有半年多的时间，将近1年了，听这个患者的信息反馈也好啊，听你平时的讲座就是道理，尤其是你张老师容易啊，这下子我就觉得这个药呢，你张老师呢绝对是这个诚实求是呢啊，实事求是的介绍这个药品，所以说呢我就下了决心我就买了
2: 对，
1: 到目前呢我已经服用了3年整了，应该说从除了这个气血双补丸呢还有这个祛风胶囊啊，我的身体呢逐渐得到改善了，
2: 好
1: 应该说呢早餐恢复的基本应该很正常了，
2: 好
1: 心脏呢没有任何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2: 很好
1: 而且呢你一个意义三餐你是呢一个是比较努力，二个呢也有食欲身体恢复的不错当初刚做完手术呢身体很虚弱，之后呢走不上10分钟呢我就这个下肢呢两个双腿呢就感觉是吧越来越无力，现在呢这方面的感觉呢应该没有了，
2: 对
1: 所以说呢我很感谢气血双补丸也感谢您张老师的，
2: 您不客气关键中的关键是您服用以后由原来的走不到10分钟都感觉双腿虚弱无力了迈不动步了，到目前来说呢您看您说话的话呢很有条理性，而且说话的话呢也是有底气的，同时呢您现在吃得香也排得畅，走路有力量，睡得也好，那么关键中的关键3年来无冬又夏不感冒是最重要的，不会被不同的病原体微生物感染，这个呢在维持疾病不发展的前提下预防疾病，同时摆脱所有症状，慢慢实践越来越好，这个就是真理，您的实践说明一切，我这是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方面给大家讲中医学理论，一方面我自身也在用，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在事实面前用事实说话。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是79岁了，
2: 快80了，健康长寿是福气啊！咱们现在呢，只要把这个健康状态维持好，享受85岁以上健康平安就好了，对吧？首先，大方向是提高综合的人体免疫，预防一年四季的常见病、多发病，使现有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在控制不发展的大的前提方向之下，慢慢的。从头到脚轻轻松松就很好了，你说咱的心血管，
1: 对对，
2: 你说咱的心脏能回到咱的小伙子时期吗？不可能了，对不对？
1: 对对，
2: 这就是现实问题，对，咱们就需要把它维护好了，你说对吗？
1: 对对对，
2: 我没有症状了，我还知道呀，把这颗有病的心脏给它维护了，维护让它带病坚持工作，这就是我对

0: 心脏的贡献，心脏对你生命的贡献就是让你享受生命，享受好生活，您说是不是？
1: 对，
0: 其实我们对身体跟我们人文文化是一致的，世上老百姓有一句话嘛，就是你对得起我，我必定对得起你，是吧？人都有报恩的这个心理，那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身体是最知道感恩的，
1: 就是一理，就是
0: 对呀、啊。您对得起身体，身体是不是回报给您好？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年轻时我们不说了，自从您做了这个搭桥手术以后的身体虚弱，您就知道人气血虚了，就表现出的第一症状就是少气没力，没有气力。虽然搭了桥了，他依然会觉得心脏没有劲儿，对不对、啊？
1: 嗯。
0: 当气血充盈了，能满足生命需求了，那您走路再多，您也不觉得心闷气短了，您也不觉得难受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明显
0: 的
1: 状况到目前为止，我一次也没感冒过。
0: 一定要把这个胜利成果把它保护好了。
1: 对
0: 吧，
1: 这点我是比较非常的欣慰。哎，
0: 对，三年了，我们三冬三夏闯了三关，我们现在79了，我们为80以后的健康平安做铺垫，就跟下跳棋一样嘛，是不是？

里是黄海天然物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0: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现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科技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世界上最好的贵人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今天分享的是粗糙，如果你想干一件事，先去做，做出一堆烂泥，然后慢慢改。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想干一件事，可以非常懒惰的去干，非常粗糙的去干，丢掉一切的认知去干，不要等自己准备完美了再去干。混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突然就变得厉害了。只要你开始了，后面就会越来越往上升，越来越有正面的反馈。这其实就是量变决定质变的过程。干得烂总比没干好，记住，先完成再完美，先开始再飞跃。
6: 第35集，裴素云对李元芳的反应毫不意外，继续悠悠地道：
7: 实际上我的父亲裴孟鹤就是裴矩的亲兄弟裴冠的孙子，因此我算是裴矩的第四代侄孙女。
6: 原来是这样。李元芳思忖着问：我知道裴矩在前隋朝期间就奉大隋文皇帝之命前赴张掖，掌管中原与西域的交往，并著有一本西域图记，你的曾祖父也是从那时候起到的西域吗？
7: 裴素云温柔的目光在他的脸上轻轻掠过。李先生，你也知道西域图记？
6: 不仅知道，而且我还读过。这下轮到裴素云吃惊了。

0: 过《西域图记》，可是明天找不到这本书的，你……元芳微笑，机缘巧合，我恰好得到了这本书，而且就是从那本书上第一次得知萨满教的。裴素云自言自语，真是太凑巧了，这样就更容易解释了。他低头稍微思索了一下，抬起眼睛道，李先生，《西域图记》这本书虽名为裴矶所著，但他作为一国重臣，身负各种政务，在张掖时又要管理大隋和西域各国的贸易商事，因此书中所有关于西域的风土人情、地图以及中原和西域间来往的商路记载，这些具体的内容都是由裴冠，也就是我的曾祖父负责完成的。你的曾祖父？他对西域很了解？何止是了解，裴素云说到这里不由得长叹一声，眼神恍惚起来。据我父亲对我讲，我的这位曾祖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奇人，我们裴家世袭勘探绘图的学问，各代都有一些族人特别擅长此中之道，而我的这位曾祖父裴冠是其中尤其出类拔萃的。当年他跟随兄长裴矩来到西域，一时就被这里千奇百怪的风物和神秘莫测的地理所吸引。这里的雪山、沙漠、高原、草地都是中原不可一见的奇景，裴冠对这一切可说是心醉神迷，于是他便将全部身心都交付给了西域，四处采风勘察，记录和绘制下他的所见所闻，这便构成了《西域图记》的大部分内容。后来裴矩奉命回朝，我的曾祖父却再不愿离开西域，而是继续在西域各地游荡，直到有一天他来到了田州，便在此地定居了下来。李元芳好奇地问，为什么选在田州定居？裴素云微笑反问，田州不好吗？李元芳也笑了，哦，哈哈，好好，当然好，我也很喜欢田州，只是你的曾祖父那样喜欢探索和猎奇的人物，要让他安静下来，我料想必然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裴素云惊奇地看了李元芳一眼，低声嘟囔，还说自己笨，鬼才相信你。哈，先别管鬼了，快往下说吧，易督干。嗯，裴素云无可奈何地点点头，用愈加温柔的眼神瞟了一下李元芳，轻轻地皱着眉头道，让裴冠在田州定居下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在这里找到了心爱的女人，决心要娶妻生子，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在田州城外的沙陀记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正是为了彻底解开这个秘密，他才决定永居田州。说到这里，裴素云住了口，默默地注视着李元芳，似乎在等待他继续发问。李元芳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浑然无觉，半晌才猛醒过来，对裴素云抱歉地笑了笑道，哈哈，沙陀记里的秘密我大概没有资格知道。裴素云摇头叹息，哎，你真的是非常非常聪明。是的，裴冠在田州成家立业之后还一直在继续探查沙陀记的秘密，但是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彻底破解，于是曾祖父在临死之前立下遗愿，要求子孙后代均不得离开田州，需将沙陀记的秘密一代代坚守并破解下去，直至全部掌握，而这个秘密除非裴氏族宗之人，不得向任何外人透露，这是裴素云必须严守的祖训。李元芳点头道，哦，这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我们谈了半天，你好像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哦，裴素云点点头，深吸了一口气，接着往下说，但他的声音却突然变得凄凉，话语也开始断断续续，仿佛吐出每一个字都无比的艰难。
1: 秘密传到了我父亲裴孟贺时，已经历时三代，于是
0: 父亲发誓一定要在他的手中将一切彻底搞清楚。而恰在此时，他遇到了一个萨满巫师，名叫令天机。令天机，元芳皱起眉头回忆着，我听人提起过这个名字，他是你的师父。裴素云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他颤抖着嘴唇轻轻重复了一遍，令天机，他不仅是我的师父，也曾经是我的丈夫。严芳顿时恍然大悟。沉默良久，裴素云才能鼓起勇气继续，令天机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物，他的来历即使对我也始终是个谜，我们不知道他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他自哪里学来那么一套萨满通灵的艺术。总之，他的法术无边，他的能力非凡。他来到亭州以后不久，首先就用神水和祭祀为亭州百姓破除了多年来的瘟疫之害，赢得了众人的爱戴。随后他又不知道如何了解到我们裴家几代所维护的秘密，便开始千方百计地接近我父亲，取得了他的信任。彼时我父亲也正在破解秘密的最紧要关头，正苦于无人帮助，仅凭一己之力实在难有突破，于是便与令天机一拍即合，决定在令天机的协助下共同完成使命。又因为令天机非裴氏族人，不能向他公开我们的秘密，所以你父亲便把你嫁给了令天机，使他成为了你家族的一员。李元芳话音刚落，裴素云抬起眼睛，饱含着无限的凄苦道：“那时候才刚满14岁，虽然从心底里对令天机感到恐惧，却也无力违抗自己的爹爹，就这样被迫成了令天机的妻子兼徒弟。那么你父亲在令天机的帮助下终于破解了裴冠留下的秘密了吗？”“是的。”裴素云轻轻颔首，眼神更加迷离。“但是不久以后我爹爹就突发恶疾而死，从此这段秘密就变成了只有令天机一个人掌握。”他突然加快了语调，语气也变得充满了怨恨。“我从一开始就憎恶令天机，虽然完全是凭直觉，但是我就是认定他根本不怀好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阴谋，目的只是为了把我们裴家的秘密占为己有，甚至连我爹爹的暴族也是被他所害。为了查清这一切，我不得不忍耐继续在令天机的身边生活，向他学习巫术，服侍他，对他强颜欢笑，讨他欢心，装出对什么都茫然无知的样子。就这样，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了机会，使用巫术乱了他的心智，亲耳听到他对我吐露了害死我爹爹的真相。”裴素云住了口，激动地喘息着。连芳倒了一杯茶递到他的手边，裴素云端起来一起喝干。元芳轻声道：“你要是不想说就……”裴素云猛抬起头来：“不，我要说。”他的双眼亮而干涩，仿佛有一团烈火在其中熊熊燃烧。“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必要复仇，爹爹不能就这样被人白白害死，裴家的秘密也绝不能从此落到一个恶人之手。可我一个才10几岁的女孩子，我能怎么复仇？因此就连令天机也未对我多加防范，他不相信我能奈他几何。可是这一次他错了。”突然梅素云又停了下来，看了一眼李元芳，他凄楚地笑着摇了摇头：“哎，我今天这是怎么了，一下子说了这么多话。”李元芳平静地道：“既然想说就说吧，其实还是应该怪我的问题提得太糟糕。”裴素云一愣：“你的问题？哦，我都忘记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了。”“哈，没关系，你回答得很好。”两个人都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裴素云才轻声道：“开始时你说有 有许多问题的，还问吗？刘元芳皱了皱眉，还是不问了吧，我不喜欢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裴素云咬了咬牙，冷笑着道，哼，问吧，长痛不如短痛，我都不在乎，你怕什么？
2: 我不是怕，那是什么？
0: 李元芳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低头沉默着。裴素云看着他的侧脸，柔声道，
2: 李先生，请你问吧，今天之后你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我愿意说给你听，也希望让你了解我。
0: 李元芳淡淡的道，
2: 哦，
0: 有人了解你吗？裴素云一愣，他没有想到李元芳会这样问，认真想了想，
2: 似乎没有人，
0: 能真的了解，
2: 是吗？
0: 连钱慧南也不了解你吗？他问得若无其事，裴素云听在耳朵里却是字字千钧，似的心上一阵阵胃痛，用痉挛的手指抓紧衣襟，他冷笑着回答，
2: 他也是了解一些。
0: 哦，李元芳突然抬起眼睛盯住裴素云，步步紧逼地问，那么你了解钱归南吗？也只是了解一些，还是很多？你究竟知不知道他都在干什么？又知道多少？
2: 我……
0: 裴素云好像被兜头浇了一桶冰水，森严的寒气顷刻便浸透他的身心，他闭了闭眼睛，良久才无力地回答，
2: 李先生，你要了解的是我，没有必要提钱归南，他是他，我是我，我不会回答任何关于钱归南的问题，假如你一定要问，那我就只好走了。
0: 李元芳沉默地看着他，稍起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轻声道，
2: 哎呀，屋子里有些闷，我开下窗户好不好？
0: 窗扇开启，新风入户，楼下巴扎上的喧闹之声猛然涌进室内，温暖的春日午后，干燥香甜的空气熏然醉人，却与他们的心境迥异而隔绝。李元芳坐回桌边，抱歉地说，
2: 哈，对不起，我不应该像刚才那样对你，有时候我也会控制不住自己。
0: 见裴素云不理睬，他又小心翼翼地问，
2: 你不急着回去吧？
0: 风轻轻吹拂在脸上，裴素云的心重又软了下来，这才抬起眼看了看他，
2: 现在还早，还有些时间。
0: 李元芳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2: 啊，那就好，要不我们还是谈些别的吧。其实我一开始就想问你，既然是梅迎春约你来，为什么你见到我的时候却丝毫都不意外呢？因为我早听说过你在一百泰做的事情，我也知道猛呆是梅迎春的妹妹，所以梅迎春与你相识并不奇怪。
0: 李元芳点点头，犹豫了一下又问，
2: 有关一百泰的问题我可以问吗？
0: 裴素云十分镇定地回答，
2: 应该不可以吧。
0: 他端详着李元芳，微笑着反问，
2: 你这么聪明，难道不能从中猜出些什么？
0: 李元芳垂下眼睛，
2: 大概可以猜出来，裴家在沙陀记里守护的秘密应该和一百泰有关系。
0: 裴素云双眸闪烁，面颊重新红润起来，
2: 你猜得很对，而且还有一点可以告诉你，一百泰就是由我的曾祖父裴冠设计并开始建造，而最终由我的父亲裴孟鹤和令天机一起督造完成的。
0: 李元芳大吃一惊，不觉瞪着裴素云喃喃自语，
2: 竟然是这样，难怪我在一百泰的水井盖上看见了萨满的神符。
0: 裴素云轻嘘了一口气，
2: 所有这些饰有萨满神符的水井都是当初由先祖父裴冠主持勘测沙陀器和周边的地下暗河后挖掘出来的。
0: 李元芳情不自禁地感叹，
2: 哎，真没想到。 瀛洲留下了这么多神秘的印记，而你和伊百泰、沙陀契也有如此深的渊源。裴素云再次悠悠地叹了口气，低声应道：哎，我把这当作宿命，今生今世都难以摆脱了。可悲的是，这样的命运只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再没有人可以依托。他探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卷包，从里面抽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抬头看了看李元芳，把纸推到他的面前。喏，上回你忘记拿了，还给你。李元芳展开一看，原来是自己画了神符的纸。那天他深夜去找裴素云，就是想取回这张纸，结果却给忘了。他这么想着，不觉纳闷地问：你事先并不知道今天能碰上我，怎么还随身带着？裴素云避开他询问的目光不答话，望着他娴静柔美的侧影，李元芳心有所悟，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连忙定了定神，看看那张纸，这才发现原先自己在纸上只画了两个神符，裴素云又给添了两个，一共成了四个。神符的下边他还注了一首五言律诗：伏羲演八卦，文王还未生，泽中秘境水，雷动火龙经，风起云方灭，钻山复出尘，驱寻脱困路，背后有乾坤。李元芳看着这张内容丰富了不少的纸，皱起眉头苦笑：哈哈，我这个人最不会猜谜。裴素云温言抚慰：别急，一点都不难懂，我说给你听。萨满崇拜天地万物，信奉很多神灵，你看过《西域图记》应该知道这一点。这神符中央的四个不同的纹理分别代表水、火、风、地，是从萨满诸神中刻意选取的，并且和这首绝句中间的两联对应，而围绕在他们外边的这个五芒星却是令天机从西方的巫术里吸取过来的自创的神符，因此不见于任何神学典籍。哦，那么令天机这样做的目的呢？裴素云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哎，他搞出这么些匪夷所思的东西，不过是为了掩盖伊百泰和沙陀契里面埋藏的真相，同时又给自己人留下记号，必要的时候可以按图索骥。李元芳笑了笑：呵呵，这个五芒星我总觉得有些像个人背着身站立。裴素云的眼中光华骤闪：天哪，你这么聪明，还真要让你猜猜谜才是。他指了指五言绝句的最后一联，这联说的就是背后的意思，不过到底是什么含义你得自己想。行了，反正我晚上老是睡不着，就想想这个吧，说不定能定神。裴素云被逗笑了，湿润的目光轻轻抚过李元芳的面庞。其实水符你已经知道含义了，而你在阿苏古尔河畔看到的那个则是风符，别人告诉了我你在阿苏古尔河畔挖井找水的事情。嗨，其实风符代表的不是水井，你真是太不容易了。李元芳的下颚绷紧了，沉声道：我现在已经知道了，那只是通往地下暗河的入口，或者说是风道，而且暗河中的水有股臭味，水面上竟然还能燃起火来，不知有什么古怪，我想那水断断是喝不得的。裴素云愣了愣才道：沙陀契地下的暗河有两种，一种由地面的河川之水注入地下缝隙而成，因在地底下，所以能历秋冬而不干涸，到第二年春夏的雨季，地面河川暴涨，又有源源不断的清水补充进去，萨满水井挖取的就是这些水，一般都离地面不深。至于有风符的井道所通往的地下暗河，

0: 则在地下很深处，纵横交错在整个沙陀契和亭州地区，河水很深，河道很广。就是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那暗河的水上浮有一层石脂，味臭可燃。你刚才说的很对，被石脂所污的水，人畜是不能饮用的。
1: 李元芳听得频频点头。嗯，我明白了。这么说，那天我沿着风景拼命下挖，应该是挖到了由阿素古尔河畔蓄在地下的水，还真是够幸运的了。
0: 哼，也够鲁莽的。
2: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又不知道。
1: 裴素云情不自禁地嘟囔。
2: 再说，都没有人帮你，全靠你一个人。
1: 李元芳微笑。如今，你不就在帮我吗？

0: 变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2: 浩哥好，浩哥
1: 隆重一点，
2: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1: 可不，
2: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就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1: 难受的不得了，
2: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1: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2: 你就是你是吧？
1: 特别像我、
2: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粘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1: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之类的，放放血。
2: 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1: 就变成糊糊了。
2: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1: 每天一勺就行。
2: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1: 而且最重要的话，还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2: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都有了，
2: 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

0: 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啊、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
1: 哦、
0: 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
1: 嗯，
0: 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块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也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1: 对
0: 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十一加减法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10罐。
0: 十罐
1: 哦，
0: 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三十个名额，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玉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的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的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10罐，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的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它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痛痛紫黑紫黑。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觉得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这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一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

0: 留下，
1: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两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四罐，一共是十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十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是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0: 今天这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咱们还是分了吧。
4: 我在做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3: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4: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3: 不然呢？
4: 吓我一跳。
3: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人民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4: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5: 第36集，裴素云的脸上再度泛起红晕，心声道，火神和地神的符号是100胎里专有的，我就不能再告诉你他们的含义了，你只记住水神和火神相对照，风神和地神相对照，水和风在地上，火和地在地下。我就只能帮你这些了。没关系，你已经帮得够多了。李元芳将纸叠好正要揣入怀中，又拿到鼻子前闻了闻，哎，怎么有股香味儿啊。裴素云压了一声，脸顿时绯红，轻声的嘟囔，在我身上放久了。李元芳会意又闻了一遍，方才笑道，这是什么香，真好闻，我平常最不爱闻香气，可是这个味道很好，还有点苦味。裴素云松了一口气，啊，这是檀香里加了产自天竺的苦岑和藿香，是我自己遇着玩的。哦，这香有个特别之处，一沾上好多天都退不下去，如果你不喜欢，我这就按样再给你画一张，你把这张扔了吧。哈，我喜欢。李元芳将纸收好，有些欲言又止，裴素云见了微微嘲讽地笑起来，李先生，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不，钱归南对神符的详情并不清楚，因为他虽然和我在一起已经有10年，我们还有了阿儿这可怜的孩子，但是他毕竟算不上真正的裴氏族人，我也不会把100胎的秘密全都透露给他。当然，为了报答他为我做的一切，也为了让他能够更好地保护100胎的秘密，我也帮助他在100胎做了一些事情。他的声音低到机不可闻，李元芳却听得紧握双拳。为什么真相总是这样让人无法忍受呢？裴素云还在说着，当初曾祖父怂恿裴矩去大隋炀皇帝那里请求建造100胎，就是为了保守沙陀记里的秘密，可是他把100胎设计得太复杂了，一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能够建造完成，后来战乱迭起，隋朝覆没，100胎的建造也被迫停了下来，而我父亲决心要将100胎建成，他请来令天机帮忙，由于令天机帮助亭州消除了瘟疫，亭州官府投桃报李，才派人继续动工，但是可怜我爹爹在100胎完工之前就被令天机害死，因此没能亲眼看见100胎的最终落成，而令天机自己于100胎建成后不久也在沙陀记里失踪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6: 10年前。
5: 哦，你 也是在10年前与钱飞南走到一起的。

裴素云默默地点了点头。十年前他曾那样期待过帮助，他得到了，但是为什么十年以后的今天他却因此感到锥心刺骨的痛楚和遗憾？蓦然回首，原来人生就这样覆水难收了。不知不觉，这个春日的下午已经过去大半，时间在他们的身边悄悄地流逝，随着艳阳一寸一寸偏西，融融暖意也在无奈中褪去。清冷的黄昏日晕落下来，窗格之上半明半暗的光影流转，微风习习，带上了寒意。李元芳看到裴素云有些轻微的哆嗦，就起身去关窗，刚伸手够到窗格，却听他在耳边轻声道：“先别关。”李元芳一扭头，见裴素云已经悄悄地站到了身边，目光迷离地眺望着远处，他也随之望去。极目的天际，又是那天山之巅的冰雪正在变幻出无限的光彩，多么美呀，却又那么远，那么冷。裴素云再一次在心中哀哀地叹息着，耳边吱嘎的声响，李元芳把窗户关上了，喧闹市声和落日晚霞一起被阻隔在了薄薄的木板之外，他们相对而立，呼吸急速交融，几乎难分彼此。李元芳又开口了，嗓音不同寻常的暗哑：“你刚才说今天之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所以有些话即使你不愿意听，我还是必须说出来。”裴素云抬起眼睛，这一刻他们坦诚对视，没有时间再逃避了。我可以不问你关于钱归南的问题，但是我现在却想告诉你一些我所知道的和钱归南有关的事情。裴素云张了张嘴，被李元芳严厉的眼神制止，这次他没容他打岔，而是坚决沉着地说下去：“钱归南日前离开亭州，据说是带着瀚海军的沙陀团换访文台，他是亭州刺史兼瀚海军军使，这本也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但是几天前我刚好去了趟文台，据我查访的结果，瀚海军沙陀团压根就没有到轮台，而是去了大周与东突厥边境的另一个地方。”裴素云目瞪口呆地看着李元芳，不知所措地连连点头：“我只听他说带沙陀团去了轮台，还有天山团也被王谦带去了轮台。”“没有。”李元芳打断他的话，“根本没有任何一支瀚海军去了轮台，相反，现在他们都被困在边境一个秘密的地点，处境十分危急。”裴素云脸色惨白地盯着李元芳，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当然懂得这个情况意味着什么。李元芳仍然一字一句地说着：“目前还有些疑问尚待查清，但是我应该很快就能弄清楚钱归南的真实意图。”他冰冷的目光划过裴素云的脸：“即使你不向我透露任何钱归南的情况也没关系，我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到。”裴素云的嘴唇不可遏制地颤抖起来，傻乎乎地发问：“你会杀他吗？”连芳一怔，继而冷笑：“呵呵，我坦白地对你说，我现在就很想杀了他，不过除非他逼人太甚，我不会杀他，因为我毕竟不是刽子手。假如钱归南真的有罪，自会有合适的人来处置他这位朝廷大使。”顿了顿，他又轻哼了一声：“再说一直以来恐怕都是他想杀我吧。自从我来到亭州，他已经几次把我置于生死一线的境地，而我似乎并没有得罪过他。”钱辉南怕你，从你来到亭州的第一天起他就怕你。裴素云说着有些恍恍惚惚的，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我知道了，他怕的真的很有道理。可是

突然抬起头朝李元芳灿然一笑，可他没有成功，因此他现在一定更加怕你了。要我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李元芳也淡淡的笑了，轻轻地放开裴素云，他却握住李元芳的手。等一下，我再给你诊诊脉。李元芳愣了愣，你不是不会诊脉吗？裴素云冲他嫣然一笑，嘿，骗你的。可你为什么要骗我这个？就想知道你容不容易受骗呗。一边说着，裴素云将李元芳拉回桌边重新坐下，新鲜的手指轻轻搭上他的手腕。李元芳呆呆地看着他，苦笑着问，我很容易骗吧？裴素云摇头示意他不要说话，凝神诊起脉来。片刻后放开李元芳的手腕，轻轻地叹了口气，刚拿起桌上的纸笔，李元芳已经一声不响地点燃了桌子上的蜡烛，烛光轻轻摇曳着。裴素云写完将纸递过去，仔细收好了，方子里有不少西域药材，中原不常有，但亭州药市上都能找到，对自己好些吧，要不哪天真的病倒了，谁来伺候你啊？他正想缩回手去，却被李元芳一把攥住，他挣了挣，怎么也挣不脱。裴素云有些慌乱地抬头，震惊地看着李元芳眼中闪动的点点波光，他又惊又惧，动弹不得，愣愣地等着他说话，他却只是一言不发，许久才低下头放开了他的手。屋外夕阳收束起最后一抹光辉，黑夜降临了。亭州的药市并不在巴扎里面，而是与巴扎隔了一条街，在一大片沿街搭起的凉棚下，齐齐聚集了来自西域各地的药商。和巴扎中大多数的商品不同的是，这里交易的药品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国家或者地区，比如卖马就以突厥的为主，卖编织品就是波斯人的天下，而香料又是天竺的特产。西域有很多不同的国家都产出具有奇效的为中原所罕见的药物，比如大食、波斯、天竺等，因此这些国家的药商们往往不远万里来到中土，将他们手中的药物高价贩出，回去时又运上中原的草药，这样一来一去，收益是极其丰厚的。在所有各国的药商中，又以大食药商的药材最为昂贵和稀有，大食和中原的距离比其他西域国家更加遥远，黑衣大食人的外形和风俗也更加奇特神秘，因此大食药商在普通人看来简直与巫师相差无几。当然实际上他们仍然只是一些逐利的商人罢了。在远离故国万里之遥的异邦做生意是一件风险颇大的事情，为了互相协助，商人们都有自己的组织，黑衣大食的药商组织算得上是其中最严格的之一了。巧得很，大食药商聚集的底店正是前门。这天晚饭之后，全亭州的大食药商们在前门底店后院一间穆斯林风格的宽大客房中，正在为他们的前途激烈讨论着。离开众人远远的一张地毯上，盘腿而坐一人，黑色头巾遮住大半张脸，手中长长的水烟筒散发出既干涩又甜蜜的气味，这个人始终沉默着，没有参加讨论。此刻他抬起手拉长了声音道，阿拉说了要我们回去。满屋叽叽喳喳的话音骤然停歇，所有的脑袋一起扭向说话的人。那个人吸了口水烟，不慌不忙地又说了一遍，阿拉说了要我们回去。人堆里掀起小小的波动，终于一个老者半跪在地毯上，恭恭敬敬地对那个人说，萨哈奇，我们大家都愿意。

便是大家手中都有一多半的药材还没有卖出去，这一回去损失就太大了呀。萨哈皮皱了皱眉，低声道：我不是都说过了，没有卖掉的就赶紧找主顾贱价收去，这些药材带回去就不值什么钱了，一路上驮马保镖反而得不偿失。嗨，可这样我们就亏得太大了。这人堆中再度激起一阵波澜，亏总比送命好吧。萨哈奇厉声喝道，头巾下射出两道鹰隼般的寒光，他从地毯上站起来，在屋子里面来回踱几步，一边狠狠地说：你们损失大，谁的损失都不会比我更大吧。可是亭州危急，人家把这样绝密的消息透露给我们，就是为了给大伙一条生路。好了，再多商讨也是浪费时间，我来做决定，三日以后商队就离开亭州，踏上回城，剩下的药材能够卖的就卖，不能卖的就在郊外找僻静无人的地方或埋或烧，销毁了事。阿拉呀，那帮药商无可奈何地哀嚎着，齐齐跪倒在地毯上，蠕动着嘴唇开始祈祷。萨哈奇阴沉着脸也来到他们面前，带头朝西方跪拜磕头，默诵经文。正在此时，门房打开，几店的伙计捏手捏脚走了进来，也先朝着西方双手合十祈祷了几句，才溜到萨哈奇的身边，凑在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萨哈奇脸色一变，转身朝向众人宣布道：有人要来买我们的药。各色头巾下附着的脑袋兴奋地转动起来，其中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声称：是的，萨哈奇，今天下午有人来药室问了几种药品，有安息香、阿魏、给伯罗，正好都是我们大石山队的货，而且看样子是个懂行的，所以我才约他晚上过来详谈。既然是懂行的，你和他谈个价嘛，要的多就干脆一块批给他算了，干什么还叫到我们这里来啊。那大神人转动着眼珠低声道：他还说要买迪野加和吉莱阿德。哦，萨哈奇皱起眉头，思忖着对那个小伙计吩咐了几句，随后便朝众人摆摆手，这些大石药商们即刻散开，在屋子四周的地毯上盘腿坐下。萨哈奇孤单一人坐在正前方的位置，端起水烟壶继续巴拉巴拉地抽着。等不多久，伙计果然引进来一个身穿灰布袍服的汉人，一进门，满屋的大石药商齐齐地向他注目。此人倒也不慌不忙，跨前两步对萨哈奇躬身作了个揖，笑道：哈哈，哟，怎么一下子讨扰了这么多人？其实在下不过是想买一些药而已。萨哈奇满腹狐疑地上下打量此人，看他的穿着实在寒酸，绝不像个有钱的商人，但是举止神态又这样潇洒老练，立即就认准了自己是主事的，看样子是见过大世面的。萨哈奇决定再探探对方虚实，于是含笑招呼：哈哈哈哈，我们大世

时光最美的注脚，看见有声。突然被这段话治愈了。今天分享的是做自己的光，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自己快乐，所以不要太敏感，不要总跟自己较劲，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不要让情绪打乱你的生活节奏。你可以短时间的不开心，但别长时间的不清醒。允许自己崩溃，但也要学会自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所以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的风景，做你喜欢的事。保持快乐的秘诀就是无所谓，这个世界最好的放生就是放过自己。能让自己开心就别让自己难过，能讨好自己就别为难自己。人生本来就是减法，来日并不方长，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0: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今天早上我看一段视频，哎呦，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的，那挺悲凉的。说的是一对北京的教授夫妇在养老院孤独的相继离世了，两个孩子在国外线上送别。有网友说，自古孝悲思维百善之首啊，是维系家庭伦理的重要纽带，然而现实生活当中呢，却不断上演着令人痛心的故事，那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究竟是什么让血脉相连的亲情变得如此冷漠？北京一对老教授夫妻啊，他的这个遭遇啊，令人唏嘘。这对夫妻育有两女一儿啊，在80-90年代，他们不惜耗尽积蓄，将两个孩子一一送往美国留学，子女们呢也不负众望，站稳了脚跟，事业有成，子女们选择定居美国啊，逐渐与国内的父母失去联系。那么退休后的老教授夫妻虽然经济优渥，但面对身体的衰老和病痛，却得不到子女的陪伴与关怀。养老院也是多次联系其子女得到的只是冷漠的工作忙啊和微薄的金钱补偿。最终两位老人在孤独中相继离世，他们的子女甚至拒绝回国料理后事，只要求养老院拍照作为线上葬礼的纪念。那你说这两个孩子优秀不？可以说在学识上那是非常优秀的啊，学习啊，头脑啊，那都得是一顶一的。但是做人，我说句难听话，真就像网友讲的，不如养一条狗。那主人没了啊，有的那狗还不吃不喝啊，甚至说活活给自己饿死呢。你说动物都尚且如此，你这养出两个高学历的孩子，养出两个高智商的孩子，他不懂得孝道，不懂得感恩，可能在他们眼里只有钱，只有利益，什么爹妈死活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看你怎么对他行，反过来他嫌弃你，就像嫌弃一个没有用的袜子一样啊，说扔赶紧就扔掉才好。所以有时候我很感慨，咱们呢也不用笑话北京这对老两口，今天的他们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无论到啥时候，你得自己能吃能喝，能走能动的，不用人伺候啊，这就是硬道理啊。你也不用说我往养老院送我啊，我能走能撂，我也不用你伺候，我也不用你操心担心。所以人到老啥是幸福啊，没病没灾就是幸福。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患者，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80岁了，糖尿病已经有16年了，现在眼睛一直模糊着，2018年第一次脑梗，后来好了，在2023年10月啊又犯了，一直到现在就整个右边的身子不好使，不听使唤，说话呢勉强可以，每天最困扰的就是我这眼睛视力问题啊，他说想寻求老师帮助。那么他现在是

两个问题，一个是糖尿病带的眼睛模糊，看不清，甚至看不着，啊，这是一个。这二一个呢，就是脑中风偏瘫带的，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唤。那咱们就得一个一个来说了。首先，糖尿病带的眼病，眼睛视力不好啊，这就叫糖尿病眼病，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就一般五年以上的糖尿病人都会有这个问题。本身糖尿病，现在又眼睛不好，咱实话实说，这病啊，你高谁，他去治疗都是很棘手的。就对于这样的病人啊，我想多说两句。第一呢，眼病怕着急上火，所以不管遇到啥事儿，往开了想啊，眼病你就记住，最怕火，越上火这个眼病就越严重啊。你看白内障很多时候啊都是一股急火加重的，本身糖尿病本身血液流动就比正常人慢啊，流动的就缓慢，这个血呀、啊、它就爱凝爱稠，所以一上火这血就更凝了，一下子就淤了，一下子就堵了啊。眼部的毛细血管比较脆比较细，所以更容易出现淤堵。你就这么看，高血压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的，你看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比较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都有糖尿病啊，早上起来不管看啥都是雾蒙蒙的，对不对？看啥东西啊都像眼睛糊着一层塑料布啊，眼睛上啊雾蒙蒙的。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往眼睛里边撩水去洗，洗眼睛洗眼角，什么绿茶都行啊，没有必要说我去买那高档绿茶，不用，只要是绿茶啊，讲话了就是那个绿茶沫子都行，你天天洗，慢慢你瞅啥这个雾气啊就没了啊，就消散了。这是我跟我师父学的，我师父呢跟一位道长学的。这人到老了以后啊，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这火往上走，尤其有这个糖尿病的，它容易往眼睛上走，所以你看糖尿病眼病的特别多。从中医角度就是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啊就是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糖尿病人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眼睛特别好，洗完的眼睛清亮。但你说我糖尿病啊，我怎么能更好的治疗我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就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血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淤堵了。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糖尿病眼病啊、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啊，淤堵在哪哪就出问题啊，在眼睛那就是眼病了，在肾上就是肾病，在心上是心脏病，在脑袋上那就是脑病啊，在末梢那就是糖尿病足。所以平时啊还得多化化瘀，多让你那个气血呀通畅通畅啊，多让我们的经络呢通畅通畅。所以平时深白的药或者鹿胎呀，你平时你喝点，这样呢身上没有淤堵，就不会出现糖尿病眼病这样的并发症了。包括刚才说的那个脑血栓偏瘫也是脑部血管淤堵，脑部经络淤堵了，所以造成了半身不遂。为啥这病犯一次重一次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可能第一次腔梗啊，然后呢第二次脑梗，第一次啊还能走还能动，你看再犯不行了，怎么的？半身不遂了。哎，这说明脑部的这个淤堵面积怎么的增大了。所以人到老年有必要好好化化瘀，你是喝点深白舒心颗粒呀、啊、还是吃点鹿胎饮片呢、啊、都可以。你像深白舒心颗粒，你如果说预防你就一天一袋或者是一天两袋就行了，要是治疗的话呢

你就是早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你说我就预防一天一袋就可以啊。一般预防脑梗，平时也可以什么呢，自己煮点当归桃仁汤，里边是15克的当归，10克的桃仁，10克的赤芍。那么这个药方有什么讲究呢？一般有脑血栓的病人，尤其到老年得上脑血栓的，一般都是什么呢，脑供血不足。所以这里边啊，当归补血活血，加了桃仁活血去瘀，更好的让我们脑血栓脑血管病人化瘀化得更彻底一些啊。赤芍在这里边起到了一个通经络的这么个作用。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沈阳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您辛苦了，不休息啊，给咱们解决这个疾病问题啊，解决大伙的这个病痛。他说我也是很感动，说我今年63了，有冠心病，有风湿甲亢，到今天呢都能20多年了，嗯，现在一直吃着优甲乐，平时心率快，现在主要就是膝盖疼脚疼，脚脖子上有个包，平时胃肠也不好，想问问甲亢这个病怎么能治好。那么针对这个病啊，我就得多说上两句了。首先说优甲乐这药啊，你看甲亢得吃优甲乐，甲减还是得吃优甲乐。就这病啊，无论是甲亢还是甲减，最怕着急上火了。这病给人带的性格脾气特别的烦躁，脾气不好，好生气，其实就是这病给闹的，控制不住情绪。甲亢这病在西医属于炎症，跟那个慢性咽炎似的啊，都是炎症闹的，说白了都是火闹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甲亢也好，甲减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包括嗓子那没和气，上不去下不来，还咳不出的，都是啥呀，中医这就叫什么呢，淤结。所以我说句心里话，还是从气上来的，就是太生气了，那性子太要强了，往往好生气的人啊，他这个性子啊都太好强，啥事呢都要求尽善尽美，对自己要求高，有时候啊瞅别人不行，自己也生气啊，就这么个性格。所以你看，人没有累死的，但是有气死的。你几乎所有的病全都是从气上来的。我跟你讲这话也是对大伙说的，很多时候你回头看看，很多时候啊，你生了气，恨的那个事，恨的那个人都不值得，就根本犯不上，不值当的事儿。就到啥时候你还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心情。你看我常说那话，就像两口子吵架似的，不行我走行不，对不对，你吵吵你的，我也不跟你俩生气，我穿上衣服我出去溜达去行不，哎，2个小时我再回来，省得咱俩见面就生气。我一直讲说世上本无病，只有欲和毒。所以吃一段时间参柏树心颗粒，这结节也好，增生也好，息肉也好，包括肿块，很多都能吃下去。那么又说到风湿骨痛，说吃点什么呢，现在呀咱们很多人啊，因为都用着参柏树心颗粒呢，都吃着呢，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外用的办法，你到药房你去买点中药，买什么呢，白芷、苏木，再就是川芎啊，三样中药材，一样买50克，然后啊你让药房给你打成粉，这个药粉打完之后你拿回来，你用的时候你就用那个白酒啊给它拌一拌，那就像咱们和面似的给它调和调和，然后用微波炉啊或者是用蒸锅呀，你稍微的给它热一下，就是上气儿，5分钟左右就行，这个温度你皮肤能够接受了，完之后呢

0: 该给它敷在你这个骨头疼痛的位置上啊。什么时候敷呢？白天也行，晚上也行，就是你不干活的时候。那这个方子啊，是我师傅过去农村经常用的一个老方子啊。你像过去农村啥病多呀？其实就是这种骨头关节疼的病多，腰疼的、腿疼的、膀子疼的，对不对？这个方法啊，外用的，你回去用吧。那有人说了，血脂高吃点啥呀？血脂高就是鱼啊。一般我建议大家，你买点那个生山楂，买点淡竹叶。说买多少呢？生山楂呀，啊，你买上30块钱的，淡竹叶买上20块钱的。完事呢，你每次啊抓那么一把煮水喝，也不用强调说我一天得喝几回啊，我一次得喝几缸的，没有，就是没事就喝，渴了就喝。淡竹叶配上这个生山楂降脂，尤其针对于咱们脂肪肝，那效果才好呢。所以你就每天喝，血脂也降了，脂肪肝呢也得到改善了。你像有的病友问我说，夏天了，这不过了立夏吗？头两天过完立夏了，这个皮肤啊特别的敏感，有的说皮肤瘙痒很厉害。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没有啥好办法啊？啊，你现在一般去医院呢就是用激素，对吧？对身体都不好。我告诉大家一方的外用的，止痒止痛，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外用的花椒20克，库凡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给它加水一起煮，煮开之后啊，你再煮个10来分钟，就是开锅之后再煮个10来分钟，完事之后呢关火，你就把这库凡呢给它下进去啊。这个库凡是啥呢？过去啊我们叫孤矾，那现在呢也叫白矾。用的时候给它晾凉了，拿干净的那个棉球啊去蘸啊，蘸完了之后呢去洗你那个瘙痒的部位。什么作用啊？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你就记住，它只是针对皮肤瘙痒，效果特别好。所以咱们有皮肤瘙痒的，过敏呐、啊，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出现的这个皮肤瘙痒，你都可以试一试啊，很管用，你用上了你会很满意的。所以这些方法啊，我希望大伙呢都能够掌握，有需要的时候咱们直接就可以用。
1: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包管提取，疗效有保证。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毒的三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看那天有个老姐姐讲说，人到老啊，这个事儿太多了，一天天全是烦恼，其实人生可以说是烦恼无数。那你看有位专家讲，把心沉静下来，什么也不去想，就没有烦恼了啊。专家的话呀就像扔进水中的石头，专家甚至连什么也不去想就沉静下来了。而芸芸众生在听到咕咚一声闷响之后，烦恼便又出来了，可以说真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总发现幸福总围绕在别人身边，这个烦恼呢总缠绕在

己心里，这是大多数人对幸福和烦恼的理解。这个差学生啊，以为考了高分就可以没有烦恼，贫穷的人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得到幸福，结果是啊，有烦恼的依旧难消烦恼，不幸福的呢仍然是难得幸福。其实烦恼永远是寻找幸福的人命中的劫数。你看，寻找幸福的人有两类，一类像是在登山，他们以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山顶，于是呢气喘吁吁穷尽一生去攀登啊，却发现永远登不到顶，最终看不到头。他们并不知道，其实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另一类人呢也像在登山，但他们并不刻意要登到哪里，一路上走走停停，这看看景，赏赏日出，看看红叶，吹吹清风，所以心灵在放松中得到某种自足。所以有的人本来幸福着却看起来很烦恼，有的人本来该烦恼却看起来很幸福。你看什么人容易幸福啊？就是活着糊涂的人才容易幸福啊，活着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一较真儿，生活中遍地是烦恼，而糊涂的人计较的少，虽然说活得简单粗糙，却因此觅得了人生的大滋味。所以人生的烦恼是自找的，不是烦恼离不开你，而是你撇不下它。为权，为钱，为名，甚至为利，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追逐着人生的幸福。然而就像边之琳那首诗所写的那样，我们常常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谁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感受在别人心里。所以人得学会知足，因为只有懂得知足才会长乐，才会健康。那一说知足常乐啊，我们有个患者大年初一那天脑血栓，一家人正在一起吃饭呢啊，他也没有任何症状，就突然间一个劲的冒虚汗，完就不能动了。你再跟他说话他就开始说不清楚了，完一家人就都忙活他，打的120，最后上医院一检查，脑梗，幸亏是轻微的，走路还都能走，就是走得慢啊，行动缓慢，说话费劲。所以高血压这个问题啊，你大意不得。你看很多人一到冬天只要一变天，这个血压就高起来了，不是戴着眼睛胀得难受啊，就是脑瓜子嗡嗡的疼，疼得难受，要不就是连带着心脏也不舒服，要不就是带着腰疼尿频尿急。我有一病人这病人呢家是河北保定的，就离北京不太远，一直有高血压，前些年净吃那个降压零号了。一般的老患者都知道这药啊，不吃这个血压就178，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单独吃一种还不行，还得配合着交本地平一起吃，这吃来吃去别的问题没有，但就是什么呢，尿频，尤其是天黑的时候啊，贪黑的时候，你看住过农村的都知道，这晚上撒尿啊一般都不愿意出去，尤其是冬天啊，天冷啊，那就在屋里放个桶，这老爷子一晚上啊得尿好几回啊，那撒尿他有声啊，对不对，尤其到晚上你特别安静的时候，你看一次两次行啊，你时间长的老伴受不了了，晚上撒尿的声音特别响，尤其是往那尿桶里撒那声音，所以老伴就说你不行你看看去。那么找到我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穿上纸尿裤了，

我说你这高血压已经出现肾脏问题了，因为长时间的高血压导致你那个肾里边那个动脉呀、静脉呀已经出现严重的淤堵了，所以肾的代谢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这就像啥呢？就像那个水龙头似的，水龙头的嘴那个地方啊不畅通啊，你总拧总拧的，最后怎么的，它就不严实了啊！你再怎么拧，它也关不紧了，所以就总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漏水了。我说尿频尿急啊，也是这个道理。高血压本身，那这个血管不畅通啊，血流不畅，长期的这个血管淤堵压迫，就导致这肾出问题了。因为肾里边有血管，肾动脉、肾静脉，所以高血压引发肾病。你如果再往下发展，很容易出现蛋白尿啊！你再时间长点呢，就容易出现什么慢性肾炎。在这个时候，你再整出个尿毒症来，我说那就坏了，所以你得赶紧化瘀。所以，治疗高血压，治疗高血压肾病，必须得从化瘀入手，然后呢，给他补肾啊，补精血。所以我就给他开的参柏舒筋颗粒，配合着鹿胎这药，啊，你像这淤化开了，啊，血液流动呢就顺畅了，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压也就下来了，也就稳定了，啊，肾动脉、肾静脉里边的这个压力也就正常了，要不总这么高，时间长了，他就容易高血压肾病，就容易出现肾炎、蛋白尿。就容易往那个肾衰尿毒症上发展。你像我们上那个血液科那透析门诊，很多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那你说尿毒症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治疗首选还是以化瘀堵为主。一看这高血压病人眼如卧蚕，就是那个瞎眼袋啊，特别肿胀，一看就已经连带肾了，所以必须要化瘀。化瘀的同时啊，必须配合着什么呢？补肾补精血，所以必须是参柏舒筋颗粒这药先喝上。你像参柏舒筋颗粒，这里边有龙骨，这药呢能深度化瘀，所以龙骨这药啊，深度化瘀来打开气血通道啊，打开这水路通道。同时你像高血压肾病比较重的，在这个舒筋颗粒的基础上加个药引子会更好，用了点蒲黄、茯苓、泽泻一样十颗，无论是尿频尿急还是肾病水肿，拿参柏舒筋颗粒配上蒲黄啊，还有这个茯苓、泽泻，效果会更好。所以中医中药治病不慢，就看咱们怎么用。为啥我说这句话呢？因为现在很多中医大夫啊，不会开中药，不会号脉开方，不会给病人看病，离开这个化验单，离开这个仪器检测，就不会给病人看病了。我总和我带着那个研究生说那么一句话，我说平时一定得多看书，多出门诊啊，别嫌累，多接触病人，一定要善待找你看病的人。你看别人看一回病，你呢尽量的就花钱去做检查。所以你看现在啊，老百姓去医院看病反复排队，最后大夫一句话啊，给你治走了，回家吃药去吧啊，好不好他也不管了，对吧？你看过去看病怎么看呢？一定是仔细检查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给人看腰托啊，你比如说来个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轻易都不让拍片，先查底，就是你先躺下，完了之后呢，哎，把这腿呀给他往起抬，就往上抬，上抬45度角啊，说疼不疼？哎呦，疼得呲牙咧嘴。这就是什么呢？他压迫神经，放射性疼痛，你这都不用看，这就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啊。所以咱说有些病，你说中医怎么就对他认识的那么深刻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他总结出来的。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他这个病啊，他得病的原因有很多种，中医分的也挺细。

你像什么气滞型的、血瘀型的、痰主心脏型的，我说这么多型，可能大伙也不太明白。别说大伙听不明白，就连我上课的时候啊，有好多学中医的那些学生，他们也不明白，也不爱听。我以前呢，我总说一句话，我说一个人说话最主要的就是怎么的，你得让人能听明白。所以我总结病跟一般人不同，我认为得冠心病的原因无外乎两点，一种原因是气的，一种原因就是累的。而女同志发生冠心病十个有九个是气出来的，这男同志呢大多数就是累出来的。最终无论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形成的病都是什么呢？瘀所导致的。你看我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老邻居啊，这个老邻居啊以前是个车工，这种工种现在年轻人不知道啊。你像过去咱们有些这老人都知道，一般的这个工厂啊有四大工种：车、床、报、洗啊。这个车工啊他对技术要求特别高啊，必须讲究的是严丝合缝，这个件大了他放不进去，你件小了它中间有缝隙它逛的。你就像咱们说你要车一个螺丝，对不对？你说大了那不用拧，直接套进去了，你说小了你拧你也拧不进去，对不对？这必须得是严丝合缝的。就那个年代在哈尔滨，我的老邻居他都属于高工资，因为他属于技术工种，就分级的，几级几级的啊，八级。你像有那钳工，八级钳工啊，七级钳工，那都相当于那老教授的身份。但是因为他这个工作环境特殊，就成天工厂噪音，我这个老邻居啊脾气还特别烦躁，爱生气爱发火。而且他这个生气发火呢，他不跟别人生气发火，他就跟自己老婆孩子生气发火。他老伴呢是哈尔滨纺织衣厂的，这每天加班啊你就听吧啊，叮个咣啷在家里边锅碗瓢盆啊叮个咣啷的，你说成天吵架，这人能不生气吗？后来他的老伴啊就经常的胸闷啊，后背疼，一吃饭就感觉心口我堵得慌，吃面食不行，你像馒头花卷啊这吃起来都费劲啊。如果煮饭吃饭的时候呢，必须得那个饭里边倒上水啊，就着水吃，要不噎得慌。因为是邻居，也知道我是干啥的，就跟我说，他说杨大夫啊，耽误你点时间，我问你个事儿啊。我说没事，有啥事你说吧嫂子啊。因为他岁数比我大呀，他说我这总感觉心口窝不舒服啊，总感觉喘不上气儿来。我说你具体哪个位置啊，他就给我指了指，又是心脏又是肝脏又是胃的。说你这个区域太大了。我说你那么的吧，明天呢，明天我出诊，你八点钟啊你到我那儿，我给你详细的检查检查。这个病人呢面相有个特点，就是脸上老年斑挺多，这个脸色论现代化讲就有点晦暗，嘴唇的颜色还可以。我说你伸舌头我来看看，这一伸舌头，舌头颜色特别深，舌头中间的位置还没有舌苔，就像少了一块似的。我说你把舌头往上翘一翘，他这么一翘，我一看舌头下面的两根血管特别粗。你看咱们正常人呢，他没有那么粗，而且还比较直啊。他舌头下面的两根血管啊就不行，不光粗，而且跟那个蚯蚓似的啊，打弯了，弯弯曲曲的。我这一看你这是典型的瘀症啊。如果那个时候你要做那个心脏造影啊，肯定能查出来他这个心脏血管硬化。刚看完这舌象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做一个心电图我看看。这不一会儿回来了，我一看心电图正常。其实很多冠心病人做心电图他做不出来，往往这是最耽误事的。一做心电图动性心率啊都挺好的，没啥事，就认为心脏没事。其实则不然，那个时候做个心脏造影是很贵的，你不能说我心电图没做出来我就让人家做

0: 个心脏造影，我就跟病人讲，我说你这个症状啊，就是冠心病的表现。虽然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但是症状已经很明显了，啊，因为心脏造影太贵了，啊，我说我给你开上几副舒筋汤，你回去先喝喝吧，啊，我就给他开了十副药，另外呢，我又给他加了一个小药方，啊，他总生气，他这个肝肯定不太好的，所以加个小药方，就是柴胡15克，郁金10克，圆胡10克，另外还有蟹白10克，没多长时间就好了。所以中医你说简单也简单，因为中医就是生活，但是你说复杂它也复杂，一个人看病你得用心去看，对吧，你得全面的综合起来。这古代有句话叫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就用在这里是最合适的啊。医生不贪财，老百姓有福气。所以做大夫，第一你要有一颗菩萨的心，你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找你看病的人都是身体有疾病有需要的人，都是虚弱的人。你不能说既然有钱，哎呀我得好好的给他看病啊，我好好的接待他，说那人没钱，没钱没钱上一边去啊，没钱我也不搭理你，那就不行，对不对？你这样你就不配做医生，你跟谁你都得实实在在的，有钱没钱普通一等，对不对？一视同仁。因为我看的是病，我并不是看的是人。你只要有病，你只要找我来了，那就说明你信任我相信我，那我就尽全力帮助你，帮助你把病看好了。咱们听众朋友啊，我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你放心，我的人呐，实实在在啊，大伙放心，你只要有问题找我，我就想尽办法帮助你解决。最终目的是啥呀，就通过我的努力，通过大家的配合，咱们争取都健健康康的，讲话了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所以还是那话，有啥事啊，有啥需要的你就来找我，咱们随时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沟通，有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好吧。那今天我先跟大伙说到这儿，一会儿呢咱们接听两个电话，一会儿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叫高老师，沈阳的
0: 啊，欢迎。
3: 嗯、今年我吧68岁了
0: 啊。
3: 嗯 嗯，我今天呢打电话呀、啊、是为了给你报喜的。深买苏心颗粒啊和那个梅花鹿胎盘呢、这个药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啊。
3: 我想啊谢谢您。
0: 哎呦那客气啊。
3: 我吧主要就是这个颈椎的事儿。我这个病吧，哎呀，得了能有20来年了。到底我这个脑袋呀也迷糊。哎呀，总上就像坐船那种感觉，晕乎乎的。我就以为我吧是高血压呢。然后我这一量呢，还不算高。那我吧哈也没去医院检查。

0: 得了。
1: 嗯。
0: 之后吧，然后我这腰椎呢也不行。
1: 嗯。
0: 走路的时间又长啊，那就疼。然后呢，这腰还没有劲儿。
1: 嗯。
0: 哎呀，一点儿也使不上劲儿啊。你说这个拎点东西啊，那也不行。就这个两边这个胯骨那块哈，
1: 嗯，
0: 就总像有个东西，最最的疼。
1: 啊。
0: 这个左腿呢，走路呢也有点飘。
1: 嗯。
0: 哎呀，就总像就是那腰椎梗头上似的那个东西。啊。
1: 脚底没根。
0: 啊，没根。后来吧，这孩子就说让我到医院去看看呢，哈。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去了，是做的 CT 呀、啊，这个这个核磁啊，哎呦，这都做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说我这脑袋吧，哈，有点那个偏梗。
1: 嗯。
0: 啊，人家颈椎呢，三四五节哈、啊、有增生。
1: 嗯。
0: 有点呢，硬化神经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脑袋动脉硬化，还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0: 这个腰上边吧，四五节呢还有突出。
1: 嗯。
0: 啊，还有点呢，是椎管狭窄了。
1: 啊。
0: 啊，你说就说还压迫什么坐骨神经啊什么的了，所以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啊，哈、啊、就没有劲儿，哎呀麻木啊。这个当时吧，医生啊给我开了西药，多少吧也管点事儿。
1: 嗯。
0: 但是吧，这时间长了、啊、还是不行。你说吧，这病啊也一直没去根儿啊。
1: 嗯。
0: 你这膏药啊，理疗啊，也都没少整，反正，啊，一直呢就是反反复复的，哎呀，好几天啊，坏几天儿，就这么个情况。
1: 其实我们说这个头晕迷糊啊，它和很多因素有关。其实腔梗会不会引起头晕？会，但是最主要的其实还是你那个颈椎三十五节增生导致的。
0: 啊，
1: 增生了，它就压迫血管了，就引起了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再加上本身上岁数有脑动脉硬化，所以说你这个人迷糊就加重了。腰椎上边呢没啥好说的了啊，你腰间盘突出，完了椎管狭窄，而且压迫神经了。你这个在医院我们基本上用药以什么为主呢？止疼药，再就是营养神经的，有没有效果？有，就像你说的，好好坏坏，出不了根儿。为什么出不了根呢？因为你这个病，它的根基是在哪儿呢？两个方面，
0: 嗯，
1: 一方面是在瘀上，你必须得化瘀啊，因为你压迫，它也是瘀的一种，对不对？
0: 就是淤堵呗，
1: 哎，对，它就是有淤堵了，血供不上去，
0: 啊，
1: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跟肾有关，因为这里边牵扯到骨头了，啊，那么从这个来讲，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肾它决定了你骨头是否强壮。啊，
0: 嗯，
1: 六四百出的时候有化瘀堵，适当的再通过我们这个梅花鹿胎去补肾生活精血，你看它就知道点上了吗？是不是？
0: 是啊，所以说老师就是您这个节目吧，哈，还是通过我邻居介绍我的
1: 啊，
0: 他们也是腰腿不好，也风湿，完了脾脏也不好，那就是因为你这个三百舒心颗粒啊。
1: 嗯，
0: 现在就走路，我看你瘦瘦的，
1: 是吧？
0: 啊，
1: 对，人家比较
0: 勤快了，一点都不耽误。他说他用了半年多了，
1: 嗯，
0: 不会呢，这药行啊，
1: 嗯，
0: 然后我也买了，我也就把这个三百舒心颗粒吧买回来了，
1: 啊，
0: 到现在吧，我也用了三个多月了，
1: 嗯。
0: 啊，我感觉这药真是比我之前用的任何药吧都好使。
1: 是啊，
0: 是虽然嘛是中药，但是效果也挺快的。
1: 啊，对，
0: 啊、
1: 它这个药的剂量大，而且是浓缩的。
0: 所以啊，我用了就是五六天的哈，我这手吧哈不是那么凉了。
1: 嗯。
0: 啊，就是慢慢那个麻木呢也减轻了。
1: 嗯。
0: 说是啊，拿点东西啊也能拿住了。腿有劲了，走路呢也不发飘了，
1: 嗯，
0: 完了也不用拄这个拐杖啊，也能走几步了，嗯、尤其是吧，就是后来就配合上这个鹿胎盘哈，这个了以后、
1: 嗯，
0: 哎呀，那就更好了，
1: 对
0: 呗，啊，这手啊好使了，这脑袋吧哈，一点也不迷糊了，哎呀，特别的清醒，这个腿啊脚啊也比之前哈灵活多了。对，走路吧也越来越好了，能下楼这小区里呢走走呢，
1: 哎，挺好。

0: 我现在觉得挺好，但是吧，张磊老师，我还是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1: 没事没事。
0: 就是吧，我这两条腿吧哈，走的时间长了嘛，还是不行。还有吧，就是我蹲下还是费点劲，然后呢，一回弯呢，多少啊，还有点疼。我就吃300苏星颗粒和鹿胎这药，还用不用配点别的药呢？
1: 你这么的，我跟你好好的说一说。首先，你得的这两个病有一点需要注意，那颈椎病和腰椎病，你轻易别去按摩。你可以做烤电，你给我烤一烤，热敷热敷，这没问题。但是切记别去按摩，这是一。第二，腰椎病啊，尤其咱们这椎管狭窄，它最好的治疗方式是什么？是卧床休息。能休息就休息。其次呢，就是平时干活的时候，说我有些活我得干，那你就注意，不能让这腰吃太大的劲儿，就这些问题一定要注意，能不干呢咱就不干，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为重，完了在用药方面，咱说了，你吃300苏星颗粒，包括鹿胎配合着，没毛病，为啥呢？化淤堵，使我们这个腰椎也好，颈椎也好，它的淤堵啊，能够得到改善。淤堵得到改善了，那么症状就会减轻。症状减轻是一方面，我们得增强我们的骨头关节的韧性。那就是什么呢？通过鹿胎去补肾。鹿胎对普通的来讲，它补肾它能三强：腰腿强、筋骨强，对不对？能够使我们这个身体体质增强所以鹿胎的药没问题。如果说我想用点药，那就得看你是什么症状了。如果说我有麻木，那你就吃甲钴胺，需要营养养神经。咱们那个300苏星颗粒可以加大一顿咱们的药量。如果说我疼得厉害，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变天的情况下，疼得厉害忍不住了，可以吃一片止疼的。
0: 行行，记住了，我能有现在这个变化吧，我就挺高兴了，挺满意的。但是吧，我知道您呢，这是中药，这得慢慢来，不能着急。
1: 是是是。
0: 我对我自己吧，也是有信心的。希望您呢，这药啊，一直有。我想长期的吃，想吧哈，让这个身体啊，就是快点好起来。
1: 好起来哈，别着急，因为还是那句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每天好一点，慢慢身体就好了，对不对？
0: 好的，老师，谢谢您。
1: 没事没事，好嘞。
0: 好，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
1: 你好，
3: 你好，您真好啊！你有好事，你想着我们大伙儿，你心里装的都是大伙儿，
1: 都应该的啊。
3: 我要不耽误您时间，我就简单的说说我，发现我特别爱出汗，就是你看这冬天吧，我要出去一趟，回来上完楼进家门，那前胸后背都出汗，吃点菜也出汗，老脚就热。
1: 多长时间了？这个出汗呢？
3: 有两三个月了。
1: 两三个月，汗量很大呀。
3: 也不是很大，但是不应该出。我问我们家人，谁也不热。我说我就热。
1: 除了出汗之外，你感不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心慌啊，或者感不感觉到乏力啊、累得慌啊？有这感觉没？
3: 那个心慌倒没有，累啊。反正是早上起来以后，就一上午不闲，就到下午就有点累。岁数大了，干活能不累吗？
1: 你多少岁了？这个
3: 我84。
1: 哎呦，我说这个累，就是说在出汗的这个时候，感不感觉
3: 累？没有，
1: 没有，
3: 出汗没有。
1: 再有一个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汗不？
3: 睡觉是不出汗，有时睡醒了以后出汗。
1: 也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月，基本上就是说稍微活动活动就出汗，包括吃饭啥的出汗啊。
3: 对对对。
1: 完了之后呢，就是前胸后背循环，这脑袋。

0: 样的，老的人也不多。
1: 嗯，怎么说呢？问题不大，啊，就是身体太虚了。
0: 嗯，
1: 这个虚，一个随着年纪增长所出现的，二一个呢，就是身上有一些个老慢病。除了这个出汗，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慢性病啊？你像咱们的心脏啊、血管啊、心脑有没有问题？血压啥的？
0: 血压、血糖都没事，血脂稍微高一点，
1: 是吧？
0: 另外就心脑的缺血。
1: 嗯，看看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嘛，因为它有些时候有些病啊，它会导致我们身体体质越来越弱。
0: 嗯，
1: 哎，这个病它就导致我们弱了，像你这种。本身有着心脏病，有脑血管病，存在着供血不足，完了之后呢，在活动的情况下出汗，就是人类身体太虚了。要是单纯的说，我只是想把这个汗控制控制，可以啊，咱们用点那个虚汗停，这个呢就是专门控制我们的汗的。但是你的这个汗呢，我觉得它就是身体虚所导致的，所以我的建议，咱们呢，你倒不如用点啥呢？啊，给咱们益气养血的，你说我用点这个四君子丸啊，或者是八珍汤这一类有现成的，这些干啥呢？能够益气养血，从中医来讲提高我们这个免疫力，可以适当的用用这个啊。血压高不高？
0: 我血压不高。
1: 血压不高啊。 行啊，我的建议就是平时也没有那种说什么感觉头晕耳鸣啊、四肢倦怠啊，有这些情况没？
0: 我耳鸣那好几十年了，耳鸣。
1: 嗯，
0: 现在变成耳聋了都快。
1: 就是岁数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要单纯的说我只是想这个控制控制汗，就像我说的那个虚汗停啊，因为你这就是体虚。这是中药的，直接咱们到药铺就能买到，买回来之后啊，按照说明书用就可以了。
0: 行，
1: 哎，完了之后呢，感觉气血不足的话呢，适当的补补气血，就是咱说那个八珍汤啊，它是四君子汤和四物汤的一个合剂啊，里边有补气的，有补血的，用一用。
0: 啊，好，
1: 哎，完了，平时没事的时候该化瘀的时候化化瘀，主要就是把血管、心血管啊、脏腑啊，别让它淤堵了，就没啥大事儿。
0: 是吧？
1: 挺好，我听你说话底气也挺足的，挺好。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困扰着我，就是这个腿啊，夜里头有时候小腿啊、脚抽筋儿
1: 啊，
0: 抽筋，而且我到晚上我这小腿肚子肿，到早上起来就不肿了。
1: 它就是后半夜抽筋是吧？
0: 好像是后半夜多。
1: 抽筋呢，就是由于咱们说的着凉了，气血不通。你就记住，抽筋一般情况下腿上就是由于供血不足、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说呢，你这个情况你注意一下，到晚上的时候可能后半夜咱们这个血液循环不是太好。所以我建议咱们一啊，就是我说那个八珍汤你可以用一用啊，哎，就是有现成的，到药铺就能买到，完了给你补补气血啊，还能补血化瘀，还能补气血，你用一用，你是能补气又能养血，对你身体有好处啊。
0: 我也是怕着凉，我都晚上睡觉我都穿两双袜子。
1: 对，你这个
0: 裤，
1: 对，它就是凉，就是凉。一凉了之后啊，它这血液循环的就慢了，血液循环的慢，它不就供血不足？一供血不足之后，它就容易痉挛。
0: 哎呀，就是要抽起筋来，这疼劲儿就受不了，这个。
1: 对呀、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得掰一掰呀、啊，揉一揉啊，你别说是咱是上岁数的，你看在北方有的那大老伙子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盖被，后半夜他腿也抽筋儿。
0: 哦，
1: 但是他不是说由于气血不足，他就是纯粹的着凉了，凉了之后那血供应不上了，你给他盖上被他就好了，暖和了就好。对，咱们岁数大了本身就气血就不足，你再加上他一凉，一般都是后半夜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对。我一难受了，我就拿手赶紧捶捶，然后用的
1: 揉一揉。对呀，你这一捶一揉，不就等于给它活血了吗？一捶呢，它不就热乎了吗？这血液不就循环开了吗？它就能缓解。但是，岁数大了还是存在着一些供血不足的啊，可以适当的补补气血，化化瘀，一定要坚持化瘀啊。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好
0: 了，肿的问题怎么办？
1: 肿就是由于不通所导致的，
0: 哦，
1: 厉害了啊！咱们考虑是不是心脏和肾的问题。如果像你说的，它不通了，它肯定就浮肿了。哎，但是呢，

0: 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其中。这里是黄海天然物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心。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伞，

0: 硬盘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场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我上个 QQ， 装个淘宝，聊着微信，
2: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1: 说我
2: 中宝马了，钱要双退，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盗用，手有违法犯罪了，最近贵叔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是这样，
1: 打我，骗我，
2: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们都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说你什么成什么呀？凭啥给你钱呀？
3: 一百块怎么行？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要你钱那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当成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4: 不接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5: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谢

第61集，故伎重演。话说十几年前，当时的太子刘荣，也就是刘不周的父亲，因为他的母亲丽夫人夏巫蛊谋害当时还是王夫人的王皇后被废，刘荣雨夜夜闯皇城，向汉景帝求情，触怒了圣心，被逐回太子府。之后刘荣被自己府中的太子舍人燕臣告发他勾结当时的内卫将军巨都，图谋逼宫篡位。景帝一怒之下把

0: 娟艳齐全。房间的角落处，浑身是伤的太子刘荣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刘荣双眼呆滞，声泪俱下的嘶喊着：“
1: 父皇啊，儿臣冤枉了，儿臣绝没有篡权夺位啊，没有啊，父皇。”
0: 在那个阴暗狭小的牢房之中，刘荣就像一头困兽一般，除了绝望还是绝望。这哭嚎之声传到监狱拐角处的一间班房里，那是牢头值班的地方。公孙贺就坐在里面一张桌子前，悠闲地喝着茶，似乎这太子刘荣的哭嚎和他完全没有半点关系似的。管事的牢头殷勤地给公孙贺续着茶水。过了一会儿，刘荣那边的哭嚎声音突然戛然而止了。公孙贺喝了口茶，他问牢头：“怎么太子那边没了声音？”牢头赶忙说：“将军稍后卑职这就过去看看。”

0: 子殿下，他他
1: 公孙和漫不经心地问：“慌什么？太子殿怎么了？”玉足慌乱地喘了口气：“
0: 太子殿下，他不堪受辱，咬舌自尽了。”
1: 那牢头一听，犹如五雷轰顶一般，扑通吓得瘫倒在地上，而公孙贺丝毫不为所动，他缓缓站起身子。

径直向刘荣所在的四号牢房走去。狼头和狱卒在后面跟随着一同前往。公孙贺一回头，冷冷对二人说：“你们就不用过去了。”二人赶忙谦卑的连声问诺，垂手站在班房里，哪敢跟你过去啊？公孙贺信步走入刘荣的牢房内，只见太子刘荣直挺挺的匍匐在草垛上，满嘴都是血。公孙贺蹲下来探了探太子的鼻息，确认刘荣已经死亡。他回头看看身后没有其他人跟随，赶忙从袖管里掏出了一张写满字的卷书，那是太子舍人燕臣模仿刘荣的笔迹所写的悔罪书。公孙贺把悔罪书摊在地上，然后伸手去拉刘荣的手，可是这个刘荣已经死了。我们都知道死人身体是僵的，公孙贺拉了好几下，刘荣的手啊僵硬在那里，怎么也拉不过来。公孙贺又谨慎地回过头四下里看了看，确认周围没人，他转过头将悔罪书向前抹了抹，靠近刘荣的手放好，然后用自己的手指在刘荣的嘴上抹了一把血，将鲜血又涂抹在刘荣的中指指肚上，然后拎起刘荣的中指按在了悔罪书之上。那写满字的悔罪书上赫然烙印着一个血红血红的太子的手指印。做完这一切，公孙贺满意的拿起悔罪书起身，

0: 公孙贺的目光突然扫到这个草垛子桌子旁边的一个角落，角落里隐约立着一张皱巴巴的绢书，上面似乎密密麻麻的用不知何来的红色写着很多字。公孙贺赶忙过去，低头从草垛子里把这个卷书拾起来，展开一看，哎呦，原来是刘荣用自己的心血写就的一封血书。公孙贺看着卷书上的斑斑血字，竟然是刘荣蘸着自己的鲜血所写的关于整个事件的真相。公孙贺看罢，不由得头上冒出冷汗，他嘴角略微抽动了几下，低声自言自语说：幸亏多看了一眼，否则必将铸成大祸。公孙贺私下看看真的没人，写书放在烛台上彻底烧掉灭迹，但是忽然他转念想了想，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他迅速将写书卷成一个卷塞到了袖筒里。
1: 将军，
0: 正在这时，一个声音从南门外传来，这一声将军可把公孙贺吓得不轻。他赶忙回头看，还是自己的嫡系干将，当时时任中尉左司马的甘吉。哎，这下公孙

清楚母亲的行径，所以公孙贺呀，假装满意的点了点头，鼓励一样拍了拍甘吉的肩膀。好，辛苦了。正是因为那份由太子舍人宴臣模仿刘伶的笔记冒写的所谓悔罪书，彻底定了太子刘伶逼宫谋反的罪名。景帝因此大怒，立即颁下诏书。当时还是黄门洞的波才在未央宫当众就宣读了圣旨，宣承认皇帝诏曰：今皇太子刘荣与魏魏将军至都阴谋造反一案已查实，太子刘荣狱中书写悔罪书承认其罪，至都已对谋反之事供认不讳，太子刘荣谋反罪名坐实，上谕如下：太子刘荣虽畏罪自尽，但罪责不免，着废去太子之位，失去皇室宗籍，其家人本该连坐处死，尚不稳，着去削去皇室宗籍，全家发配北部边境苦寒之地服苦役，永不赦免。密室之中，公孙贺的思绪再次回到了现实，他疑虑地问甘吉：但是当时废太子的悔罪书是由太子舍人宴臣模仿刘荣的笔记写的，这叶良禽的笔记该如何模仿呢？甘吉胸有成竹地回答：将军不必担心，没有人见过叶良禽的笔记呀。公孙贺沉

过二局部他们劫狱的事儿这么一折腾，赵玉的守卫空前严密，京师巡防营抽调了500巡防营的精锐官军，把赵玉里里外外防了个滴水不漏。尤其在那个刘不周的牢房外面，30多名官军挡在他的牢门门口，把甬道堵得满满的。刘不周见赵玉的守卫如此之严密，他心里知道敖吉部他们应该是顺利逃脱了，否则呀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所以刘不周的心也就放了下来。连续几天日夜不停地堂上过大刑，已经严重消耗了刘不周的体力。刘不周半靠在牢房的角落里，越来越感到浑身疲乏之极，他的意识开始逐渐地模糊起来，一股浓浓的睡意涌上脑海，不一会儿昏昏沉沉就睡了过去。

0: 就在刘不周莫名其妙之时，四下里突然喊杀声四起，各种兵器相撞和惨叫之声不绝于耳。此时他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很是熟悉的小男孩，绝望无助毫无目的地拼命奔跑在空无一人的巍峨殿宇之间。身形幼小的小男孩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嘴里不住地哭喊着：
1: 吕飞宇，吕飞宇。
0: 这个小男孩是谁？为何也感觉如此的熟悉？为什么他总是出现在自己的梦境中呢？刘不周心中满满全是疑惑。刘不周正要赶上一个小男孩，想要好好的追问一番的时候，突然他脚下的地面瞬间变成一道深不见底的悬崖，顿时一脚踩空，他失足掉下了万丈深渊之中。万念俱灰之际，下坠中的刘不周感觉自己的手好像被什么人给抓住了，但是他已经无法判断这究竟是梦还是真的。情急之下，他啊的大叫一声，猛地睁开眼，却发现自己的眼前有个黑影正抓着自己的一只手，试图往一张绢书上按。刘不周大惊失色，他马上意识到不对，这不是梦，这是现实，赤裸裸的现实。现实中真的就是有个人趁他在睡梦中抓住了他的手。已经疲乏至极的刘不周本能使出仅有的一点力气，猛地将手往回一撤，他立刻警觉地坐了起来。此刻刘不周睡意全无，他有力地聚拢一下自己的目光，注目观瞧眼前的黑影。他这才看清楚，这黑影不是别人，正是魏将军公孙贺。刘不周又赶快向地上的卷书瞄了一眼，由于时间非常仓促，刘不周根本看不清楚卷书上所有的字，但是一眼就看到了卷书边上写的三个大字，那三个字是认罪书。这一下刘不周什么都明白了，公孙贺是要趁着自己昏迷之际，拿自己的手指在事先写好的认罪书上按手印，这样一来就算是犯人彻底招了供，把自己弑君谋反的罪名坐实。这公孙贺这一招实在是歹毒之极。公孙贺见刘不周突然醒了，

0: 上去再抓刘不周的手，哪知道刘不周迅速地把双手侧过去，紧紧压在自己屁股底下，还用身体挡在了前面。公孙将军，您这是？刘不周明知故问地质问公孙贺。公孙贺阴冷的眼神，他是一阵冷笑。叶良金，我看你干脆还是招了吧，免得再受这大刑之苦。刘不周惨笑一声，不是在下所为的事，在下为什么要招？那即使这样，就不要怪本将军心狠了。说着，公孙贺又要上来抓刘不周的手。刘不周见状，使劲把身子向后挪了几寸，他暴喝道：“公孙贺，你要再这样，我宁愿废了这一双手，也绝不让你得逞。”公孙贺哪在乎这些呀？就在他正要上前去抓的时候，只听见外面有狱卒高声喊道：“淮南王到！”听到淮南王，刘凌霄到了。公孙贺不得不暂时收手，他狠狠瞪了刘不周一眼，转身出了牢房，上前去迎接刘凌霄。来人正是淮南王刘凌霄，如今呢，他可不是以前那个不受人待见的远支诸侯王了，他现在是窦太后的养子，深受窦太后的宠爱。虽然血缘上谈不上，但从法理上来讲，他也算是景帝的亲兄弟，一朝的亲王。公孙贺当然不敢怠慢。公孙贺一进议事堂，就看到刘凌霄一身白色粗麻孝衣坐在主位上，他赶忙上前拱手：“大卑职公孙贺见过淮南王千岁。”刘凌霄笑眯眯地摆了摆手：“公孙将军不必多礼，请坐。”公孙贺应声坐在了刘凌霄的身边。这时，刘凌霄才注目问道：“公孙将军这么晚了，还在赵狱中忙碌，所以何事？”公孙贺没把自己刚才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告诉给淮南王，只是一脸为难地假装说：“哎呀，千岁有所不知，那个弑君的叶良禽至死不招，卑职无法把他定罪，急得不行了。怎么，正在连夜提审叶良禽呢？”孙将军，你好糊涂啊！公孙贺被刘凌霄这一句问的是一头雾水，他有些不解。千岁，这话是什么意思？刘凌霄止住了笑声，表情严肃。叶良禽所犯的弑君之罪，属于谋反的大罪，陛下是在与那叶良禽单独相处之时突然驾崩的，还在陛下的身下发现了探狼狼的标记，而且这一切都是甘吉、武太医和宫中的宫内武士宦官们亲眼所见的。听到这儿，公孙贺赶忙点点头：“啊，对对对，千岁了解的正是如此。”刘凌霄继续说：“如此一来，人证物证俱全，况且陛下确实已经驾崩，难道这还不够吗？公孙将军，你认为还用得着等犯人招供了再定罪吗？”被刘凌霄这么一点拨，公孙贺如梦初醒：“啊，千岁所言极是，像是卑职连日来光忙着操劳此事，反而忽略了这一点。”说着，公孙贺起身向刘凌霄一拱手：“啊，卑职现在就去大廷内府商讨定罪量刑和时间。”看着公孙贺离去的背影，刘凌霄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1: 一页纸记录

0: 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一本让你清醒到骨子里的书，来自曲妹。人一定要学会给别人祛魅，祛魅就是看通。你学历再高关我什么事，你年薪百万我又不花你的。以前总觉得厉害的人说什么都对，被冒犯了也不敢吭声，好像自己没有资格反驳。现在明白了，只要对方的价值不体现在我身上，对方再牛也没有用。只要我不希望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我们就是平等的。我不需要变得比你更成功才有底气说你错了。记住一句话，不谄媚有钱人，也不轻视任何人。停止崇拜、美化、迷恋他人，对别人祛魅，与自己和解。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5: 哎，
4: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鸡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5: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4: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5: 血维生素了，
4: 水果吃少了，血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5: 那你说说
4: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5: 这都没听过。
4: 是没听过。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5: 这是缺蛋白质啊。
4: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已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imple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这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

0: 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
0: 对呀、2斤装的，你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啊，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啊，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因为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
0: 是不是？
1: 太有诚意了吧？
0: 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4桶，
1: 八斤，
0: 只需要199元，相信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呢真的今天来找了哈，想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呢，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也不是2桶，我们是4桶，8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1斤才多少钱？合上这1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

0: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3: 人生的下半场，婚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今天分享的是结婚十年。十年前我的婚姻观是，不管他的家庭条件够不够好，有没有房子车子，只要他对我好，我想我以后都会有的。十年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选错了，你会尝尽人生苦楚，取生两难。曾经那个卸下铠甲飞蛾扑火的自己，最终还是重新披上了战袍。婚姻最狼狈不堪的样子，莫过于我在你眼里是情绪失控的疯子。能压垮女人的从来不是家务和孩子，而是自己的付出和心酸被人忽视。愿每个曾在婚姻里挣扎的人，都能在认清现实后披荆斩棘，开启属于自己的开挂人生。人生的下半场，婚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5: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嗨，早上好。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4: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第62集，威胁降临。当多才被人从赵毅中劫走的消息传到长乐宫的时候，杜太后正在为儿子景帝的突然驾崩而伤心不已。虽然杜太后一直独宠小儿子梁王刘武，他并不喜欢自己的这个大儿子景帝刘启，当年要不是因为有组织的约束啊，景帝刘启占了立长不立幼这一条，窦太后早就把小儿子刘武推上皇帝的宝座了。但即便如此说，刘启怎么着都是自己的亲生儿，那是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景帝这一驾崩，作为母亲的他，这心里是极为不好受。除了悲痛失去儿子以外，杜太后还被另一桩

王玉玉刚刚在未央预审的时候狠狠打击了王黄老一把，暂时压制了这个女人的气焰，谁知道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打乱了窦太后的整盘计划。你想啊，一旦刘彻继位登基，就会让王皇后有快速翻身的机会，看来啊，他们王家从此就要飞黄腾达了，那必然会触犯到他窦氏一族在朝廷上的既得利益。想到这些，窦太后心乱如麻，寝食难安。当又听到说郡主刘玲也跑来，啊，波才被人从赵义里给劫走了的消息，窦太后简直愤怒的是爆

0: 心上，你就等着要放毒才接走你好大的胆子，哀家跟你没有瞒。
1: 说着到太后起身对刘灵儿说，除了哀家遗址改嫁交房殿，哀家定要跟那王皇后讨个说法去。就这样，窦太后在刘灵儿的搀扶下怒气冲冲地闯进交房殿，正好和刚从交房殿中出来的太医

三正是来向王皇后汇报检查景帝死亡的结果，没想到一出来就撞见了愤怒至极的窦太后。吴太医一看，哟，是这位老太太，慌忙跪地磕头，微臣武少拜见太后。窦太后根本就没正眼看那武少，只是斜眼瞥了一眼，鼻孔里冷冷的哼了一声，径直走。

清贼后，见窦太后来了，心里再不高兴也不能丢了礼法。王皇后赶忙迎上前去，施了个万福：“臣妾恭迎母后，母后快往里请。”窦太后却并没有继续往里走，只是站在大殿的门里死死盯着王皇后看。这下可把王皇后看得心里直发毛，她甚为尴尬地站在原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呢。看了好一会儿，窦太后倒也干脆，一点也不拐弯抹角，连句开场白都没说，直接质问王皇后：“皇后，要犯波才昨夜被人从诏狱中劫走的事，你可知晓？”王皇后一听，心中就是一颤。波才被人劫走的事儿，她早就知道了，当时她就马上紧张起来。按理说呀，叶良禽被人劫走，她怎么着都不会担心的，毕竟叶良禽跟她没什么牵连。可是被劫走的是波才呀，这和她的干系最大。她最担心的就是窦太后把怀疑的对象指向自己，那她可真是百口难辩。但是怕什么她就来什么，这窦太后第一时间为此找上门来兴师问罪了。窦太后话中有话的唠叨：“你哀家看，皇后应该不只是已经知道了吧，恐怕是比所有的人知道的都更早吧。”王皇后装作听不懂窦太后的意思，假装不解：“母后这是何意？臣妾不明白。”窦太后看王皇后故作糊涂，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她也不客气，拧着眉毛质问说：“皇后啊皇后，担心皇帝心丧杀骨未寒，你就敢有恃无恐起来了？母后为何这样说？臣妾做了什么呀？”王皇后真是一脸委屈的回答：“她真委屈，这不是她干的呀。”窦太后气得用手指点着王皇后：“你可真会演戏呀。既然如此，哀家也就不给你留什么面子了。哀家问你，难道不是你趁着大清皇帝刚刚驾崩之机，指使人将那波才劫出诏狱的吗？”王皇后赶忙竭力的辩解：“母后容禀，此事真的不是臣妾所为呀。臣妾如今被禁足，哪里都去不了，怎么还有能力指使他人谋划劫走波才呢？母后若没有真凭实据，可不要冤枉臣妾。还需要什么真凭实据吗？波才被劫走，谁不知道？这满朝上下，你的嫌疑最大。”看到窦太后的冷笑，王皇后也急了：“既然如此，母后何必还要费尽心思地质问臣妾呢？既然您老人家依然认定就是臣妾所为，干脆直接将臣妾抓起来，岂不简单？”窦太后一看王皇后拿出破罐子破摔的镜头来，她眯着眼睛又冷笑了几声：“皇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儿子就要当上皇

0: 子何干？臣妾没有做的事，为什么要承认？有什么可承认呢？
1: 王皇后毫不退缩，
0: 的确不是他干的，他理直气壮，
1: 很幼稚的窦太后。
0: 母后毫无真凭实据就妄加怀疑臣妾，是否我有失太后的威仪呢？被王皇后这么一

0: 思了片刻，把头一抬，他平静地改口了。
1: 哦，就算皇后说的有理，那这样吧，哀家暂时先不追究那波才是被谁请走的，哀家现在就拜托皇后一件事如何？
0: 王皇后忍着气冷冷地回答：有何事需要臣妾去做，请母后明说。
1: 窦太后换了一副笑容在脸上，一字一句地说道：皇后听好了，哀家拜托皇后在太子正式登基继位之前，帮哀家把波才找回来。
0: 闻听此言，王皇后就知道这个老太太绝对不肯就此罢休的。让她找回波才，这不是前人所难吗？而且还要在刘彻登基之前找回，这话里明显带着威胁和挑衅的语气。王皇后赶忙回答：
2: 这波才被劫持到哪里，臣妾怎么能知道？如何找得回母后的拜托，臣妾办不到了。
0: 而窦太后啊，这老太太就像没听见王皇后的话似的，她向前逼近

要在太子登基之前，要哀家见到波才就行。记住，这不是哀家对你的请求，而是哀家给你的懿旨。王皇后刚要插话，被窦太后断然制止了。她语气中充满着强烈的威胁意味，办不办得到，皇后你自己衡量。但是哀家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假如到时哀家见不到波才，那么太子能否顺顺利利地继位称帝，哀家可就不敢保证了。说完这句话，窦太后也不等王皇后回答，对身边的郡主刘伶儿说了一句：“孙女儿，咱们走。”转身拂袖而去。这天半夜，一个京师巡防营的官差飞马来到巡城司马卫青的驻地，他高喊道：“巡城司马卫青接令！”卫青赶忙出门接令。公差大声说：“奉大廷尉府和京师巡防营平阳侯爷之令，先犯聂良情，弑君谋反，罪名已定，抵明日早晨辰时雍城门外枭首弃市，命巡城司马卫青负责明日法场治安和护卫，不得有误。”卫青心中一惊，但赶忙拱手说：“末将接令。”得了公差走了，卫青陷入了疑惑。他不明白，不对呀，那天夜里赵玉门口，我自己把那几百匹马放出来，我看见了呀，傲奇部他们几个不是把叶良琴给救走了吗？难道说那天晚上他们没能成功的救出叶良琴？想到这里，卫青心里焦急万分。自从那一日太子一战入城时，他就认出了慕容囚车里的刘不周，就是当年曾在匈奴右贤王庭救了他们一家人性命的匈奴奴隶158。所以卫青认出刘不周后，就一直暗中跟着他，想要找机会相认。却怎奈这刘不周的身边始终都有南宫公主相伴，他一直不方便现身相见。后来魏延遇审之时，卫青正好在魏延宫当值，看到刘不周成功查明三大人死亡真相，还被景帝封了羽林剑，心里甚是为他高兴。但谁知这后来刘不周因弑君谋害景帝被抓进大狱，卫青绝不相信刘不周会做出这样的事儿来。再之后傲奇部他们劫狱被发现，大批巡防营官军包围赵玉，卫青也得到了消息，赶到现场，见到赵玉门口几百名官军把傲奇部他们包围着，还是他卫青灵机一动，干脆偷偷地把旁边北军马厩里的群马放出来，冲破官军的包围，

青暗自打定主意，他拉过一匹马，翻身上马，对手下说了一句：“本将出去一下。”然后策马飞驰而去。建章酒舍里，一个小侍跑进来，对傲七步说：“傲姑娘，门外有一位自称是您故交的人求见。”傲七步不由得一阵疑惑，他自言自语：“我怎么在汉地会有什么故交？”忽然他心里一惊，莫非是月霄廊亭的人发现我的行踪了？百里青毫不在乎地回答：“傲姐姐不必担心，不管他是谁，我都确保傲姐姐平安无事。”然后他不以为然地对小侍说：“把那个人叫进来吧。”卫青身着一身便装，在小侍的带领下走了进来。傲七步起初没有认出卫青来，卫青走到傲七步近前才说：“公主，莫非记不得在下了？”“你是？”傲七步狐疑地看着卫青，忽然恍然大悟，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是三年前在月霄廊亭大营救你母亲的那个卫青。卫青郑重的一躬到地：“正是在下。当日多亏公主相救，在下感激万分。”傲七步也特别纳闷：“你怎么也会在都城啊？”“啊，在下如今刚来京师巡防营巡城司马之职，专司长安城治安巡防之责。”卫青也没隐瞒，非常坦诚的就告诉他们了。傲七步这一听马上警觉了，卫青深知自己的来历，而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汉地太过危险了。虽然自己曾经救过卫青母子的性命，但如今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是汉国的官员了，谁敢保证这个卫青不会为了请功出卖自己呢？想到这儿，傲七步不动声色地走到卫青近前，突然他拔出短刀架在卫青的脖子上。百里青、傲七也同时抽刀，怒目盯着卫青。傲七步冷笑一声：“哼，卫将军，不好意思，你如今也是汉国的官员，咱们毕竟是敌国，我不得不防。我来问你，你怎么会知道我就在长安？”卫青知道傲七步肯定是起了疑心了，

心平气和地对阿基布说，公主，当着威压一审时，在下也在未央宫，公主一上殿，在下就认出你来了。如果在下想泄露公主的身份，何必要等到现在呢？奥奇布听了这句话没做任何反应，继续问，那我再问你，你是如何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公主怎么忘了，在下是专职巡城防务之职的，当然知道叶兄弟和公主都住在这里，但是在下绝对没有要出卖公主的意思，还请公主不要误会在下。虽然知道魏青说的有理，但奥奇布架在卫青脖梗上的短刀也没放下，他面无表情，哼，就凭你这几句话，我凭什么相信你？卫青看了看奥奇布和周围的百里青，公主，你们劫狱那晚在赵狱门口被官军包围之时，是谁大声叫喊了一声，并将群马放出冲散了官军，解了你们的围？闻听此言，百里青看着卫青问，莫非是你？卫青点了点头，正是在下。百里青一听，赶忙收起手中的刀，对奥奇布说，奥姐姐，当夜我就说必须有人暗中相助，原来就是魏将军。说着，百里青向卫青是一躬到地，多谢魏将军救命之恩。听卫青和百里青这么一讲，奥奇布这才放下心，他也赶忙把刀从卫青的脖子上收回来，对卫青说，啊，冒犯魏将军了，不知魏将军此来有何事？卫青看向奥奇布，语气焦急地说，啊，是这样的，公主，监狱那天在下以为你们已经把叶兄弟救出了赵狱的，可不想就在刚才，在下接到了大廷尉府和巡防营的命令，叶兄弟的弑君谋反罪名已定，明早辰时就要被押送雍城门外枭首弃市了，在下是冒着性命的罪名前来给你们报信儿

0: 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大师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是大连的哈，大连第六个那个头些也，他不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吗？
2: 对。
1: 这个药一到手以后，哎呀妈，我咋死都卷吧？这药还有用吗？看那个水平啊，看那喝完那水平，好像就对我这个作用不大呀。哈哈，
2: 就是。你不能看说明书，
1: 不行，看那毒药功能啊，什么东西。好像对我不大。这边我已经就开始吃的，哎呀妈呀，没想到哈，吃的到现在为止吃的就差不多就是三盒，有明显变化，我跟你汇报一下。
2: 好好好，欢迎。
1: 一个什么变化呢？我内蒙极高我都没有，就是血压有点说偏高。重度的高血压，那个原来高血压是多少？160哈，有时候能多点，有时候能少点，低压是80。这个50几，53、50，妈呀，我就吃几天，吃了三天，血压就下来，我几乎天天量，每天早上量，每天量，今天两三天吧，怎么说的？血压都保持的115，低压75，脉搏刚才上来了，脉搏64。我这几天量了哈，差不多都是这个数。就是我遇到之外哈，我根本没想到哈，妈，它有降血压的功能。
2: 它不降血压，它是调理你自身，吃了以后你就各方面代谢加快，以后呢血管阻力小，压力平稳了。它并不是降血压的，它就是调理的，你吃了你对症就快。其实你这是一个特例，对大多数人来说哈，它基本上是15天起效果。对于血压的平衡，它最快的是100天以后，你这个是一个太特殊的例子，仅仅也就是3天以内你就见到明显效果了。但是必须面对每一位患者，咱们实话实说，它就是一个补气血平衡阴阳。中医论健康就是气血充盈，阴阳平衡，在平衡代谢正常情况下，你各方面指标逐渐回落，那你这是一个特例，没有这么快的，你却特别快，真好。
1: 哎呀妈，我这你没想到，我所以我就和你汇报一下。
2: 您让我真的是很感动。
1: 这个尿尿的问题，我一般现在夜都不长，睡得也晚。哎呀妈呀，一宿都2次3次。尿，这其实啊就是个尿频现象。哎呀，就是冬天相对来讲哈，越来呀，挺能多3次4次，这个没有。哎，这个药怎么吃？这个几天功夫尿没了？有时候刚天亮，两三天呢，能起来；有时候根本就一宿到亮也不尿了。哎呀妈！
2: 太好了！你这样一直会睡到大天亮了呀？
1: 啊，一般正常，我这一吃了以后啊，正常都能保证4-5个钟头，有时候就一觉，有时候能达到5-6个钟头。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些药已经就算够了，因为白天也有时候中午啊也冒了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觉得身上的确挺舒服，这也是我的预料之外。我说这个药啊，气血上补，那么补到我这个味儿啊，我心里的确是挺高兴。
2: 你原来的心率每分钟50分，那就跳得太慢了。你低于50次就心动过缓了，能恢复到60次以上，那真是不错。你血压呢恢复正常，血流速就保持正常，血液流速正常，代谢就好，血管阻力小，压力自然是平稳回落，真是太棒了。
1: 当时你做这个讲座的时候，我听，也治这个风湿骨病。我这个风湿骨病啊，我这是针对他。
2: 多大年纪了？
1: 我75。
2: 75岁也算是高龄老人了。
1: 我说。

0: 我这药怎么得继续吃呗？
1: 那对你好，你还不继续吃啊？还待何时？别再错过了，太棒了！
0: 谢谢张老师啊！
1: 不客气。你一百天以后再打进来给我报个喜，半年以后再打进来给我报个喜啊！每一步的收获，咱走进来都实话实说，好不好？
0: 好，
1: 谢谢你，祝福你越来越好。
0: 麻烦你了啊！麻烦你，
1: 不客气，没有麻烦，没有麻烦，也祝福您越来越好。再见。
0: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和大家分享您的治疗历程。听众朋友们，一清二补疗法，清是驱邪，补是扶正。人体啊，要想健康，必须一清血浊，二补气血，调节机体内平衡，增强机体内脏器官的功能。运用中医辩证法，清与补珠联璧合，针对各种慢性病、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达到更好的治疗目的。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一清二补组合疗法，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4: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3: 是这个气血双补那个曲折酒呢，不管这个气血管呢，
4: 气血双补是补气血的，它是解决你经络源头推动力不足，这个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基础的健康问题，这是从中医理论来谈的。因为中医他就讲说，人生病并不在经络里嘛，说经络里为什么生病，是经络源头的推动力不足了。什么是经络源头推动力？那就是气血。所以人老气血衰以后呢，气血亏虚，甚至亏虚严重了，脏腑阴阳失衡，失和代谢紊乱以后，多病缠身。所以补气血它是个基础，驱浊胶囊它是调治降黏的，它是溶栓排栓的，让你血液干净，慢慢的滴水穿石，让你血管血脉畅通的。这两种药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您多大年纪了？
3: 78岁了。
4: 您在替谁咨询呢？
3: 我带老太去。
4: 老伴，他多大年纪了？
3: 他和我同岁。
4: 他什么样的慢性病？
3: 他血压高的。
4: 高血压，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有5年4年。
4: 有多少年？十几年以上了。
3: 我不止了。
4: 20-30年了。
3: 对。
4: 就是40来岁就高血压了吧？
3: 对，
4: 几十年了。那这几十年的高血压，有没有去检查过那个脑 CT， 看看有没有脑血管病变？
3: 他从来不上医院。
4: 不去。那他有肢体麻木吗？
3: 没有肢体麻木，他打完这个耳朵过了这个筋膜上，他有时候说话有点耐心。
4: 对，还是高血压，它会引起一些血管神经系统病变。有没有心闷气短呀？心脏病的问题？
3: 结果没有。
4: 还没有，没发现，没查过。
3: 没有，他不上医院。
4: 他不上医院，他有时候就是累了的时候，心口窝闷不闷？
3: 是闷闷。
4: 睡眠睡得好不好？
3: 睡眠就去吃好吃的。
4: 睡眠也可以，吃饭呢？
3: 因为他待那或者心也还行，
4: 就是睡眠吃饭也还行，就是高血压的问题。
3: 就是高血压。
4: 对，平时的话呢是高到多少？
3: 他以前他量血压他也不量，你就叫他量什么他都能吃次的，他都不看量两下子降了8档的。我就说他这个人这个脾气这个体型哈，他就是个僵硬。
4: 对，
3: 他也不量。他是前几年啊，他都量过189的。
4: 哟，那挺高的啦。
3: 就这几年哈，他吃饭啊，不管是吃什么，他挺节食的。他这个面啊，他很少吃，做这个菜呀、多少有点味道就行了。他基本是不吃。
4: 他盐吃的很少，这个是个好习惯。
3: 他就借这个院，他把这个血压高啊。
4: 对对对。
3: 对呀，他就我写这毛病的不是吗？老觉得这个耳朵边这个就是就是这个打击吧哈。他有时候脚难受。
4: 对。
3: 说话这个得。

0: 如果不解决，
1: 对，这个他也不检查，实际上他还是脑血管疾病带来的症状。
0: 他不敢上火，他又不敢肾气，他肾气上火啊，他就有肾这个毛病。
1: 你着急上火，血压就更高了，很危险，不能着急上火。
0: 啊，对。
1: 也不能便秘啊，他有便秘吗？
0: 他不便秘，
1: 他
0: 憋，他要是辣的不稀不齁的，有时候都想吼点，就是我，就是我。
1: 对，就是没有便秘过。这大便不成形，一天一便，是不是啊？
0: 嗯，哎。
1: 啊，
0: 一天做还两回。
1: 啊，一天偶尔还两次。他这个高压是189，低压是多少？
0: 低压有说，低压压差不大。
1: 低压压差不大就70-80。
0: 哎，对。嗯，
1: 那他现在也没有吃过任何的降压药吗？没有控制过血压吗？
0: 我没告诉你，不上医院不吃药。
1: 嗯，他这样的话呢，现在脑血管肯定是有问题了，耳根下面那个动脉血管他就不得劲儿，一说话他也难受，是不是啊？
0: 嗯，
1: 像他自己糊里糊涂的，自己都不知道什么病，也不去诊断，也不去吃药。
0: 不简单，他就知道这个是血压血管给造成的。
1: 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按照咱们临床来看，如果是血管堵了，那肯定是组合的，既要溶栓排栓调治粘连，又要活血化瘀疏通经络改善循环，针对心脑血管展开治疗。那你气血虚，你补气血，就是各路警察是各管一段，治疗他就是这个情况。像你老伴这个他不吃药，我们拿他也真的是很难办。面对他身上的这个疾病，他是糊里糊涂的，他也不知道他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你明白吧？因为你就说他这个30多年几十年的高血压，他有时候引起心脏病变，有的人心脏他有症状，比如心闷气短心慌呀等等呀，心绞痛啊，心律异常啊，他有症状。有的人他是没症状，没症状他是属于隐匿性的冠心病，那个危害也很大。说没症状没症状，来症状就很危险了。所以他这个情况呀，我还是建议查一下，确诊一下，咱们该怎么治怎么治，别糊里糊涂的。他确诊有高血压，他自己的症状也是脑血管疾病症状，他想用，你说气血双补能用吗？也能用。为啥？他本身他是个非处方药，不需要医生开处方，自己知道自己气血虚就能用。曲多胶囊的溶栓排栓调治降粘也是一个非处方药，是不需要医生开处方的。那你自己知道自己是脑血管方面问题，伴有高血压也能用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把自己的身体呢检查完以后是什么病，咱们清清楚楚了解疾病，明明白白的选择服药，明白了吗？啊，选择治疗以后呢，拿到了气血双补和曲多胶囊，我再给他说怎么用，好吧？一切都不勉强，必须他自己主动配合治疗。如果是勉强他，他心情不乐意，不配合还对他没好处呢，好不好？
0: 对，
1: 好嘞，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好的，
1: 再见。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

0: 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直播间，我们继续讲器械双不完，器械双不完。我在这儿向社会推广普及的是山东华阳药厂奉献给社会的如意牌的器械双不完。正因为是器械双不完，给很多的病人解除了病苦，带来的健康，老百姓更是明白中医上一句话，效不更方啊，有效果我就不改变，这就是核心理念。气血双不完就是这么一个抓住人的这个气血亏虚这个疾病的病根来进行治疗，一解决的是经络源头推动力不足这个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问题。因为中医的理念，所有疾病的发生都在经络里面，经络里面发生疾病是因为经络源头的推动力不足了。什么是经络源头推动力呢？那就是气血双不完，抓住这个核心了。所以平阴阳补气血，调五脏，健脾益胃和健脾燥湿行气活血同步进行，在不而不腻的情况下，我们的中老年追求健康的人们摆脱了疾病，拥有了健康。因为双不完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本，对吧？它历经社会实践考验，时间和实践都是疗效的见证，百姓们说了算呢。作为气血双不完来说呢，它是小丸子剂型的，也是全国第一个以气血双补命名的这么一个优秀的产品。说它优秀其实很简单，一有效果，第二没有毒副作用嘛。说它的话呢，优秀是因为老百姓通过生命实践检验了它。气血双补丸它本身就是三个方子，补气明方四君子汤，补血明方四物汤，加气血调和来进行巧妙的组方配伍，加减配伍而成的一个合方。再加上呢，个别人他有差异的，我们在个别的调理，这个调理过程之中，气血双不完千变万化，适合于不同人群来用。所以由这一个环节，很多听众朋友就真正的体会了，说外行看热闹是内行看窍道，但是我们在这共同学习中医养生大智慧的时候呢，使无数的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朋友变外行为内行了，这我就高兴，这就是我们共同要求的这一个目标嘛，是不是？清清楚楚了解疾病，明明白白的选择配合治疗，我们才能达到摆脱疾病，拥有健康。百姓们不是看你怎么说啊，有些人说哎呀是讲得好我才选择的如意双不安，那不是的，是因为双不安的实在疗效使你走进了它。讲得好那念念书也能讲好，对不对？背背书也行，百姓们不需要这个，百姓们要的是一个真功实效真材实料的药，一个好药。你就是在任何一个医生那里去看病，找一个多么高明的专家，那哪个专家也不可能一口气把你病就吹好了吧，他得靠具体的一个好药来给你治病。所以药不到病不除，只有药到才能病除啊，对不对？当我面对每一位患者在讲座的时候，从坐在这儿开始，我一分钟不停地跟大家讲，多少年来我在临床遇到患者，那么这些患者是如何的在进行这个中医调理下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病人的情况怎么样，只要他进来一说，口干舌燥有没有，睡眠好不好，手心烫不烫，脚心热不热，是变细还是变干，哎，我就知道他的气血阴阳的情况，就知道他该怎么样正确的服用气血双不完。双不完永远提倡的是辨证施治，但大部分人他气血阴阳呢，他就是气血亏虚了，但是阴阳基本平衡，那人家就用双不完就够了。但是也有的气血阴阳失衡失和了，严重的偏

0: 这个肾阴不足呀，偏肝阴不足呀，有的呢是偏肾阳虚呀，或者有的偏重什么呢，肺阴不足，有的是脾阳不足。那么根据这些个个体的差异，我们在病人接受气血双丸的时候加减配伍，在加减配伍的过程之中，气血双丸千变万化，适应于适合于不同人群来用，这就叫辨证施治嘛。并不是说一个高明的医生，一百个人来，一万个人来，都是一人对一方啊，他不是的。如意牌气血双丸是我国第一个以气血双丸命名的这么一个优秀的产品，它是传世的千年名方。四君子汤，我们说补气名方，四物汤补血名方，它通过了现代化的加工的方式方法啊，没有固守传统，不仅是在现代化的加工工艺上下功夫，加工的这个工艺流程、加工的技术各方面都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引进德国的最先进的生产流水线，有些药是通过超低温临界萃取技术提取，有些要经过九蒸九晒高温的炮制，因为有的是需要传统的中医加工的炮制方法，有的是需要从西方引进的先进的机器设备来进行超低温临界萃取提取，这样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气血双丸的优势的这么一个小丸剂。小丸剂依然是小到接近人丹大小，而且是浓缩剂型，浓缩的都是精华。尤其是如意牌气血双丸，我们说既有源，从它的本源千古流传把它秉承下来，改革创新，在固有传统的基础上，它打破了四君子汤、四物汤的固有处方，在固有处方中大胆的去除人参，加入黄芪为君药，对吧？去除茯苓，加入了党参，补脾中之气，白术健脾燥湿。原处方中也没有女贞子何首乌啊，本着中医用药强肝固肾药彻底的原则，再结合现代生活方式病，所以呢势在必行，我们加入了何首乌女贞子。原处方中也没有丹参，为了达到行气活血补而不腻的这么一种目的，那么加入了丹参。为什么不要红花呀？为什么不用这个其他的桃仁活血呢？因为活血不能破气，这又是一根本。再加上呢丹参入药也是根据现代很多的生活方式病，针对这个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针对我国思高症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和多发，针对这个风湿骨病啊，所以呢我们把丹参加入进来了。而且丹参入药呢也是为了缓和和平和药性的，因为方中的我们说何首乌啊、当归啊、熟地啊、黄芪稍显温热，因为它立刻就有什么呢，立刻就有我们说白芍还有女贞子、丹参这样寒性的药去平衡它，所以平和了。平和以后的话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平和的药决定着它适应人群适用面的广泛性，平和决定什么？平和决定着它不伤人。好了，气血双丸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每天都有大量的朋友通过咱们的电话在咨询了解，所以今天讲座呢，我就是把气血双丸为了对大家负责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以下时间交给主持人，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迎接您的电话。
1: 嗯，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张老师。
3: 你好，欢迎您走进来，我是张老师。
2: 啊，
3: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2: 我听你的广播，他们这个气血上补完挺好的哈。我听了他们有些病情啊，有的和我都挺相似的哈。
3: 对。
2: 我都想

0: 子灸一下。
1: 嗯，
0: 我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我就是从去年二十年的九月哈，
1: 嗯，
0: 九月大门桥的就给跟着做的，哎，眼前发合，
1: 嗯，
0: 发合就运为没在意，啊，等到三十月份吧，
1: 嗯，
0: 就跟着突然的哈做做，突然就晕倒了。
1: 嗯，
0: 病倒了哈，我就上医院去看哈，
1: 嗯，
0: 就是给海港医院，他说我心脏啊，
1: 嗯，
0: 跳的就停顿，是我的心脏跳的第二跳就停顿几下，最重的时候是停到4秒8，
1: 嗯，
0: 啊，以后我吃汤药啊就停到2秒9了，原先的是他的3.97秒7，
1: 嗯，
0: 以后啊，我就吃汤药没按，我就吃汤药。吃汤药以后再去擦呀，停到2秒9了，
1: 嗯，
0: 啊，停到2秒就不用了，所以不危险了，
1: 嗯。
0: 可是啊，他那一阵还晕，因为呢，跟他坐坐的哈，哎，这个不知道了，一会就晚了去了，
1: 嗯。
0: 哎呀，我真的是觉得挺害怕的，以后是吧？我也是给我找了一个老中医，他已经退休了，在休息站，啊，上趟我去，他说咋回事？当今天拿手的。他说吃4个月就好了，
1: 嗯，
0: 我给他吃他4个月的汤药，
1: 嗯，
0: 哎，吃4个月的汤药，哎呀好了，也不犯病了，也不晕了，哎，就是今天呢，大门桥的，全是晕的又晕一次，哎，卡的，卡的那来哈，
1: 又过去了，
0: 哎，这怎么回事？以后我就听广播，我听，我个朋友哈，说的他原先也发晕，说发晕的夜里都挺那个的，他都吃这个器械。上不完，
1: 嗯，
0: 他说是挺好的，
1: 嗯，
0: 那我在上自学自训呢哈，怎么回事？我的血压呀，一般都是145/90，我吃那个解发台，我就是低压低，低压呀，就是50上下，没有升到60的时候，就是50上下，
1: 对，
0: 正常50上下，
1: 嗯，
0: 这不是这么个情况吗？
1: 对，您这个情况的话呢，目前。一个脉压差大就说明你的这个主动脉硬化了，主动脉硬化以后会形成什么呢？就会形成左心室渐渐的肥大，心电轴左偏，心血向心房反流，有时候会出现房颤呀等等这个问题。目前呢到一定岁数了，咱们说先是心血管长期导致心肌供血不好，逐渐的导致心肌的传导啊心电呀，它都会出现异常，导致你心律不正常，叫心源性休克。您这个病的话呢，目前从血压来看，关键是低压太低了，低压它是不能低于60的，低于60人随时休克，心率每分钟不能少于50次的跳动，少于50次人也随时休克，处于这么一个情况。您以后的吃气血双补，晕的时候是治，不晕的时候是维持不发展，维持不发展它本身就是好，不犯病就安全呀，犯一次是不是危险一次，对吧？
0: 对。
1: 那您查那个血脂血粘正常不正常？
0: 这个检查哈就是血脂高的。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84岁了。
1: 那现在就别的咱就不说了，那您气血双补就对症，您血脂也高，曲卓和气血同时服用。
0: 但是上大夫哈，我这还有个问题哈，我呀是腰间盘突出，现在我去检查哈，我还是腰间盘错位，错位他说是在打钢钉，他给我检查检查骨龄都挺好的，要是不好他不敢打，一打这个钢钉骨都竖竖了嘛，他说你骨龄都好，意思就是我的心脏不好嘛，就停个4秒9哈，那这大夫他不敢。
1: 也不敢跟您手术，对
0: 啊，他说是要是麻醉了，要是你停时间长了危险哈，
1: 对，
0: 最后我就没做腰间盘打钢钉这个手术，我做这个手术回来我这不是有点疼了，就是要走刀啊哈，走一走啊，反正啊打个拳嘛慢慢的，我还不疼，要是你就走刀到上哪去吧，走刀都一米了吧，哎呀这压迫的这个腿大嘛，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小便是像糊像养活糊的，还有那个牙哈，
1: 他
0: 就跟他走了，这个就是右腿就自受不去了，就是用左腿站了，但是你找个地方坐下一会儿又好了，
1: 对，
0: 所以说我现在腰疼啊就能走，我就骑车了，腰疼要是一骑上车的你坐下腰就好了。

0: 就是这种情况啊，邓大夫要是说这个气血送不完能不能调？
1: 说实话啊，老年人不管是哪一块关节出问题，咱们中医就有一句高度的总结，就是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了，人老了，肝肾气血不足了，骨元气不足了。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肝主筋，肾主骨，服用气血双补对骨病它肯定是有好处呀。它首先慢慢让你气血血旺，以后它这个血流速也会加快，血行风自息，血行湿自除，局部经络一通，你先不疼再说。因为你经络通了，气血能过得去，能滋养濡养营养你关节周围的筋筋骨骨关关节节，无菌性炎症消除，细胞再生代谢正常，慢慢的关节它这个症状就减轻。神经在中医叫筋，那你肝肾气血旺呢，筋呢它的相关组织也得到气血滋养了，再加上骨髓液的回流增强以后，骨髓液充盈了，咱们说到你造血技能也提高，还有就是你的脑髓脊髓充盈，对神经系统有滋养，慢慢神经系统症状它会消除，但不是很快。你年龄80多了，它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你不着急服用以后，你先不犯心脏病，逐渐的服用以后呢，慢慢慢慢的整体的气血旺，脏腑功能提高了，你不犯病为根本。那么气血双补就等于说短期服用它让你没有疾病症状，长期服用呢把你五脏六腑用气血养起来，慢慢的你从头到脚的不但是这些病不再复发了，关键中的关键是提高整体免疫力，预防不得其他的害人的病，享受健康长寿。
0: 对，
1: 一种是气血双补，一种是去浊胶囊，这两种组合，一个是补气血，让你呢解决血虚不能养心问题，一个是调整降黏溶栓排栓，让你血液干净血脉通畅的问题，两个合起来，对，
0: 是主要是吗？
1: 对，和气血双补丸。
0: 好的。
1: 老人家日常我们没有用过气血双补丸的，没有用过去浊胶囊的，都可以享受无风险购药。
0: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
1: 好，
0: 他说买这一次多少钱？
1: 这个无风险购药每盒的价格是89，
0: 89元每盒哈。
1: 对，电话不要撂，切到导播间，惠民堂医药连锁店的工作人员详细解答以后，就给你办理相关手续了啊。
0: 好的，谢谢你，张大夫。
1: 不客气，应该的啊。
0: 哎呀，哎呀，
1: 身体老人家，
0: 张大夫啊，谢谢张大夫。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过上吃好睡好变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1: 哎，您好。
3: 你张老师吗？
1: 是我。
3: 你好，妈妈在这
1: 儿。您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3: 很可以。
1: 还可以啊。您因为什么病选择服用的气血双补或者是气浊？
3: 我是这个心脏打球手术，现在已经是3年整第4年头了。但是做手术完了以后呢，我的身体呢就比较很虚弱。因为我每天都听这个收音机广播。
1: 对，
3: 听您在收音机里面介绍这个气血双补丸。
1: 是，
3: 并且呢你也有你亲切使用这个气血双补丸这个体会。我听说你当时也是因为车祸。我缺了一段时间。因为什么当时我听你我都没敢这个尝试这个气血双补丸呢。因为当前呢有好多广告，他在收音机也好在电视也好做了一段那个这个广告呢就消失了，无影无踪了。而且呢我也曾经上当过，所以呢我也听你不敢尝试。后来我连续听了那个有半年多的时间，将近1年了。听这个

0: 看别人信息反馈也好啊，像你平时的讲座就是道理，尤其是你当老师的你啊，
1: 嗯，
0: 这下子我就觉得这个药呢，你当老师呢，绝对是这个清晰熟悉呢，哈，实事求是的介绍这个药品，所以说呢，我就下了决心，我就买了。
2: 对，
0: 到目前呢，我已经服用了三年多了。
1: 嗯，
0: 啊，应该说，从服了这个气血上的炎呢，还有这个祛风胶囊啊，我的身体呢逐渐得到改善了。
1: 好，
0: 应该说呢，早餐口服的这个应该很正常了。
1: 好，
0: 肾脏呢没有任何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1: 很好。
0: 嗯，而且呢，每日一日三餐。啊，
1: 嗯，
0: 女性啊，一个是比较规律，二个呢也有食欲，啊，身体恢复的不错啊。
1: 嗯，
0: 当初刚做完手术呢，身体很虚弱，走路呢走不上十分钟呢，我就这个下肢呢两个双腿呢就感觉是吧，越来越无力。现在呢这方面的感觉呢是应该没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很感谢气血上的人。啊，也感谢您张老师的。
1: 您不客气。
0: 嗯，
1: 关键中的关键是您服用以后，由原来的走不到十分钟都感觉双腿虚弱无力了，迈不动步了，到目前来说呢，您看您说话的话呢很有条理性，而且说话的话呢也是有底气的，同时呢，哎，您现在吃得香也排得畅，走路有力量，睡得也好，那么关键中的关键，三年来五冬六夏不感冒是最重要的，不会被不同的病原体微生物感染，这个呢在维持疾病不发展的前提下预防疾病，同时摆脱所有症状，慢慢实现越来越好，这个就是真理。您的实践说明一切，我这是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方面给大家讲中医学理论，一方面我自身也在用，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在事实面前用事实说话。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是79岁了，
1: 快80了，健康长寿是福气啊！咱们现在呢，只要把这个健康状态维持好，享受85岁以上健康平安就好了，对吧？首先，大方向是提高综合的人体免疫，预防一年四季的常见病、多发病，使现有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在控制不发展的大的前提方向之下，慢慢的。从头到脚轻轻松松就很好了。你说咱的心血管，
0: 对对，
1: 你说咱的心脏能回到咱的小伙子时期吗？不可能了，对不对？
0: 对对，
1: 这就是现实问题。对，咱们就需要把它维护好了，你说对吗？
0: 对对对，
1: 我没有症状了，我还知道呀，把这颗有病的心脏给它维护了，维护让它带病坚持工作，这就是我对心脏的贡献。心脏对你生命的贡献就是让你享受生命，享受好生活，您说是不是？
0: 对对，
1: 其实我们对身体跟我们人文文化是一致的，世上老百姓有一句话嘛，就是你对得起我，我必定对得起你，是吧？人都有报恩的这个心理，那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身体是最知道感恩的，
0: 就是一理，就是
1: 对呀，
0: 啊。
1: 您对得起身体，身体是不是回报给您好？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1: 年轻时我们不说了，自从您做了这个搭桥手术以后的身体虚弱，您就知道人气血虚了。就表现出的第一症状就是少气没力，没有气力，虽然搭了桥了，他依然会觉得心脏没有劲儿，对不对啊？
0: 嗯，对。
1: 当气血充盈了，能满足生命需求了，那您走路再多，您也不觉得心闷气短了，您也不觉得难受了，是不是？
0: 对对，
1: 最
0: 明显一个啊，到目前为止我一次也没感冒过。
1: 一定要把这个胜利成果把它保护好了，好吧，
0: 这点我是比较非常的欣慰。哎，
1: 对，三年了，我们三冬三夏闯了三关，我们现在79了，我们为80以后的健康平安做铺垫，就跟下跳棋一样嘛，是不是？我们每一步都是为下一步的健康做准备，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好，
0: 必须大好基础。
1: 对，
0: 好嘞，
1: 好，保重身体。
0: 哎，好嘞，
1: 祝福一切越来越好啊。
0: 好嘞，祝张老师哈，你身体健康啊！
1: 谢谢，谢谢您了，再见。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3: 嗯，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1: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1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心。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0: 地的工作，你看看，老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了。
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行吧，行吧，出车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非常有限，他们在坑道里熬着，一直等到晚上九点才轮到他们出场。女炮班首发命中海面的气球，不用打第二发、第三发了。

碎的，就开船出海把气球拿回来。你炮班打炮，一炮就打碎，不用去拿气球了，废了气球，省了炮弹，炮弹多贵呀。你炮班节省了炮弹，取得了最佳的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部队有人套用现成的话，为女炮班编了一句歌：男女搭配，一炮打碎。可是女炮班里哪有男的？演习时正是部队复员季，新兵上岛，部队人员不足，没打过炮的新兵也上阵，有的害怕往后跑，班长往回拽。池明峰看见了，非常心疼，都还是些孩子啊，连他们这些富有经验的老民兵也怕打炮，何况孩子们。在獐子岛的20多天，池明峰他们吃了很多苦，也经历了很多危险，更对他们是一种磨练。回到海洋岛后，乡里召开大会，村妇女主任在会上做报告，巾帼不让须眉，讲述女炮班在獐子岛参加军事演习的艰苦经历。石明芬坐在会场上听着，哭得稀里哗啦，害怕别人看见，使劲憋着不发出声音，内心是难受还是自豪。石明芬为女炮班定下的宗旨是，既要训练好出成绩，也要尽量避免因为训练和演习影响个人收入而引发家庭矛盾。一般家里都有小渔船在近海下钓钩网具，靠渔业收入养家糊口。池明芬的哥哥家就是，还有几家也养着小船。如果没有炮兵训练和演习，女人要负责导线导钩，鱼钩和渔网从海里拿上来时往往是乱的，在船上没有时间理索，上岸后弄到家里清理，弄顺溜了再拿到船上用。导线导钩都是急活，妻子忙训练就得雇人，有时候雇人都雇不到，严重影响生产了，就有了怨言。怎么办？瞅准中午时间，池明芬把女炮班的人全部拉到海边，帮这家帮那家，赶紧导渔网和钩线，忙活完了好训练，也减少丈夫的埋怨。池明芬的丈夫在集体船上，家里有一块地没人住，了慌了。训练之余，他把孩子照顾好，帮哥哥的忙，让嫂子安心训练，别的就顾不上了。弟弟雇人导线，人家问你老婆呢，弟弟苦笑着调侃道：又去打炮了。说话口音不标准，吐舌头，又带了儿化音，好像有了别的意思，听着的人都哈哈大笑。有一段时间，哥的船拉鸟贝，拉上来要送到圈里的盐场卖，卖东西得有人盯着，嫂子忙训练，哥哥出海没人卖，就托人用车送到盐场，放到市场里。鸟贝箱上写了字，一箱多少钱，谁要谁拿走。一排箱子像无人售货的超市，看着的人不明就里，感觉好奇怪。女炮班常年训练影响家庭收入，乡领导出面和有关单位联系，让他们6个人包一段土公路维修，不训练时就客串养路工人，以维修收入对家庭做些弥补。石明芬40岁时退出女炮班，在组建新一代女炮班时，因为年龄和居住地的关系，第11代女炮班成员全部退出，那门85加农炮也完成了在马

0: 拖到圈内的盐场，那里重新成为操练大炮的阵地。回首八个年头的女炮班经历，石明芬感觉有苦累，也有欢乐，更多的是为奉献而骄傲。在建党百年之际，武装部的同志找到石明芬，说省军区要举行晚会，邀请女炮班的几位代表参加，让她去。当时母亲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石明芬不想去，就说让张淑平去吧。武装部的同志说，张淑平父亲病重，不能去了。这样石明芬就让姐姐照顾母亲，她和另外三位班长去沈阳。乘船外出时，在船上遇到女炮班的老人，他们早就升级当姥姥奶奶了，知道石明芬平时不出岛，就问她去哪儿。石明芬就说了受邀去省里参加晚会的事，老姊妹很感慨，说组织上没忘了我们呐。从沈阳回来后，老女炮班的姐妹都跑来问，得到了什么荣誉了呀？大概心里还会想发没发奖品呢。石明芬就笑，大家也都笑得不行了。参加女炮班不是为了物质奖励，而精神上的荣誉，她已经得到太多了。女炮班走过的60多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100年重合了大部分年份。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成长，献身国防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荣耀，有了这些就足够了。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

0: 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
0: 深
1: 度旅
0: 行，
1: 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0: 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景。

0: 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越国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浮龙卧波，龙首巍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生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1: 大长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湾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长山岛上建有淮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0: 好的，那谢谢海生宝宝啊。那对于大长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长山岛，这里呀、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引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0: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长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长山岛、哈心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长山岛南端有吉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幼那是倾城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那关于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0: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生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1: 长山岛景区东部有引牛湾旅游区，中北部有白海浴场，中部有淮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首岛建岛纪念公园。
0: 好的，那谢谢海生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长山岛和哈心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长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长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长山岛的文化名片。关于大长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子许名家赵志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4: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吗？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人种有来海岛投资看法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是人与潮涌，南腔北调，好不热闹。如果 三十年前的长山群岛啊，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为动心一员，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生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5: 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6: 和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7: 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象拔蚌。长海县作为渔业县份，加快推进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不断巩固提升海洋渔业的优势地位。建设海洋牧场，海洋环境和水产资源是前提，最重要的是有新品种，实现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象拔蚌这个舶来品种就是长海县引进的优质品种，已成为黄海北部海洋物种中的新祖。象拔蚌属海棠目凤栖蛤科，它有两个壳，壳表面通常呈灰色或棕色，壳体自身的体型像大蚬子，壳长约18到35厘米。它的珍贵就在于长出的一根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很像大象的鼻子，故而得名象拔蚌。一只壳体20厘米的象拔蚌，它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可伸展接近1米，且不能缩入壳内。其肥硕的虹吸管肉质脆嫩清甜，口感爽口劲道，是备受亚洲人欢迎的顶级食材。象拔蚌由此筑牢高级海鲜的地位，成为著名的高档经济贝类。象拔蚌为海洋底栖动物，穴居于海底，在泥沙中穴居生活。象拔蚌在壳长5到10厘米时，潜沙能力很强，一般全身潜入沙层只需5分钟，当壳长达到15厘米以上，就失去了运动与潜沙能力，终生穴居生活，不再移动。早在上世纪90年代，象拔蚌就被引进长海县，在塞里岛海域繁衍。

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

0: 在长海县引进的海洋物种中，还有一款叫做真海鞘，它的外观呈橙红色或鲜红色，形状比较怪异，长相好似陆地的植物苦瓜和赖瓜，身体表面生有很多骨头状凸起体，整体体高在15厘米左右，体宽约10厘米，体外由较厚的囊外皮包裹，囊上端有入水孔和出水孔，入水孔向一侧倾斜，关闭时口端形成张形褶皱，出水孔直立，关闭时口端呈臂形褶皱，从体后端生出根状凸水肌，以此附着在岩礁、岩石、沙砾或海藻类等海底固形物体上。真海鞘为杂食性，以硅藻类、小型原生动物、甲壳动物、软体动物的浮游幼体等为食。海底的真海鞘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尤其是在夏季味道最鲜美，深受日韩国民的青睐，主要以生食为主，是刺身的优质食材。2014年，长海县从韩国引进该品种，在獐子岛海域养殖。象拔蚌和真海鞘虽然是舶来物种，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组，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鱼相得益彰，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2: 没错，
3: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2: 葡萄干啊、
3: 哈密瓜呀、
2: 对，
3: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2: 哎呀，真
3: 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啊。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2: 真是个问题啊！
3: 所以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说一方水土养着一方人，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是啥呢？大枣。
2: 大枣。
3: 对，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对不对？
2: 对。
3: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10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
2: 是的。
3: 而且你会发现，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2: 不一样的。
3: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2: 啊，就是有点椭圆形，上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3: 对，它是上面尖，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是吧？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

0: 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了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
0: 是两袋，
1: 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
1: 好，
0: 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加订购的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一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一种，你
1: 吃过
0: 吃过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 是
0: 的，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着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你我就知道你要吃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
1: 没有
0: 吃
1: 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要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你可以放在里边2颗。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啊，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那个新疆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枣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半岛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0: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

来讲，鱼眼游来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说到，船伙计们跟残疾人吴亮开玩笑，让船老大一顿的训斥。船老大看到大家是在开玩笑，就放缓了口气，对伙计们说：“咱们这打鱼船装200担鱼虾，干活光有虎视劲儿还不行，还要有谋略。吴亮老兄和我在岸边唠嗑的时候说，这海里的鱼到处游，追上鱼群去撒网，什么季节换什么网，你们懂吗？不懂吧？所以我请他上船当渔船的眼睛，他指到哪儿，咱们的船就开到哪儿。要是打上鱼来，咱们大家都托他的福；要是打不上鱼来，你们也不应该刁难他。残疾人过日子容易吗？得，咱们齐心协力啊，一起干吧。”吴亮上船和船老大唠了半夜，第二天找来一个大木桶、两捆绳子、两架梯子，让伙计们把大木桶拖到梯子顶上，牢牢地绑在大桅杆上。船要起锚的时候，船老大在船上焚香祷告一阵之后，对众伙计说：“送渔船的眼睛到正位。”一个绑过腰圆的小伙子把吴亮背在背上，沿着梯子爬上了大桅杆绑着的那个木桶里，里面放了一把马架子。吴亮坐在马架上四下瞭望，用手把黄旗一指，船老大看见了，马上喊：“满篷，左满舵，起航喽！”船上的伙计们麻溜地喊着拉篷号子，升起了5条桅杆上的大篷，推动脚车起了锚。大船沿着之字形向吴亮黄旗所指的方向驶去。船走出了20多海里，吴亮又把红旗摆动，船老大立刻吩咐撒网。只见海面鱼跃清波，大网里沉甸甸的净是鱼，12个伙计往上拖，没拖动；16个人拖，还是拖不动。船老大吩咐大车把稳舵，跑到了甲板上，把船上21个伙计

亲自喊着号子，好一个满场起，众人齐声呼应，哎嗨哟，哎嗨哟，一起用力猛地把网就拖了上来。只见活蹦乱跳的大鱼闪着光，又大又多，装进了舱里，又撒网，又是满满登登的一网鲜鱼，连拖了12网，一个大舱装满了。忙活了一整天，10个大舱全装满。5桅5篷大船载着200担鲜鱼送到了金州渔行卖鱼时，赶上了早市。买主那是蜂拥而来，顺顺当当卖上个好价钱。这一下，伙计们对瘸子吴亮伸出了大拇指，看来这个鱼眼果然厉害。这一年，船上的伙计每人都多挣了100多吊铜钱。大伙忘不了鱼眼吴亮的功劳，非要给他上份钱。吴亮对船老大说，云大哥，我懂海情鱼情，可你要是不给我放个合适的地方，我再有本事也白搭。要是你也拿世俗的眼光看待我，我哪有今天呢？这双份钱我不能收。哎，要是我拿你当瘸子看，就不会把你请到船上，渔船也不会打这么多的鱼虾，大伙也就不会发财。当初上船就讲好的，吴老兄和我这个船老大一样，拿双份捞金，这钱呢，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从此以后，吴亮在这条船上当了20年的鱼眼，一直拿着双份捞金。当他病重的时候，全船的伙计都来看他。吴亮向伙计们传授他当鱼眼的经验，大鱼人晚看海火，大鱼都向海火跟前游，白天看海面，鱼跃清波，大鱼多，还要看季节，秋冬鱼群要南下，春天鱼群向北游，春天章鱼黄鱼多，秋天大虾管够了。各种鱼不同属性，当鱼眼的都要知道个8-9不离10，才能不跑空趟多打鱼。后来这船上的伙计到各个船上，有的当了船老大，多数人当了鱼眼。渔船上有了鱼眼，就能多打鱼，从此鱼眼成了船上不可缺少的角色。直到现在，渔船上还有鱼眼，只不过是把桅杆上的木桶变成了铁桶，变成了特制的微斗，鱼眼也挂上了掌的名字，叫捕捞掌。鱼眼的传说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起 IP 之旅。
1: 神秘有趣的 IT 之旅，我是你们的 IT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 IT 时光机将带您感受金时尚的千年古韵和现代传承，领略一门独特而古老的艺术——鸟虫篆刻。鸟虫篆刻这门艺术啊，就好像

0: 像是一颗穿越千年历史长河的明珠，散发着神秘而又迷人的光芒。它的起源呢是在周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啊，达到了非常兴盛的一个程度，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鸟虫篆作为篆体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将天地万物的圣灵形象巧妙地和篆字相融合。不管是遨游天际的飞鸟，奔跑在大地的走兽，还是畅游在水中的鱼儿，它们的形态啊，都被艺术家们用抽象的手法完美地融入到篆字的笔画当中，创造出了一种既优美高雅又极具装饰性，而且充满神秘色彩的篆书美术体。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艺术，更是农耕文明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艺术审美领域的生动体现。遥想当年，越王勾践剑上那精美的铭文所采用的便是鸟虫篆，而传说中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选用的字体也是鸟虫篆。由此可见啊，鸟虫篆在历史上的尊崇地位。在金浦新区，有这样一群致力于鸟虫篆刻传承和发展的艺术家们。荆州鸟虫篆刻非遗传承人郭嘉老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郭嘉老师非常积极地投身在金浦新区的各类文化活动，他不辞辛劳地向广大居民和学生们详细地介绍荆州鸟虫篆刻的来龙去脉、文化意义、历史演变以及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些知识。在他的讲解和指导下，许多人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这门古老的艺术，并且亲身地体验篆刻的技法和常用的刻法。通过他的努力，鸟虫篆刻这颗古老的种子在金浦新区这片土地上播撒开来，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为传承这传统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荆州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荆州鸟虫篆刻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荆州鸟虫篆刻是以鸟虫篆书为印文的印章，是一种在汉字篆书中加入装饰性的鸟形、虫形等具象的动物纹饰，或将篆书笔划盘曲缠绕，使之如抽象的动物形象而形成的一种美术化的篆书字体。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连年纷争，动荡不安。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混乱无序的特殊背景，为鸟虫篆字的产生提供了温床。鸟虫篆印章将艺术化的动物形象或含蓄或突出的置于小小的印面当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荆州鸟虫篆刻传承脉络清晰。明清时期，国人考据十分盛行，古代鸟虫篆印章便不断地挖掘、整理、研究，历经了200余年的传承，成为荆州鸟虫篆刻印章传承的一个重要基础。荆州鸟虫篆刻

0: 场积极作用，对传播美学知识保留传承壮阔艺术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1: 还有严俊居士，同样作为非遗传承人，他在鸟虫篆刻的艺术探索路上不断前行。严俊居士的作品呢，可谓是独具匠心，既忠实地继承了传统的鸟虫篆刻艺术的优秀技艺，又能够大胆地进行创新，为鸟虫篆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作品《众庙之门》别出心裁地将人物造型融入到印章当中，打破了传统鸟虫篆的创作边界，给人全新的视觉冲击和艺术感受。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严俊居士也让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大放异彩。比如毛里求斯开展国际传统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应毛里求

俄罗斯大使馆的邀请，他精心创作了一番中毛有意长存的鸟虫传作品。这方印章用他非常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寓意，受到了中毛两国艺术家们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认同，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艺术桥梁，把金浦新区鸟虫篆刻的美名可以说是传播到了海外。鸟虫篆刻当中的动物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存在，它们背后呢，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寓意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源远流长。比如龙与凤这两种神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一直象征着吉祥、权威、富贵。在鸟虫篆刻作品当中，它们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高尚品德的敬仰，以及对尊贵地位的尊崇。鹤与鹿呢，分别代表着长寿、幸福和安康。当这些动物形象和篆字组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能够传达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美好祝愿和深刻的思想情感。所以，鸟虫篆刻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艺术感受，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深度传递。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那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当中呢，也为鸟虫篆刻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活动当中，传承人不仅展示了以龙为主题的创作精美的非遗作品，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鸟虫篆刻的艺术魅力，而且还为学生们详细地讲解了非遗艺术的文化知识和制作工艺。孩子们啊，被这门古老而神奇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地聆听每一个讲解，也会小心翼翼地拿起篆刻工具，努力尝试着在印章上画出自己心中的图案。那通过这种活动呢，传统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为鸟虫篆刻的未来传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小爱好者和接班人。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艺术的创新者。它用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积极的传承创新精神，在金浦新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熠熠生辉。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对金浦新区鸟虫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鸟虫篆刻的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0: 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

0: 间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今天咱们来说，人生就是场巨大的事与愿违。仔细想想，咱这一辈子好像真的一直在和预想的生活擦肩而过，笑中带泪，说的就是咱们普通人吧。咱随便唠唠，哪件事不是这样？小时候总盼着快点长大，总觉得长大了就能随心所欲，不用写作业，不用早起，结果长大后才发现，小时候才是最无忧无虑的，现在只想梦回童年呢。上学的时候发誓要考上理想学校，拼尽全力却差那么一点点，工作后想着升职加薪，朝九晚五，结果天天内卷加班，工资还不见涨，就连生活里的小事都满是事与愿违。想减肥，偏偏管不住嘴，迈不开腿，越减越肥。想早睡，往床上一躺就失眠，越熬越晚。想存钱，工资一到账，房租房贷一扣，再有点人情往来，月底直接空空如也。满心欢喜计划一场旅行，临了不是工作忙，就是有事耽搁，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我们总对生活抱有满满的期待，想着事事顺意，万事可期，可生活总爱跟我们开玩笑，你越想要什么越难得到什么，你越计划周全越容易出意外。好多人因此焦虑内耗，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其实啊，真的没这个必要，没必要这么想嘛。这正是人生哪能都如愿，事与愿违是常态，得失成败莫强求，平常心来最自在。遗憾未必是坏事，转角自有惊喜在，不求万事皆圆满，平安开心胜万态。其实正是这些事与愿违才构成了最真实的人生，遗憾里藏着成长，意外里或许有惊喜，不用纠结没得到的，珍惜当下拥有的，坦然接受所有不完美，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下期再聊。

0: 老白说，说点冷知识。
1: 一分钟带你看懂各种水。假如地上有个坑，里面蓄上水，这就是池。如果池子变深，这就是潭。潭再变深，深不见底，特有神秘感，这就是渊。假如池变大变深，这就是湖。湖变浅，且没有外面的水流进来，很平静，这就是坡。如果有外面的水流进来，且湖底沉积大量淤泥，这就是涧。很多湖泊聚集在一起，且长满水草，这就是泽。如果来到陆地边缘，看到一个特别大的湖，这就是海。远离陆地，海的中央就是洋。不同的水道也有不同的叫法，从山间流下来的叫涧，地势稍平缓些流下来的叫溪，人工或自然形成的小水道叫沟，人工挖的大水道叫渠。如果水道变宽并且流向湖里，就叫河。水道再宽些并且流向海里，就叫江。注意，河和江的区分也没那么绝对，一般北方多叫河，南方多叫江。
2: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当一个人对世界始终保持兴趣，就会不断产生新的疑问，也会愿意继续探索。很多时候，一个人能走多远，在于是否能提出有质量的问题，并且不断探索。会不会提问，很可能决定了一个人的学习天花板。很多成长就来自不断追问。读一本书时，不只是看完情节，还会想一想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工作遇到问题时，不只解决眼前的难题，还会琢磨以后应该如何避免。这样的思考看似多花了一点时间，却往往能带来更长久的收获。在不断提问、不断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人也在一点点更新自己。愿你我都能带着好奇继续向前，在提问里拓宽世界，在思考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花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3

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吉吉。挂历盛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年终岁尾作为准年货，海岛人家总会想方设法买一本挂历。新挂历一上墙，整个屋子都显得亮堂堂的，新年喜庆欢乐的气氛也随之扑面而来。可以说，以前挂历是人们迎接新年到来的第一份礼物，如今挂历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对挂历的记忆仍历历在目。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怀旧的印记——挂历。一本挂历有12张不同的画面，一页一景，或风景名胜，或禽鸟鱼虫，或名人字画，看得家人们如痴如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没有电脑后期、没有美颜相机、没有网红脸的时代。明星美女的挂历可算是那个年代墙上最美好的风景。当时挂历风靡全国，成为元旦前后赠送亲友的最佳礼品，丰富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春节到亲戚家拜年，都喜欢欣赏各家挂在墙上的挂历。一页页翻开细看，一张张色泽绚丽，多姿多彩，满眼风光旖旎，感觉特别充实。翻看着挂历，过日子踏实，忙而不乱。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谈何手表座钟，家家户户都需要一幅挂历来计算日月。当时挂历还兼有记事本功能，

每天是老人的生日，每天谁家有红白喜事，人情要还。每天借谁家钱了，老人都会在挂历上做个标记。对于于家人来说，在挂历上面做的标记，更多关注的是潮汐时令，以便掌握大潮汐赶海和漫流钓鱼。还有的就是在上面记工分，看挣了多少工分，盘算着年底能分多少钱。而孩童们最关心的还是哪天是星期天，以便可以尽情的玩耍。在海岛人家换下的旧挂历通常不舍得丢弃，将其拆开一张一张的贴在墙上做装饰画，光滑漂亮，可以省下买年画的钱。小时候家里的老人还曾经用旧挂历制作连珠门帘，把挂历裁成等腰三角形，便剪去两角，将它们紧紧地卷在拉直的曲别针上，做成枣弧状。当一个连珠卷好后，再取一个连珠轴与之连接，串成一串挂在门框上，远远看去五颜六色，不时还有叮当的响声，很有一份雅致情趣。挂历还可以用来包书皮，后世美观，一度成为孩子们炫耀的资本。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之间互赠挂历，准确点说应该是年历，单张画中标有12个月，很流行。也有些学生自主凑几年前买本挂历送给老师，感谢师恩师情，传递着单纯而美好的祝愿。记得早时每当年终送礼，单位也发挂历，被看作一种福利。常见下班后人人手里拿着腋下夹着报纸包裹的挂历，一波一波行走在微茫的夜色中，成为街上一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进步，人们思维认识提升，挂历也就随之泛滥了。造船企业、生产海上浮力等各类厂家开始利用挂历打广告，通过各种途径无偿赠送，以达到宣传和扩大自己知名度的目的。其印刷制作精美程度大打折扣，挂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期待品，不再是茶余饭后欣赏品，不再是见证一年中一家人喜怒哀乐的阅览器。挂历成为家家愁着送不出去的负担了。如今在新年挂挂历，对于大多数海岛人来说也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了。挂历既是岁月的记录，也是生活的轨迹，镌刻着我们走过的点点滴滴，一程又一程。好，感谢收听海岛风行，再会。

寻找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象拔蚌。长海县作为渔业县份，加快推进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不断巩固提升海洋渔业的优势地位。建设海洋牧场，海洋环境和水产资源是前提，最重要的是有新品种，实现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象拔蚌这个舶来品种就是长海县引进的优质品种，已成为黄海北部海洋物种中的新族。象拔蚌属海棠目凤栖蛤科，它有两个壳，壳表面通常呈灰色或棕色，壳体自身的体型像大蚬子，壳长约18到35厘米。它的珍贵就在于长出的一根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很像大象的鼻子，故而得名象拔蚌。一只壳体20厘米的象拔蚌，它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可伸展接近1米，且不能缩入壳内，其肥硕的虹吸管肉质脆嫩清甜，口感爽口劲道，是备受亚洲人欢迎的顶级食材。象拔蚌由此筑牢高级海鲜的地位，成为著名的高档经济贝类。象拔蚌为海洋底栖动物，穴居于海底，在泥沙中穴居生活。象拔蚌在壳长5到10厘米时，潜沙能力很强，一般全身潜入沙层只需5分钟，当壳长达到15厘米以上，就失去了运动与潜沙能力，终生穴居生活，不再移动。早在上世纪90年代，象拔蚌就被引进长海县，在塞里岛海域繁衍。

在长海县引进的海洋物种中，还有一款叫做真海鞘，它的外观呈橙红色或鲜红色，形状比较怪异，长相好似陆地的植物苦瓜和赖瓜，身体表面生有很多乳头状凸起体，整体体高在15厘米左右，体宽约10厘米，体外由较厚的囊外皮包裹，囊上端有入水孔和出水孔，入水孔向一侧倾斜，关闭时口端形成张形褶皱，出水孔直立，关闭时口端呈臂形褶皱，从体后端生出根状凸水肌，以此附着在岩礁、岩石、沙砾或海藻类等海底固形物体上。真海鞘为杂食性，以硅藻类、小型原生动物、甲壳动物、软体动物的浮游幼体等为食。海底的真海鞘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尤其是在夏季，味道最鲜美，深受日韩国民的青睐，主要以生食为主，是刺身的优质食材。2014年，长海县从韩国引进该品种，在獐子岛海域养殖。象拔蚌和真海鞘虽然是舶来物种，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组，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镇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置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0: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4: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0: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5: 上海牌冒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0: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6: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

0: 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It's a wonderful and
4: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麦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5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8: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啊，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7: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8: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6: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计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9: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油大

0: 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淤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0: 2025年，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的也不，一个狗鱼，一个白鱼，咱那小鳊鱼1斤多吃，男的白鱼好像4斤多吃。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川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8: 这好多。
9: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张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荷花。
10: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9: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张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1: 春季仅约长了250亩雨地，张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9: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2: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岩：
13: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捞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2: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5: 一斤现在就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毛的切都卖不着。
14: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5: 按往年呢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上，种类就多起来了，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6: 今天我们国晚会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同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参与。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参展场景。

0: 艺术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2: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3: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4: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自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入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5: 清理完以后，我们再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的，就剩下最后。
4: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总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5: 先生产出的产品，

0: 防水。
1: 罗阳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顶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顶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4: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5: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3: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顶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6: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3: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顶厄斯、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0: 当地时间
3: 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0: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

0: 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也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萨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演绎，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蓝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里是黄海天然绿草，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场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0: 茫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0: 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

0: 仙桃园，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情之岛大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越俄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浮龙卧波，龙首巍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生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1: 大长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湾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长山岛上建有华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0: 好的，那谢谢海生宝宝啊。那对于大长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长山岛，这里呀、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引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0: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长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长山岛、哈心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长山岛南端有吉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幼那是倾城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那关于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0: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生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1: 大长山岛景区东部有引牛湾旅游区，中北部有白海浴场，中部有淮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小岛建岛纪念公园。
0: 好的，那谢谢海生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长山岛和哈心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长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长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长山岛的文化名片。关于大长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志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4: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吗？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人种有来海岛投资看法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 是人语潮涌，南腔北调，好不热闹。如果把三十面前的长山群岛啊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为动心一员，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生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5: 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6: 和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的热量非常有限，他们在坑道里熬着，一直等到晚上九点才轮到他们出场。女炮班首发命中海面的气球，不用打第二发、第三发了，全场鼓掌欢呼。一个气球500元，以往三发炮弹也打不碎的，就开船出海把气球拿回来。女炮班打炮，一炮就打碎，不用去拿气球了，废了气球，省了炮弹，炮弹多贵呀！女炮班节省了炮弹，取得了最佳的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部队有人套用现成的话，为女炮班编了一句歌：男女搭配，一炮打碎。可是女炮班里哪有男的？演习时正是部队复员季，新兵上岛，部队人员不足，没打过炮的新兵也上阵，有的害怕往后跑，班长往回拽。石明峰看见了，非常心疼，都还是些孩子啊，连他们这些富有经验的老民兵也怕打炮，何况孩子们。在獐子岛的20多天，石明峰他们吃了很多苦，也经历了很多危险，更对他们是一种磨练。回到海洋岛后，乡里召开大会，村妇女主任在会上做报告，巾帼不让须眉，讲述女炮班在獐子岛参加军事演习的艰苦经历。石明芬坐在会场上听着，哭得稀里哗啦，

憋着不发出声音，内心是难受还是自豪？石明芬为女炮班定下的宗旨是，既要训练好出成绩，也要尽量避免因为训练和演习影响个人收入而引发家庭矛盾。一般家里都有小渔船在近海下钓钩网具，靠渔业收入养家糊口。石明芬的哥哥家就是，还有几家也养着小船。如果没有炮兵训练和演习，女人要负责导线导钩，鱼钩和渔网从海里拿上来时往往是乱的，在船上没有时间理索，上岸后弄到家里清理，弄顺溜了再拿到船上用。导线导钩都是急活，妻子忙训练就得雇人，有时候雇人都雇不到，严重影响生产了，就有了怨言。怎么办？瞅准中午时间，石明芬把女炮班的人全部拉到海边，帮这家帮那家，赶紧导渔网和钩线，忙活完了好训练，也减少丈夫的埋怨。石明芬的丈夫在集体船上，家里有一块地没人住，了慌了。训练之余，他把孩子照顾好，帮哥哥的忙，让嫂子安心训练，别的就顾不上了。弟弟雇人导线，人家问你老婆呢，弟弟苦笑着调侃道，又去打炮了，说话口音不标准，吐舌头又带了儿化音，好像有了别的意思，听着的人都哈哈大笑。有一段时间，哥的船拉鸟贝，拉上来要送到圈里的盐场卖，卖东西得有人盯着，嫂子忙训练，哥哥出海没人卖，就托人用车送到盐场，放到市场里。鸟贝箱上写了字，一箱多少钱，谁要谁拿走。一排箱子像无人售货的超市，看着的人不明就里，感觉好奇怪。女炮班常年训练影响家庭收入，乡领导出面和有关单位联系，让他们六个人包一段土光路维修，不训练时就客串养路工人，以维修收入对家庭做些弥补。石明芬40岁时退出女炮班，在组建新一代女炮班时，因为年龄和居住地的关系，第11代女炮班成员全部退出，那门85加农炮也完成了在马蹄沟驻守的使命，被炮车拖到圈内的盐场，那里重新成为操练大炮的阵地。回首8个年头的女炮班经历，石明芬感觉有苦累，也有欢乐，更多的是为奉献而骄傲。在建党100年之际，武装部的同志找到石明芬，说省军区要举行晚会，邀请女炮班的几位代表参加，让她去。当时母亲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石明芬不想去，就说让张淑平去吧。武装部的同志说，张淑平父亲病重不能去了，这样石明芬就让姐姐照顾母亲，她和另外3位班长去沈阳。乘船外出时，在船上遇到女炮班的老人，他们早就升级当姥姥奶奶了，知道石明芬平时不出岛，就问她去哪儿。石明芬就说了受邀去省里参加晚会的事，老姊妹很感慨，说组织上没忘了我们呐。从沈阳回来后，老女炮班的姐妹都跑来问，得到了什么荣誉了呀？大概心里还会想发没发奖品呢。石明芬就笑，大家也都笑得不行了。参加女炮班不是为了物质奖励，而精神上的荣誉。

0: 党走过的60多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100年重合了大部分年份。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成长，献身国防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荣耀，有了这些就足够了。
1: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 长山。

说的故事的上集。粥是什么？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船呐。早年间呢，人世间还没有船的时候，人们乘着这个竹木筏子横渡江河，但是不敢斗胆去闯那个茫茫无边的大海。海边那些人站在那个海滩上或者高山上，多少年的眺望，多少代的猜测，哎，你说大海有边吗？大海那边是什么样啊？尤其是那时时隐时现在风浪中屹立着那大小岛屿，春天像玛瑙一样，夏天像翡翠，秋天像金山，冬天像白玉，像一座座仙山挺立在大海的中间。人们是多么想登上这神奇的仙山，可这水深过不去，又没长翅膀，哎，太难了。海边上有胆大的老爷们儿，看到海里飘着这个大树杈，就坐在这个大树杈上啊，要准备跨海登上仙山。可谁想呢，这大海它不像江河呀，有时温顺的像绵羊，有时狂暴的像虎狼。你坐在那个大树杈上，那个莽汉子不是被大海卷进了海里，就是被潮水送回来一具尸首。有的呢葬身鱼腹，一去不回。人们咒骂这海浪无情，海妖凶狠，

是在蓬莱叫知府之前，在海边渔猎的人们就传说海上有一个令人神往的仙山，在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仙山上有长生不老药和无数的奇珍异宝。精明的人忘不了闯海的教训，自己不下水，就鼓动一个憨小子下海。这个憨小子姓周，浑身长着疙瘩肉，他用石头斧子砍了一棵三个人才能合搂过来的大树，中间挖了个巢，两头砍出了尖鞘，又准备好了百十来斤的羊肉干，叫大伙帮忙啊，把这个大木槽子就给他掀进了海里。好奇的乡亲问他要干什么，这憨小子说他要坐在这个木槽子里去仙山上玩一玩。好心人都劝他，哎，你不要命了啊，你没看到那些莽汉过海的遭遇啊，都劝他别胡来。可是这周憨哥用手拍拍这个胸脯上的疙瘩肉，哎，俺这身板壮得像条牛，俺这大木头槽子可不是那种细木头绑成的木筏子，那玩意儿大浪一打就散了架了，俺这大木头再大的浪头也敲不碎。你再说俺这羊肉干吧，足可以吃的个把月，俺这主意是九条老牛也拉不回来，俺认准的路就动真格的往前闯，不到仙山不回头。乡亲们伸大拇手指夸周憨哥有志气，但是又替他担忧，看着他虎生生的背着这肉干上着这独木槽子，顺风顺流的向海里的仙山飘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在蓝天碧海之间。三天过去了，周憨哥没回来，三个月过去，周憨哥还没回来，三年都过去了，还是不见周憨哥的踪影。海边的乡亲们记挂着这个憨小子，因为这憨小子慷慨助人，尊老扶幼，净做好事，常常忘了自己。有人说他傻憨，其实他只是为人憨厚，一点也不傻。乡亲们就喜欢他那憨乎乎的实诚劲儿，把这个孤身一人的小伙子当成了自家的亲人。如今这么好的小伙子没回来，那家家都是牵肠挂肚，尤其是平时暗恋着憨哥的那个姑娘，哭的是最伤心。出海的周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想着想着，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正当人们焦急地盼望着憨哥归来的时候，周憨哥突然出现在围着火堆烤牛肉的乡亲们的身旁。在乡亲们惊喜的询问中，那位苦恋着憨哥的方姑娘眼里涌出了喜悦的泪花，就像那一串串的珍珠滴落在了地下。周憨哥告诉乡亲们，他那个独木槽子漂了两天，漂了两天就漂到了海里那个仙山上。山上其实没什么神仙，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那个粗大的树木，成群的海鸟，还有那好几丈长的大蛇。海岸边上啊，鱼、海螺、虾、螃蟹，那多的是数不清啊，大的呀都能吃人。再说海滩上那个贝壳里，哎，有那一颗颗闪光的珠子，他捡了好多好多。可是呢，大风把他的独木槽子刮跑了，他只好用石头砍蛇打树，再做一个槽子。仙山上这个大蛇多，他得和大蛇搏斗，他又没带活手，肉干吃完了，他只好吃这个生蛇肉、生蛤蜊肉。大木头砍倒了，他先不动，他就把这个原木啊砍

块木头捆绑在一起，趁着涨潮风向西刮，他用这个大长虫皮包了两大包珍珠贝壳，解开系着的三块扁板，顺风顺流回家了。那么后边又发生了什么呢？请听周的传说的

0: 一只情侣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暴风蓝色预警信号和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西北风转偏南风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7日20时到8日20时，晴见多云，西北风6级，阵风7级。8日2时前后减弱到西北风5到6级，14时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11到20度。8日20时到9日20时，多云渐晴，偏南风5到6级增强到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12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网路晴见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8日2时前后减弱到西北风4到5级，14时前后转偏西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1到20度，小长山气温11到20度，广路气温12到21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西北风6级，阵风7级。8日2时前后减弱到西北风5到6级，14时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张子气温11到20度，海洋气温12到2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8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将执行长海到大连的航班3班，预计起飞时间分别为早上8点钟、10点35、13点10分。5月8日，大连至长海将执行航班3班，预计起飞时间分别为9点10分、11点55、14点20。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20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

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记者从日前召开的长海县安全稳定工作会议上了解到，针对当前全国省市安全稳定形势以及近期外地接连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要求全县上下要深刻认识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强调安全稳定工作是地方党委的第一政治责任，要结合长海实际，聚焦渔业、住建、消防、交通等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做到把

0: 上发力，逐个攻坚，要严格落实渔业安全生产各项管理制度，要严厉打击私装私储燃油、私拉私运液化气罐等违法行为，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超载等交通乱象，建立健全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机制，全面排查酒小场所突出隐患，做到不留死角，整改到位。要加强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依托基层网格治理体系，实行动态管理，要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带着感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和实际困难，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求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要躬身入局，主动作为，坚持齐抓共管，杜绝推诿扯皮，真正做到排查精准、打击有力、监管到位、整改彻底、建章立制，确保全县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记者莫旭林、王瑞轩报道。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在旅游出行、合家团聚的时候，长海跨海大桥施工现场却是一派与时间赛跑的火热景象，机器轰鸣，旱花飞溅，建设者忙碌的身影共同交织成一幅假日不停工、攻坚正当时的奋进画卷。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海大桥三标段综合场站的施工现场。五一小长假，我们仍能感受到比天气还要火热的建设激情。我身后大型吊车正挥臂作业，工人们在进行预制车间钢构厂房的主体安装。
0: 走进施工现场，偌大的场站空地上，高14.5米的钢结构立柱成排伫立，勾勒出综合场站的雏形。大型吊车舒展钢臂进行高空作业，工人们像搭积木一样将钢构立柱精准吊装和拼接。长海大桥三标段综合场站负责人杨俊：
2: 我们这个综合场站是项目主体工程关键的配套载体，总占地约14万平。如果把长海大桥比作一条巨龙，那我们这个场站就是给巨龙输送血液和骨架的地方。未来大桥所需的全部40米跨混凝土预制箱梁都应在这里预制完成，然后通过架桥机进行海上架设。
0: 钢栈桥作为长海大桥施工的海上生命线，犹如一条钢铁长龙，稳稳地向大海深处延伸，成为了连接陆地与海上施工区域的重要通道。在桥头方向，施工设备打桩的轰鸣声与海浪声交织，将一根根钢管桩稳稳打入海底，为钢栈桥的延伸筑牢基础。按照当前的建设进度，前7公里栈桥合拢在即，这将进一步打通海上施工的堵点，为后续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创造有利条件。长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
3: 我们项目全体参建人员主动放弃了五一假期，全面开启全天候施工上班倒的作业模式，全线建设不停工，全力推进首段栈桥五月中旬的合拢这一节点的各项筹备工作。
0: 长海大桥一头连着陆地的繁华，一头连着海岛的期盼，承载的是海岛发展的希望与百姓的期盼。五一假期，大桥建设者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光，坚守施工一线，用坚守诠释担当，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每一次精准的操作，都在助推海岛大桥梦的早日实现。本台消息，五一期间的长海县獐子岛外三岛之一的搭链岛，海风清冽，鱼群活跃，小岛附近的海面上，几名游客手握钓竿，站在游艇上迎风而立，或是钓竿猛然一沉，急速收线，或是伴随着雀跃声，一尾大个头的春季海鲈鱼破水而出。每年4月中旬起，游客就陆续进岛，一直到12月末，都是海岛海钓的黄金季节。资深钓友王成是土生土长的搭链岛居民，五一前夕他就维修保养好海钓船只，渔家客房也都打扫得井井有条。这个五一假期，他迎接了30多位海钓的回头客。王成说，海钓游除了海钓，还有品美食等一系列文旅服务。近年来，他看好海钓游市场，办起了提供海钓、观光、餐饮、住宿一条龙服务的俱乐部。游客在岛上可以一边欣赏海边落日，一边品尝自己当天垂钓的渔获。王成说，2025年旺季前来海钓的游客已超过4000名。 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当地居民梁泽业经营着一家休闲渔业公司。梁泽业说，他们面向游客推出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比如随船出海观测海鸟等，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他的公司管理着70多艘钓鱼艇，到了旅游旺季，市场需求十分火热，经常是一船难求。长海县周边海域风景优美，鱼类繁多，素有到长海钓大鱼的美誉。长海县海钓产业协会负责同志介绍说，当地依托海钓产业开发出海上游艇观光、直升机观光等一系列文旅项目，实现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面条发展，带动着文旅产业从看海向玩海转变。目前长海县海钓从业人员已超过1000人，2025年长海县海钓客群规模突破19万人次，海钓带动的民宿、餐饮、渔具等销售额增长均超过30%。
4: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5月6号，长海县工商联召开换届工作动员部署暨业务培训会议，会议要求要严把政治标准，严肃换届纪律，注重选拔在海洋渔业、海岛旅游等主导产业中贡献突出的优秀企业家和年轻创业者，要以换届为契机，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智慧海洋牧场建设，推动旅游提质升级，推动海洋牧场成为旅游新场景，实现产业融合发展，为推动县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进入5月，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开始施行，将影响你我生活，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5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在禁渔区、禁渔期违规垂钓的，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和渔具，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5月1号起施行，所有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并激活。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5月1号起施行，条例增加各方共同参与作为农业普查组织实施原则，增加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事项作为农业普查内容，增加遥感测量等新普查方法。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人文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4: 长虹飞驾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不仅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海岛与大陆之间的短板，而且它将升级成为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县在大海上架桥那些海岛古辈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其实早在2014年7月1号，历时3年建设的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全长3.45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长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的长山大桥仅需5分钟时间。
5: 事实上，大海上架设一座桥梁的难度是可想而知。长山大桥工程建设所用物资全部从

0: 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50%的陆地面积，使全县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

暖，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今天早上我看一段视频，哎呦，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的，那挺悲凉的。说的是一对北京的教授夫妇在养老院孤独的相继离世了，两个孩子在国外线上送别。有网友说，自古孝悲是为百善之首啊，是维系家庭伦理的重要纽带。然而现实生活当中呢，却不断上演着令人痛心的故事，那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究竟是什么让血脉相连的亲情变得如此冷漠。北京一对老教授夫妻啊，他的这个遭遇啊令人唏嘘。这对夫妻育有两女一儿啊，在80-90年代，他们不惜耗尽积蓄，将两个孩子一一送往美国留学。子女们呢也不负众望，站稳了脚跟，事业有成。子女们选择定居美国，啊，逐渐与国内的父母失去联系。那么，退休后的老教授夫妻虽然经济优渥，但面对身体的衰老和病痛，却得不到子女的陪伴与关怀。养老院也是多次联系其子女，得到的只是冷漠的工作忙啊和微薄的金钱补偿。最终两位老人在孤独中相继离世，他们的子女甚至拒绝回国料理后事，只要求养老院拍照作为线上葬礼的纪念。那你说这两个孩子优秀不？可以说在学识上那是非常优秀的啊，学习啊，头脑啊，那都得是一顶一的。但是做人，我说句难听话，真就像网友讲的，不如养一条狗。那主人没了啊，有的那狗还不吃不喝，

甚至说活活给自己饿死呢？你说动物都尚且如此，你就养出两个高学历的孩子，养出两个高智商的孩子，他不懂得孝道，不懂得感恩，可能在他们眼里只有钱，只有利益，什么爹妈死活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看你怎么对他行？反过来，他嫌弃你，就像嫌弃一个没有用的袜子一样，啊，说扔赶紧就扔掉才好。所以，有时候我很感慨，咱们呢也不用笑话北京这对老两口，今天的他们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无论到啥时候，你得自己能吃能喝，能走能动的，不用人伺候，啊，这就是硬道理。啊，你也不用说我往养老院送我，啊，我能走能撂，我也不用你伺候，我也不用你操心担心。所以，人到老啥是幸福啊？没病没灾就是幸福。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患者，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80岁了，糖尿病已经有16年了，现在眼睛一直模糊着。2018年第一次脑梗。”后来好了，在2023年11月啊又犯了，一直到现在就整个右边的身子不好使，不听使唤，说话呢勉强可以，每天最困扰的就是我的眼睛视力问题啊。他说想寻求老师帮助。那么他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糖尿病带的眼睛模糊，看不清甚至看不着啊，这是一个。这二一个呢，就是脑中风偏瘫带的，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唤。那咱们就得一个一个来说了。首先，糖尿病带的眼病，眼睛视力不好啊，这就叫糖尿病眼病，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就一般5年以上的糖尿病人都会有这个问题。本身糖尿病，现在又眼睛不好。咱实话实说，这病啊，你高谁他去治疗都是很棘手的。就对于这样的病人啊，我想多说两句。第一呢，眼病怕着急上火，所以不管遇到啥事儿，往开了想啊，眼病你就记住，最怕火，越上火这个眼病就越严重啊。你看白内障很多时候啊都是一股急火加重的，本身糖尿病本身血液流动就比正常人慢啊，流动的就缓慢，这个血呀它就爱凝爱稠，所以一上火这血就更凝了，一下子就淤了，一下子就堵了啊。眼部的毛细血管比较脆比较细，所以更容易出现淤堵。你就这么看，高血压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的，你看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比较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都有糖尿病啊，早上起来不管看啥都是雾蒙蒙的，对不对？看啥东西啊都像眼睛糊着一层塑料布啊，眼睛上啊雾蒙蒙的。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往眼睛里边撩水去洗，洗眼睛洗眼角，什么绿茶都行啊，没有必要说我去买那高档绿茶，不用，只要是绿茶啊，讲话了就是那个绿茶沫子都行，你天天洗，慢慢你瞅啥这个雾气啊就没了啊，就消散了。这是我跟我师父学的，我师父呢跟一位道长学的。这人到老了以后啊，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这火往上走，尤其有这个糖尿病的，他容易往眼睛上走，所以你看糖尿病眼病的特别多。从中医角度就是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啊就是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糖尿病人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眼睛特别好，洗完的眼睛清亮。但你说我糖尿病啊，我怎么能更好的治疗我这个糖尿病眼病呢？啊，你就记住一点，

本身血就黏，本身血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淤堵了。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糖尿病、眼病啊、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啊。淤堵在哪，哪就出问题啊。在眼睛那就是眼病了，在肾上就是肾病，在心上是心脏病，在脑袋上那就是脑病啊，在末梢那就是糖尿病主。所以平时啊还得多化化瘀，多让你那个气血呀通畅通畅啊，多让我们的经络呢通畅通畅。所以平时深白的药或者鹿胎呀，你平时你喝点，这样呢身上没有淤堵，就不会出现糖尿病、眼病这样的并发症了。包括刚才说的那个脑血栓偏瘫，也是脑部血管淤堵，脑部经络淤堵了，所以造成了半身不遂。为啥这病犯一次重一次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可能第一次腔梗啊，然后呢第二次脑梗，第一次啊还能走还能动，你看再犯不行了，怎么的？半身不遂了。哎，这说明脑部的这个淤堵面积怎么的增大了。所以人到老年有必要好好化化瘀，你是喝点深白舒心颗粒呀、还是吃点鹿胎饮片呢，都可以。你像深白舒心颗粒，你如果说预防，你就一天一袋或者是一天两袋就行了。要是治疗的话呢啊，你就是早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你说我就预防一天一袋就可以啊，一般预防脑梗，平时也可以什么呢，自己煮点当归桃仁汤，里边是15克的当归、10克的桃仁、10克的赤芍。那么这个药方有什么讲究呢？一般有脑血栓的病人，尤其到老年得上脑血栓的，一般都是什么呢，脑供血不足。所以这里边啊，当归补血活血，加了桃仁活血去瘀，更好的让我们脑血栓、脑血管病人化瘀化得更彻底一些啊。赤芍在这里边起到了一个通经络的这么个作用。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沈阳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您辛苦了，不休息啊，给咱们解决这个疾病问题啊，解决大伙的这个病痛。他说我也是很感动，说我今年63了，有冠心病，有风湿甲亢，到今天呢都能20多年了。嗯，现在一直吃着优甲乐，平时心率快，现在主要就是膝盖疼、脚疼，脚脖子上有个包，平时胃肠也不好，想问问甲亢这个病怎么能治好。那么针对这个病啊，我就得多说上两句了。首先说优甲乐这药啊，你看甲亢得吃优甲乐，甲减还是得吃优甲乐。就这病啊，无论是甲亢还是甲减，最怕着急上火了。这病给人带的性格脾气特别的烦躁，脾气不好，好生气，其实就是这病给闹的，控制不住情绪。甲亢这病在西医属于炎症，跟那个慢性咽炎似的啊，都是炎症闹的，说白了都是火闹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甲亢也好，甲减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包括嗓子那没和气儿，上不去下不来，还咳不出的，都是啥呀，中医这就叫什么呢，淤结。所以我说句心里话，还是从气上来的，就是太生气了，那性子太要强了。往往好生气的人啊，他这个性子啊都太好强，啥事呢都要求尽善尽美，对自己要求高，有时候啊瞅别人不行，自己也生气啊，就这么个性格。所以你看，人没有累死的，但是有气死的。你几乎所有的病全都是从气上来的。我跟你讲，这话也是对大伙说的，很多时候

0: 你回头看看，很多时候啊，你生的气，恨的那个事儿，恨的那个人，都不值得，就根本犯不上，不值当的事儿。就到啥时候，你还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心情。你看我常说那话，就像两口子吵架似的，不行，我走行不？对不对？你吵吵你的，我也不跟你俩生气，我穿上衣服，我出去溜达去，行不？哎，两个小时我再回来，省得咱俩见面就生气。我一直讲说，世上本无病，只有欲和毒。所以吃一段时间深柏树心颗粒，这结节也好，增生也好，息肉也好，包括肿块，很多都能吃下去。那么又说到风湿骨痛，说吃点什么呢？现在呀，咱们很多人啊，因为都用着深柏树心颗粒呢，都吃着呢，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外用的办法，你到药房，你去买点中药，买什么呢？白芷、苏木，再就是川芎，啊，三样中药材，一样买50克，然后啊，你让药房给你打成粉，这个药粉打完之后，你拿回来，你用的时候，你就用那个白酒啊，给它拌一拌，那就像咱们和面似的，给它调和调和，然后用微波炉啊，或者是用蒸锅呀、啊，你稍微的给它热一下，就是上气儿，5分钟左右就行。这个温度你皮肤能够接受了，完之后呢，你再给它敷在你这个骨头疼痛的位置上，啊，什么时候敷呢？白天也行，晚上也行。就是你不干活的时候，那这个方子啊，是我师傅过去农村经常用的一个老方子啊。你像过去农村啥病多呀？其实就是这种骨头关节疼的病多，腰疼的、腿疼的、膀子疼的，对不对？这个方法啊，外用的，你回去用吧。那有人说呢，血脂高吃点啥呀？血脂高就是瘀啊。一般我建议大家，你买点那个生山楂，买点淡竹叶。说买多少呢？生山楂呀，啊，你买上30块钱的，淡竹叶买上20块钱的，完事儿呢，你每次啊抓那么一把煮水喝，也不用强调说我一天得喝几回，啊，我一次得喝几缸的，没有，就是没事就喝，渴了就喝，淡竹叶配上这个生山楂降脂。尤其针对于咱们脂肪肝，那效果才好呢。所以你就每天喝，血脂也降了，脂肪肝呢也得到改善了。你像有的病友问我说，夏天了，这不过了立夏吗？头两天过完立夏了，这个皮肤啊特别的敏感，有的说皮肤瘙痒很厉害。我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没有啥好办法啊？你现在一般去医院呢，就是用激素，对吧？对身体都不好。我告诉大家一方子，外用的，止痒止痛，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外用的，花椒20克，库凡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给它加水一起煮，煮开之后啊，你再煮个10来分钟，就是开锅之后。再煮个10来分钟，完事之后呢，关火，你就把这库凡呐给它下进去，啊，这个库凡是啥呢？过去啊，我们叫孤凡，那，啊，现在呢也叫白凡。用的时候给它晾凉了，拿干净的那个棉球啊，去蘸，啊，蘸完了之后呢，去洗你那个瘙痒的部位，什么作用啊？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你就记住，它只是针对皮肤瘙痒，效果特别好。所以咱们有皮肤瘙痒的，过敏呐，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出现的这个皮肤瘙痒，你都可以试一试，啊，很管用，你用上了你会很满意的。所以这些方法啊，我希望大伙呢都能够掌握，有需要的时候咱们直接就可以用。
1: 深柏树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柏树心颗粒，不用。

0: 四 Z 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包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你看那天有个老姐姐讲，说人到老啊，这个事儿太多了，一天天全是烦恼。这人生可以说是烦恼无数啊！你看有位专家讲，把心沉静下来，什么也不去想，就没有烦恼了啊！专家的话呀，就像扔进水中的石头，专家甚至连什么也不去想，就沉静下来了。而芸芸众生在听到咕咚一声闷响之后，烦恼便又出来了。可以说真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总发现幸福总围绕在别人身边，这个烦恼呢总缠绕在自己心里，这是大多数人对幸福和烦恼的理解。这个差学生啊，以为考了高分就可以没有烦恼；贫穷的人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得到幸福，结果是啊，有烦恼的依旧难消烦恼，不幸福的呢仍然是难得幸福。其实烦恼永远是寻找幸福的人命中的劫数。你看寻找幸福的人有两类，一类像是在登山，他们以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山顶，于是呢气喘吁吁穷尽一生去攀登啊，却发现永远登不到顶，最终看不到头。他们并不知道，其实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另一类人呢，也像在登山，但他们并不刻意要登到哪里，一路上走走停停，这看看景，赏赏日出，看看红叶，吹吹清风，所以心灵在放松中得到某种自足。所以有的人本来幸福着却看起来很烦恼，有的人本来该烦恼却看起来很幸福。你看什么人容易幸福啊？就是活着糊涂的人他容易幸福啊，活着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一较真儿生活中遍地是烦恼，而糊涂的人计较的少，虽然说活得简单粗糙，却因此觅得了人生的大滋味。所以人生的烦恼是自找的，不是烦恼离不开你，而是你撇不下它。为权，为钱，为名，甚至为利，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追逐着人生的幸福。然而就像卞之琳那首诗所写的那样，我们常常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谁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感受在别人心里。所以人得学会知足，因为只有懂得知足才会长乐，才会健康。那一说知足常乐啊，我们有个患者大年初一那天脑血栓，一家人正在一起吃饭呢啊，他也没有任何症状，就突然间一阵的冒虚汗，完就不能动了。你再跟他说话他就开始说不清楚了，完一家人就都忙活

了120，最后上医院一检查，脑梗，幸亏是轻微的，走路还都能走，就是走的慢啊，行动缓慢，说话费劲。所以高血压这个问题啊，你大意不得。你看很多人一到冬天，只要一变天，这个血压就高起来了，不是戴的眼睛胀的难受啊，就是脑瓜子嗡嗡的疼，疼的难受，要不就是连带着心脏也不舒服，要不就是带着腰疼尿频尿急。我有一病人，这病人呢家是河北保定的，就离北京不太远，一直有高血压，前些年净吃那个降压零号了。一般的老患者都知道这药啊，不吃这个血压就178，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单独吃一种还不行，还得配合着交感地平一起吃，这吃来吃去别的问题没有，但就是什么呢，尿频，尤其是天黑的时候啊，贪黑的时候，你看住过农村的都知道，这晚上撒尿啊一般都不愿意出去，尤其是冬天啊，天冷啊，那就在屋里放个桶，这老爷子一晚上啊得尿好几回啊，那撒尿他有声啊，对不对，尤其到晚上你特别安静的时候，你看一次两次行啊，你时间长的老伴受不了了，晚上撒尿的声音特别响，尤其是往那尿桶里撒那声音，所以老伴就说你不行你看看去。那么找到我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穿上纸尿裤了啊，我说你这高血压已经出现肾脏问题了，因为长时间的高血压导致你那个肾里边那个动脉呀静脉呀已经出现严重的淤堵了，所以肾的代谢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这就像啥呢，就像那个水龙头似的，水龙头的嘴那个地方啊不畅通啊，你总拧总拧的，最后怎么的它就不严实了啊，你再怎么拧它也关不紧了，所以就总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漏水了。我说尿频尿急啊也是这个道理，高血压本身那这个血管不畅通啊，血流不畅，长期的这个血管淤堵压迫就导致这肾出问题了，因为肾里边有血管，肾动脉肾静脉，所以高血压引发肾病，你如果再往下发展很容易出现蛋白尿啊，你再时间长点呢就容易出现什么慢性肾炎，在这个时候你再整出个尿毒症来，我说那就坏了，所以你得赶紧化瘀。所以治疗高血压，治疗高血压肾病必须得从化瘀入手，然后呢给他补肾啊，补精血，所以我就给他开的参柏舒筋颗粒配合着鹿胎这药啊，你像这瘀化开了啊，血液流动呢就顺畅了，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压也就下来了，也就稳定了啊，肾动脉肾静脉里边的这个压力也就正常了，要不总这么高，时间长了他就容易高血压肾病，就容易出现肾炎蛋白尿，就容易往那个肾衰尿毒症上发展。你像我们上那个血液科那透析门诊，很多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那你说尿毒症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治疗首选还是以化瘀堵为主，一看这高血压病人眼如卧蚕，就是那个瞎眼袋啊，特别肿胀，一看就已经连带肾了，所以必须要化瘀。化瘀的同时啊，必须配合着什么呢，补肾补精血，所以必须是参柏舒筋颗粒这药先喝上。你像参柏舒筋颗粒这里边有龙骨，这药呢能深度化瘀，所以龙骨这药啊深度化瘀来打开气血通道啊，打开这水路通道，同时你像高血压肾病比较重的，在这个舒筋颗粒的基础上加个药引子会更好，用了点蒲黄茯苓泽泻一样10克，无论是尿频尿急还是肾病水肿，拿参柏舒筋颗粒

0: 虎黄啊，还有这个茯苓、泽泻，效果会更好。所以中医中药治病不慢，就看咱们怎么用。为啥我说这句话呢？因为现在很多中医大夫啊，不会开中药，不会号脉开方，不会给病人看病，离开这个化验单，离开这个仪器检测，就不会给病人看病了。我总和我带着那个研究生说那么一句话，我说平时一定得多看书，多出门诊啊，别嫌累，多接触病人，一定要善待找你看病的人。你看别人看一回病，你呢尽量的就花钱去做检查。所以你看现在啊，老百姓去医院看病反复排队，最后大夫一句话啊，给你治走了，回家吃药去吧啊，好不好他也不管了，对吧？你看过去看病怎么看呢？一定是仔细检查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给人看腰托啊，你比如说来个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轻易都不让拍片，先查底，就是你先躺一下，完了之后呢，哎，把这腿呀、给它往起抬，就往上抬，上抬45度角，啊，说疼不疼？哎呦，疼得呲牙咧嘴，这就是什么呢？他压迫神经，放射性疼痛，你这都不用看，这就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啊。所以咱说有些病，你说中医怎么就对他认识的那么深刻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他总结出来的。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他这个病啊，他得病的原因有很多种，中医分的也挺细。你像什么气滞型的、血瘀型的、痰主心脏型的，我说这么多型可能大伙也不太明白，别说大伙听不明白，就连我上课的时候啊，有好多学中医的那些学生他们也不明白，也不爱听。我以前呢，我总说一句话，我说一个人说话最主要的就是怎么的，你得让人能听明白。所以我总结病跟一般人不同，我认为得冠心病的原因无外乎两点，一种原因是气的，一种原因就是累的。而女同志发生冠心病10个有9个是气出来的，这男同志呢大多数就是累出来的。最终无论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形成的病都是什么呢？瘀所导致的。你看我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老邻居啊，这个老邻居啊以前是个车工，这种工种现代年轻人不知道啊。你像过去咱们有些这老人都知道，一般的这个工厂啊有4大工种，车、床、报、洗啊。这个车工啊他对技术要求特别高啊，必须讲究的是严丝合缝，这个件大了他放不进去，你件小了它中间有缝隙它逛的。你就像咱们说你要车一个螺丝，对不对？你说大了那不用拧，直接套进去了，你说小了你拧你也拧不进去，对不对？这必须得是严丝合缝的。就是那个年代在哈尔滨，我的老邻居他都属于高工资，因为他属于技术工种，就分级的，几级几级的啊，8级。你像有那钳工，8级钳工啊，7级钳工，那都相当于那老教授的身份。那么因为他这个工作环境特殊，就成天工厂噪音，我这老邻居啊脾气还特别烦躁，爱生气爱发火，而且他这个生气发火呢，他不跟别人生气发火，他就跟自己老婆孩子生气发火。他老伴呢是哈尔滨纺织厂的，这每天下班啊你就听吧啊，叮了咣啷在家里边锅碗瓢盆啊叮了咣啷的，你说成天吵架这人能不生气吗？后来他的老伴啊就经常的胸闷啊，后背疼，一吃饭就感觉心口我堵得慌，吃面食不行，你像馒头花卷啊这吃起来都费劲啊。如果煮饭吃饭的时候呢，必须得那个饭里边倒上水啊，就着水吃，要不噎得慌。因为是邻居也知道我是干啥的，就跟我说，他说杨大夫啊，耽误你点时间，我问你个事儿啊。我说没事，有啥事你说吧嫂子啊。因为他岁数比我大呀， 他说我这总感觉心口窝不舒服，啊，总感觉喘不上气儿来。我说你具体哪个位置啊？他就给我指了指，又是心脏，又是肝脏，又是胃的。说你这个区域太大了。我说你那么的吧，明天呢？明天我出诊，你8点钟啊，你到我那儿，我给你详细的检查检查。这个病人呢，面相有个特点，就是脸上老年斑挺多。这个脸色论现代话讲就有点晦暗，嘴唇的颜色还可以。我说你伸舌头我来看看，这一伸舌头，舌头颜色特别深，舌头中间的位置还没有舌苔，就像少了一块似的。我说你把舌头往上翘一翘，他这么一翘，我一看舌头下面的两根血管特别粗。你看咱们正常人呢，他没有那么粗，而且还比较直啊，他舌头下面的两根血管啊就不行，不光粗，而且跟那个蚯蚓似的啊，打弯了，弯弯曲曲的。我这一看，你是典型的瘀症啊。如果那个时候你要做那个心脏造影啊，肯定能查出来他这个心脏血管硬化。当看完这舌像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做一个心电图我看看。这不一会儿回来了，我一看心电图正常。其实很多冠心病人做心电图他做不出来，往往这是最耽误事的。一做心电图都行心率啊，都挺好的，没啥事，就认为心脏没事。其实则不然，那个时候做个心脏造影是很贵的，你不能说我心电图没做出来，我就让人家做那个心脏造影。我就跟病人讲，我说你这个症状啊，就是冠心病的表现。虽然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但是症状已经很明显了啊，因为心脏造影太贵了啊。我说我给你开上几副舒筋汤，你回去先喝喝吧啊。我就给他开了10副药，另外呢，我又给他加了一个小药方啊。他总生气，他这个肝肯定不太好的，自己加个小药方，就是柴胡15克，郁金10克，圆胡10克，另外还有蟹白10克。没多长时间就好了。所以中医你说简单也简单，因为中医就是生活，但是你说复杂它也复杂。一个人看病你得用心去看，对吧？你得全面的综合起来。这古代有句话叫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就用在这里是最合适的啊。医生不贪财，老百姓有福气。所以做大夫，第一你要有一颗菩萨的心，你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找你看病的人都是身体有疾病有需要的人，都是虚弱的人。你不能说这人有钱，哎呀我得好好的给他看病啊，我好好的接待他。说那人没钱，没钱，没钱上一边去啊，没钱我也不搭理你，那就不行，对不对？你这样你就不配做医生。你跟谁你都得实实在在的，有钱没钱普通一等，对不对？一视同仁。因为我看的是病，我并不是看的是人。你只要有病，你只要找我来了，那就说明你信任我相信我，那我就尽全力帮助你，帮助你把病看好了。咱们听众朋友啊，我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你放心，我这人呐实实在在啊，大伙放心，你只要有问题找我，我就想尽办法帮助你解决。最终目的是啥呀？就通过我的努力，通过大家的配合，咱们争取都健健康康的，讲话了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所以还是那话，有啥事啊，有啥需要的你就来找我，咱们随时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沟通，有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好吧？那今天我先跟大伙说到这儿，一会儿呢咱们接听两个电话，一会儿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温馨提示，严大林老师

0: 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吧是沈阳的。
3: 啊，欢迎。
2: 医生。啊，今年我吧68岁了。
3: 啊。
2: 嗯嗯。我今天呢打电话呀，是为了给你报喜的。
3: 嗯。
2: 深买苏生颗粒啊，和那个梅花鹿胎盘呢。这个药我哈真的是太好了
3: 啊！
2: 我想啊，谢谢您。
3: 哎呦，那客气啊！
2: 我吧，主要就是这个颈椎的事儿。
3: 嗯。
2: 啊，我这个病吧，哎呀，得了能有20来年了。
3: 嗯。
2: 到底我这个脑袋呀也迷糊。
3: 嗯。
2: 哎呀，总上就像坐船那种感觉，晕乎乎的。
3: 嗯。
2: 我就以为我吧是高血压呢。然后我这一量呢还不算高。
3: 嗯。
2: 那我吧哈也没去医院检查，就挺着了。
3: 嗯。
2: 之后呢，然后我这腰椎呢也不行。
3: 嗯。
2: 走路的时间又长啊，那就疼。然后呢这腰还没有劲儿。
3: 嗯。
2: 哎呀，一点也使不上劲儿啊。你说这个拎点东西啊那也不行。就这个两边这个胯骨那块哈。
3: 嗯，
2: 就像有个东西，坠坠的疼
3: 啊。
2: 这个左腿呢，走路呢也有点飘。
3: 嗯，
2: 也就总像就是要摔跟头上似的那个东西啊。
3: 脚底没跟。
2: 啊，没跟。后来吧，这孩子就说让我到医院去看看呗，哈。
3: 嗯。
2: 然后呢，我就去了，是做的 CT 啊，这个核磁啊，哎呦，这都做了。
3: 嗯。
2: 啊，然后呢说我这脑袋吧哈有点那个牵梗。
3: 嗯。
2: 啊，颈椎呢3-5节哈有增生。
3: 嗯。
2: 有点呢压迫神经了。
3: 嗯。
2: 然后这个脑袋动脉硬化，还有脑供血不足。
3: 嗯。
2: 这个腰上边吧4-5节呢还有突出。
3: 嗯。
2: 啊，还有点呢是椎管狭窄了。
3: 啊。
2: 啊，你说就说还压迫什么坐骨神经啊什么的了，所以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啊哈就没有劲儿，哎呀麻木啊。这个当时吧医生啊给我开了西药，多少吧也管点事儿，但是吧这时间长了还是不行。你说吧这病啊也一直没去根儿啊，你这膏药啊理疗啊哈也都没少整，反正啊，一直呢就是反反复复的，哎呀，好几天啊，坏几天儿，就这么个情况。
3: 其实我们说这个头晕迷糊啊，它和很多因素有关。其实牵梗会不会引起头晕？会，但是最主要的其实还是你那个颈椎35节增生导致的。
2: 啊，
3: 增生了，它就压迫血管了，就引起了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再加上本身上岁数脑动脉硬化，所以说你这个因为迷糊就加重了。腰椎上边呢没啥好说的了啊，腰间盘突出完了椎管狭窄，而且压迫神经了。你这个在医院我们基本上用药以什么为主呢？止疼药，再就是营养神经的，有没有效果？有，就像你说的好好坏坏，治不了根。为什么治不了根呢？因为你这个病它的根基是在哪儿呢？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瘀上，你必须得化瘀啊，因为你压迫它也是瘀的一种，对不对？
2: 这是淤堵呗。
3: 哎，对，它就是因为淤堵了，血供不上去。
2: 啊，
3: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跟肾有关，因为这里边牵扯到骨头了。
2: 啊，
3: 那从这个来讲，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肾它决定了你骨头是否强壮 六次买出一颗六的花一组，适当的再通过我们那个梅花鹿胎去补肾生人精血，你看他就知道点上了吗？是不是？
2: 是啊，所以说老师就是您这个节目吧哈，还是通过我邻居介绍我的
3: 啊，
2: 他呢也是腰腿不好，也风湿，完了脾脏也不好，那就是用你这个三百舒心颗粒啊，现在就走路我看你双手的
3: 是吧对我们
2: 就知道什么了，一点都不耽误，他说他用了半年多了，不会呢，这药行啊，然后我也买了，我也就把这个深海舒心颗粒吧买回来了，到现在吧，我也用了三个多月了，我感觉这药真是比我之前用的任何药吧都好使，
3: 是啊，
2: 是虽然嘛是中药，但是效果也挺快的，
3: 对，它这个药剂量大，而且是浓缩的。
2: 所以啊，我用了这是五六天的哈，我这手吧哈不是那么凉了，就是慢慢那个麻木呢也减轻了，说是啊拿点东西啊也能拿住了，腿有劲了，走路呢也不发飘了，完了也不用拄这个拐杖啊，也能走几步了，尤其是吧，就是后来就配合上这个鹿胎盘哈，这个了以后，哎呀，那就更好了。
3: 对呗，
2: 这手啊好使，这脑袋吧哈一点也不迷糊了，哎呀特别的清醒，这个腿啊脚啊也比之前哈灵活多了，对，走路吧也越来呀越好了，能下楼在小区里呢走走呢，
3: 哎挺好，
2: 我现在觉得挺好，但是吧东林老师，我还是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3: 没事没事
2: 就是吧，我这两条腿吧哈走的时间长了嘛还是不行，还有呢就是我蹲下还是费点劲，然后呢一回弯呢多少啊还有点疼，我就吃三百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还用不用配点别的药呢？
3: 你这么的我跟你好好的说一说，首先你得的这两个病有一点需要注意，那颈椎病和腰椎病你轻易别去按摩，你可以去考电，你说我考一考热敷热敷这没问题，但是切记别去按摩，这是一。第二，腰椎病啊，尤其咱们的椎管狭窄，它最好的治疗方式是什么？是卧床休息啊，能休息就休息啊。其次呢，就是平时干活的时候啊，如果有些活我得干啊，那你就注意不能让这腰吃太大的劲儿啊，就这些问题一定要注意，能不干的咱就不干，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为重啊。
2: 好，
3: 完了在用药方面咱说了，你吃深海舒心颗粒包括鹿胎配合着没毛病，为啥呢？化瘀堵啊，使我们这个腰椎也好颈椎也好它的瘀堵啊能够得到改善，瘀堵得到改善了，那么症状就会减轻，症状减轻这一方面我们得增强我们的骨头关节的韧性啊，那就是什么呢？通过鹿胎去补肾啊，鹿胎对女同志来讲它补肾啊，它能三强，腰腿强筋骨强，对不对？能够使我们这个身体体质增强啊，所以鹿胎的药没问题，如果说我想用点药那就得看你是什么症状了，如果说我有麻木那你就吃甲钴胺，需要营养营养神经，咱们那个三百舒心颗粒可以加大一顿咱们的药量，如果说我疼得厉害，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变天的情况下，疼得厉害忍不住了，可以吃一片止疼的。
2: 其实我知道了，我记住了，记住了。其实吧，我能有现在这个变化吧，我就挺高兴的，挺满意的，
3: 是不是？
2: 但是吧，我知道您呢，这是中药，这是慢慢来，不能着急。
3: 是是是。
2: 我对我自己吧也是有信心的希望您呢这药啊一直有，我想长期的吃，想吧哈，让这个身体啊就是快点好起来，
3: 好起来哈，别着急，因为还是那句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每天好一点，慢慢身体就好了，对不对？
2: 好的老师，谢谢您，
3: 没事没事，好嘞，
2: 好老师再见，
3: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先聊到这儿。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

0: 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钟老师，
2: 哎，你好，
1: 你好，您真好啊！你有好事，你想着我们大伙儿，你心里装的都是大伙儿，
2: 应该的啊。
1: 嗯，我不耽误您时间，我就简单的说说，我发现我特别爱出汗，就是你看这冬天吧，我要出去一趟，回来上完楼进家门，那前胸后背都出汗，吃点饭也出汗，老脚就热。
2: 多长时间了这个出汗呢？
1: 有两三个月了，
2: 两三个月，汗量很大呀。
1: 也不是很大，但是不应该出。我问我们家人，谁也不热，我说我就热。出汗，
2: 除了出汗之外，你感不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心慌啊，或者感不感觉到乏力啊、累得慌啊？有这感觉没？
1: 那个心慌倒没有，累啊，反正是早上起来以后就一上午不闲，就到下午就有点累，岁数大了，干活能不累吗？
2: 你都能有那个？
1: 我84。
2: 哎呦，我说这个累就是说在出汗的这个时候，感不感到
1: 累？没有，
2: 没有，
1: 出汗就
2: 没
1: 有。
2: 再有一个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汗不？
1: 睡觉是不出汗，有的睡醒了以后出汗。
2: 也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月，基本上就是说稍微活动活动就出汗，包括吃饭啥的出汗啊。
1: 对对对，
2: 完了之后呢，就是前胸后背出汗，这脑袋上出汗不？
1: 脑袋也有不多。
2: 怎么说呢？问题不大，啊，就是身体太虚了。这个虚，一个随着年纪增长所出现的，二一个呢，就是身上有一些个老慢病。除了这个出汗，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慢性病呢？你像咱们的心脏啊、血管啊、心脑有没有问题？血压啥的？
1: 血压、血糖都没事，血脂稍微高一点，
2: 是吧？
1: 另外就心脑袋缺血，
2: 看看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嘛，因为它有些时候有些病啊，它会导致我们身体体质越来越弱。这个病它就导致我们弱了。像你这种本身有的心脏病、有脑血管病，存在着供血不足，完了之后呢，在活动的情况下出汗，就是人类身体太虚了。要是单纯的说，我只是想把这汗控制控制，可以啊，咱们用点那个虚汗停，这个呢就是专门控制我们的汗的。但是你的这个汗呢，我觉得它就是身体虚所导致的，所以我的建议，咱们呢，你倒不如用点啥呢？啊，给咱们益气养血的，你说我用点这个四君子丸，啊，或者是八珍汤这一类有现成的。这些干啥呢？能够益气养血，从中医来讲，提高我们这个免疫力，可以适当的用一用这个啊。血压高不高？
1: 我血压不高，
2: 血压不高啊。行吧，我的建议就是平时也没有那种说什么感觉头晕耳鸣啊、四肢倦怠啊，有这些情况没？
1: 我耳鸣那好几十年了耳鸣。现在就是聋了都快
2: 就是岁数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要单纯的说我只是想这个控制控制汗，就像我说的那个虚汗停啊，因为你这就是体虚，这是重要的，直接咱们到药铺就能买到，买回来之后啊，按照说明书用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呢，感觉气血不足的话呢，适当的补补气血，就是咱说那个八珍汤啊，它是四君子汤和四物汤的一个合剂啊，里边有补气的，有补血的，用一用。
1: 好。
2: 完了，平时没事的时候该化瘀的时候化化瘀，主要就是别把血管、心血管啊、脏腑啊，别让它淤堵了，就没啥大事
1: 儿。啊，
2: 挺好。我听你说话底气也挺足的，挺好。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困扰着我，就是这个腿啊，夜里头有时候小腿啊、脚抽筋儿。
2: 啊，
1: 抽筋，而且我到晚上我这小腿肚子肿。到早上起来就不肿了。
2: 他就是后半夜抽筋是吧？
1: 好像是后半夜多。
2: 抽筋呢，就是由于咱们说的着凉了，气血不通。你就记住，抽筋一般情况下腿上就是由于供血不足、血脉不通导致的， 所以说呢，你这个情况你注意一下，他晚上的时候可能后半夜咱们这个血液循环不是太好，所以我建议咱们一啊，就是我说那个八珍汤你可以用一用啊，哎，就是有现成的，到药铺就能买到，完了给你补补气血啊，还能活血化瘀，还能补气血，你用一用，那是能补气又能养血，对你身体有好处啊。
1: 我也是怕着凉，我都晚上睡觉我都穿两双袜子。
2: 对，你这个
1: 药铺，
2: 对，它就是凉，就是凉，一凉了之后啊，它就血液循环的就慢了，血液循环的慢，它不就供血不足？一供血不足之后，它就容易痉挛。
1: 对呀、
2: 啊，
1: 就是要撑起劲来，这疼劲儿受不了，这是。
2: 对呀、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得掰一掰呀、啊，揉一揉啊。啊，你别说是咱是上岁数的，你看在北方有的那怕冷火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盖被，后半夜他腿也抽筋。
3: 哦。
2: 但是他不是说由于气血不足，他就是纯粹的着凉了，凉了之后那血供应不上了，你给他盖上被他就好了，暖和了就好。咱们岁数大了，本身就气血就不足，你再加上它一凉，一般都是后半夜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对，我一难受了，我就拿手赶紧捶捶，然后用那
2: 揉一揉。对呀，你这一捶一揉，不就等于给它活血了吗？
3: 嗯，
2: 一捶呢，它不就热乎了吗？这血液不就循环开了吗？它就能缓解。但是，岁数大了还是存在着一些供血不足的啊，可以用什么补补气血，化化瘀，一定要坚持化瘀。啊，
1: 好了好了
2: 好了，
1: 肿的肿的问题怎么办？
2: 肿就是由于不通所导致的，
3: 哦，
2: 很厉害了啊！咱们考虑是不是心脏和肾的问题？如果像你说的，它不通了，它肯定就浮肿了。哎，但是呢，等你暖和了，它就消了，就没啥大事。
1: 早起来就不太肿，
2: 那就没事，没事没事。那它就是后半夜温度低的时候血脉不通，完了之后也出现了抽筋，也出现了浮肿。一早上起来慢慢的暖和了。他这问题就解决了，那就没啥大事。
1: 哦，行行，你说我心里就痛快了，明白了，
2: 没事。
1: 好
2: 了
1: 好了好了，谢谢啊，
2: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这里是黄海天然渔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心。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0: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

0: 投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评论译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今天早上我看一段视频，哎呦，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的，那挺悲凉的。说的是一对北京的教授夫妇在养老院孤独的相继离世了，两个孩子在国外线上送别。有网友说，自古孝悲是为百善之首啊，是维系家庭伦理的重要纽带，然而现实生活当中呢，却不断上演着令人痛心的故事，那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究竟是什么让血脉相连的亲情变得如此冷漠。北京一对老教授夫妻啊，他的这个遭遇啊令人唏嘘。这对夫妻育有两女一儿啊，在80-90年代他们不惜耗尽积蓄将两个孩子一一送往美国留学，子女们呢也不负众望，站稳了脚跟，事业有成，子女们选择定居美国啊，逐渐与国内的父母失去联系。那么退休后的老教授夫妻虽然经济优渥，但面对身体的衰老和病痛，却得不到子女的陪伴与关怀。养老院也是多次联系其子女得到的只是冷漠的工作忙啊和微薄的金钱补偿。最终两位老人在孤独中相继离世，他们的子女甚至拒绝回国料理后事，只要求养老院拍照作为线上葬礼的纪念。那你说这两个孩子优秀不？可以说在学识上那是非常优秀的啊，学习啊、头脑啊，那都得是一顶一的。但是做人，我说句难听话，真就像网友讲的，不如养一条狗。那主人没了啊，有的那狗还不吃不喝啊，甚至说活活给自己饿死呢。你说动物都尚且如此，你这养出两个高学历的孩子，养出两个高智商的孩子，他不懂得孝道，不懂得感恩，可能在他们眼里只有钱，只有利益，什么爹妈死活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看你怎么对他行，反过来他嫌弃你，就像嫌弃一个没有用的袜子一样啊，说扔赶紧就扔掉才好。所以有时候我很感慨，咱们呢也不用笑话北京这对老两口，

0: 天的他们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无论到啥时候，你得自己能吃能喝能走能动的，不用人伺候啊，这就是硬道理啊。你也不用说我往养老院送我啊，我能走能撂，我也不用你伺候，我也不用你操心担心。所以人到老啥是幸福啊，没病没灾就是幸福。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患者，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80岁了，糖尿病已经有16年了，现在眼睛一直模糊着，2018年第一次脑梗，后来好了，在2023年11月啊又犯了，一直到现在就整个右边的身子不好使，不听使唤，说话呢勉强可以，每天最困扰的就是我的眼睛视力问题啊，他说想寻求老师帮助。那么他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糖尿病带的眼睛模糊看不清甚至看不着啊，这是一个，这二一个呢就是脑中风偏瘫带的，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唤。那咱们就得一个一个来说了，首先糖尿病带的眼病，眼睛视力不好啊，这就叫糖尿病眼病，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就一般5年以上的糖尿病人都会有这个问题。本身糖尿病现在又眼睛不好，但实话实说，这病啊，你告谁他去治疗都是很棘手的。就对于这样的病人啊，我想多说两句。第一呢，眼病怕着急上火，所以不管遇到啥事儿，往开了想啊，眼病你就记住，最怕火，越上火这个眼病就越严重啊。你看白内障很多时候啊都是一股急火加重的，本身糖尿病本身血液流动就比正常人慢啊，流动的就缓慢，这个血呀、啊、它就爱凝爱稠，所以一上火这血就更凝了，一下子就淤了，一下子就堵了啊。眼部的毛细血管比较脆比较细，所以更容易出现淤堵。你就这么看，高血压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的，你看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比较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都有糖尿病啊，早上起来不管看啥都是雾蒙蒙的，对不对？看啥东西啊都像眼睛糊着一层塑料布啊，眼睛上啊雾蒙蒙的。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往眼睛里边撩水去洗，洗眼睛洗眼角，什么绿茶都行啊，没有必要给我去买那高档绿茶，不用，只要是绿茶啊，讲话了就是那个绿茶沫子都行，你天天洗，慢慢你瞅啥这个雾气啊就没了啊，就消散了。这是我跟我师父学的，我师父呢跟一位道长学的。这人到老了以后啊，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这火往上走，尤其有这个糖尿病的，他容易往眼睛上走，所以你看糖尿病眼病的特别多。从中医角度就是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啊就是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糖尿病人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眼睛特别好，洗完了眼睛清亮。但你说我糖尿病啊，我怎么能更好的治疗我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就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血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淤堵了。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糖尿病眼病啊、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啊，淤堵在哪哪就出问题啊，在眼睛那就是眼病了，在肾上就是肾病，在心上是心脏病，在脑袋上那就是脑病啊，在末梢那就是糖尿病毒。所以平时啊还得多化化瘀，多让你那个气血呀通畅通畅 啊，都让我们的经络呢通畅通畅。所以平时深白的药或者鹿胎呀、啊，你平时你喝点，这样呢身上没有淤堵，就不会出现糖尿病、眼病这样的并发症了。包括刚才说的那个脑血栓偏瘫，也是脑部血管淤堵、脑部经络淤堵了，所以造成了半身不遂。为啥这病犯一次重一次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可能第一次腔梗啊，然后呢第二次脑梗，第一次啊还能走还能动，你看再犯不行了，怎么的？半身不遂了。哎，这说明脑部的这个淤堵面积怎么的增大了。所以人到老年有必要好好化化瘀，你是喝点深白舒心颗粒呀、啊，还是吃点鹿胎饮片呢、啊，都可以。你像深白舒心颗粒，你如果说预防，你就一天一袋或者是一天两袋就行了。要是治疗的话呢，啊，你就是早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你说我就预防一天一袋就可以啊。一般预防脑梗，平时也可以什么呢，自己煮点当归桃仁汤，里边是15克的当归，10克的桃仁，10克的赤芍。那么这个药方有什么讲究呢？一般有脑血栓的病人，尤其到老年得上脑血栓的，一般都是什么呢，脑供血不足。所以这里边啊，当归补血活血，加了桃仁活血去瘀，更好的让我们脑血栓脑血管病人化瘀化得更彻底一些啊。赤芍在这里边起到了一个通经络的这么个作用。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沈阳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您辛苦了，不休息啊，给咱们解决这个疾病问题啊，解决大伙的这个病痛。他说我也是很感动，说我今年63了，有冠心病，有风湿甲亢，到今天呢都能20多年了。嗯，现在一直吃这优甲乐，平时心率快，现在主要就是膝盖疼脚疼，脚脖子上有个包，平时胃肠也不好，想问问甲亢这个病怎么能治好。那么针对这个病啊，我就得多说上两句了。首先说优甲乐这药啊，你看甲亢得吃优甲乐，甲减还是得吃优甲乐。就这病啊，无论是甲亢还是甲减，最怕着急上火了。这病给人带的性格脾气特别的烦躁，脾气不好，好生气，其实就是这病给闹的，控制不住情绪。甲亢这病在西医属于炎症，跟那个慢性咽炎似的啊，都是炎症闹的，说白了都是火闹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甲亢也好，甲减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包括嗓子那没和气儿，上不去下不来，我还咳不出的，都是啥呀，中医这就叫什么呢，淤结。所以我说句心里话，还是从气上来的，就是太生气了，那性子太要强了。往往好生气的人啊，他这个性子啊都太好强，啥事呢都要求尽善尽美，对自己要求高，有时候啊瞅别人不行自己也生气啊，就这么个性格。所以你看，人没有累死的，但是有气死的。你几乎所有的病全都是从气上来的。我跟你讲，这话也是对大伙说的。很多时候你回头看看，很多时候啊，你生的气，恨的那个事儿，恨的那个人，都不值得，就根本犯不上，不值当的事儿。就到啥时候，你还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心情。你看我常说那话，就像两口子吵架似的，不行，我走行不？对不对？你吵吵你的，我也不跟你俩生气，我穿上衣服，我出去溜达去，行不？哎，2个小时我再回来，省得咱俩见面就生气。我一直讲，说 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所以吃一段时间参柏树心颗粒，这结节也好，增生也好，息肉也好，包括肿块，很多都能吃下去。那么又说到风湿骨痛，说吃点什么呢？现在呀，咱们很多人啊，因为都用着参柏树心颗粒呢，都吃着呢，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外用的办法，你到药房，你去买点中药，买什么呢？白芷、苏木，再就是川芎，啊，三样中药材，一样买50克，然后啊，你让药房给你打成粉，这个药粉打完之后，你拿回来，你用的时候，你就用那个白酒啊，给它拌一拌，那就像咱们和面似的，给它调和调和，然后用微波炉啊，或者是用蒸锅呀、啊，你稍微的给它热一下，就是上气儿，5分钟左右就行。这个温度你皮肤能够接受了，完之后呢，你再给它敷在你这个骨头疼痛的位置上，啊，什么时候敷呢？白天也行，晚上也行，就是你不干活的时候。那这个方子啊，是我师傅过去农村经常用的一个老方子啊。你像过去农村啥病多呀？其实就是这种骨头关节疼的病多，腰疼的、腿疼的、膀子疼的，对不对？这个方法啊，外用的，你回去用吧。那有人说呢，血脂高吃点啥呀？血脂高就是瘀啊。一般我建议大家，你买点那个生山楂，买点淡竹叶。说买多少呢？生山楂呀，你买上30块钱的，淡竹叶买上20块钱的，完事儿呢，你每次啊抓那么一把煮水喝，也不用强调说我一天得喝几回啊，我一次得喝几缸的，没有，就是没事就喝，渴了就喝，淡竹叶配上这个生山楂降脂，尤其针对于咱们脂肪肝，那效果才好呢。所以你就每天喝，血脂也降了，脂肪肝呢也得到改善了。你像有的病友问我说，夏天了，这不过了立夏吗？头两天过完立夏了，这个皮肤啊特别的敏感，有的说皮肤瘙痒很厉害。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没有啥好办法啊？啊，你现在一般去医院呢，就是用激素，对吧？对身体都不好。我告诉大家一方子，外用的，止痒止痛，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外用的，花椒20克，库凡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给它加水一起煮。煮开之后啊，你再煮个10来分钟，就是开锅之后再煮个10来分钟，完事之后呢，关火，你就把这库凡呢给它下进去啊。这个库凡是啥呢？过去啊我们叫孤凡，那现在呢也叫白凡。用的时候给它晾凉了，拿干净的那个棉球啊去蘸啊，炸完了之后呢，去洗你那个瘙痒的部位，什么作用啊？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你就记住，它只是针对皮肤瘙痒，效果特别好。所以咱们有皮肤瘙痒的，过敏呐、啊，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出现的这个皮肤瘙痒，你都可以试一试啊，很管用。你用上了你会很满意的。所以这些方法啊，我希望大伙呢都能够掌握。有需要的时候咱们直接就可以用
1: 参柏树心颗粒，提灵金辉药业。参柏树心颗粒国药准字 V200-55261， 它是树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心汤的10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包管提取，疗效有保证。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 功能为化瘀吞吐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

0: 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你看那天有个老姐姐讲，说人到老啊，这个事儿太多了，一天天全是烦恼，这人生可以说是烦恼无数。那你看有位专家讲，把心沉静下来，什么也不去想，就没有烦恼了。啊，专家的话呀，就像扔进水中的石头，专家甚至连什么也不去想，就沉静下来了。而芸芸众生在听到咕咚一声闷响之后，烦恼便又出来了，可以说真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总发现幸福总围绕在别人身边，这个烦恼呢总缠绕在自己心里，这是大多数人对幸福和烦恼的理解。这个差学生啊，以为考了高分就可以没有烦恼，贫穷的人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得到幸福，结果是啊，有烦恼的依旧难消烦恼，不幸福的呢仍然是难得幸福。其实烦恼永远是寻找幸福的人命中的劫数。你看寻找幸福的人有两类，一类像是在登山，他们以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山顶，于是呢气喘吁吁穷尽一生去攀登啊，却发现永远登不到顶，最终看不到头。他们并不知道其实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另一类人呢也像在登山，但他们并不刻意要登到哪里，一路上走走停停，这看看景，赏赏日出，看看红叶，吹吹秋风，所以心灵在放松中得到某种自足。所以有的人本来幸福着却看起来很烦恼，有的人本来该烦恼却看起来很幸福。你看什么人容易幸福啊，就是活着糊涂的人才容易幸福啊，活着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一较真生活中遍地是烦恼，而糊涂的人计较的少，虽然说活得简单粗糙，却因此觅得了人生的大滋味。所以人生的烦恼是自找的，不是烦恼离不开你，而是你撇不下它，为权为钱为名甚至为利，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追逐着人生的幸福。然而就像边之琳那首诗所写的那样，我们常常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谁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感受在别人心里。所以人得学会知足，因为只有懂得知足才会长乐，才会健康。那一说知足长乐啊，我们有个患者大年初一那天脑血栓，一家人正在一起吃饭呢啊，他也没有任何症状，就突然间一阵的冒虚汗，完就不能动了。你再跟他说话他就开始说不清楚了，完一家人就都忙活他，打的120，最后上医院一检查，脑梗，幸亏是轻微的，走路还都能走，就是走得慢啊，行动缓慢，说话费劲。所以高血压这个问题啊，你大意不得。你看很多人一到冬天只要一变天，这个血压就高起来了，不是戴着眼睛胀得难受啊，就是脑瓜子嗡嗡的疼，疼得难受，要不就是连带着心脏也不舒服，要不就是带着腰疼尿频尿急。我有一病人这病人呢家是河北保定的，就离北京不太远，一直

高血压，前些年净吃那个降压零号了。一般的老患者都知道这药啊，不吃这个血压就178，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单独吃一种还不行，还得配合着标本地平一起吃。这吃来吃去别的问题没有，但就是什么呢，尿频，尤其是天黑的时候啊，贪黑的时候，你看住过农村的都知道，这晚上撒尿啊一般都不愿意出去，尤其是冬天啊，天冷啊，那就在屋里放个桶，这老爷子一晚上啊得尿好几回啊，那撒尿他有声啊，对不对，尤其到晚上你特别安静的时候，你看一次两次行啊，你时间长的老伴受不了了，晚上撒尿的声音特别响，尤其是往那尿桶里撒那声音，所以老伴就说你不行你看看去。那么找到我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穿上纸尿裤了啊，我说你这高血压已经出现肾脏问题了，因为长时间的高血压导致你那个肾里边那个动脉呀静脉呀已经出现严重的淤堵了，所以肾的代谢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这就像啥呢，就像那个水龙头似的，水龙头的嘴那个地方啊不畅通啊，你总拧总拧的，最后怎么的它就不严实了啊，你再怎么拧它也关不紧了，所以就总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漏水了。我说尿频尿急啊也是这个道理，高血压本身那这个血管不畅通啊，血流不畅，长期的这个血管淤堵压迫就导致这肾出问题了，因为肾里边有血管，肾动脉肾静脉，所以高血压引发肾病，你如果再往下发展很容易出现蛋白尿啊，你再时间长点呢就容易出现什么慢性肾炎，在这个时候你再整出个尿毒症来，我说那就坏了，所以你得赶紧化瘀。所以治疗高血压，治疗高血压肾病必须得从化瘀入手，然后呢给他补肾啊，补精血，所以我就给他开的参柏舒筋颗粒配合着鹿胎这药啊，你像这瘀化开了啊，血液流动呢就顺畅了，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压也就下来了，也就稳定了啊，肾动脉肾静脉里边的这个压力也就正常了，要不总这么高，时间长了他就容易高血压肾病，就容易出现肾炎蛋白尿，就容易往那个肾衰尿毒症上发展。你像我们上那个血液科那透析门诊，很多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那你说尿毒症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治疗首选还是以化瘀堵为主，一看这高血压病人眼如卧蚕，就是那个下眼袋啊特别肿胀，一看就已经连带肾了，所以必须要化瘀。化瘀的同时啊，必须配合着什么呢，补肾补精血，所以必须是参柏舒筋颗粒这药先喝上。你像参柏舒筋颗粒这里边有龙骨，这药呢能深度化瘀，所以龙骨这药啊深度化瘀来打开气血通道啊，打开这水路通道，同时你像高血压肾病比较重的，在这个舒筋颗粒的基础上加个药引子会更好，用了点蒲黄茯苓泽泻一样10克，无论是尿频尿急还是肾病水肿，拿参柏舒筋颗粒配上蒲黄啊，还有这个茯苓泽泻，效果会更好。所以中医中药治病不慢，就看咱们怎么用。为啥我说这句话呢，因为现在很多中医大夫啊不会开中药，不会号脉开方，不会给病人看病，离开这个化验单，离开这个仪器检测，就不会给病人看病了。我总和我带着那个研究生说那么一句话，我说平时一定得多看书，多出门诊啊，别嫌累，多接触病人，一定要善待找你看病的人。你看

院看一回病，你呢尽量呢就花钱去做检查。所以你看现在老百姓去医院看病反复排队，最后大夫一句话给你治走了，回家吃药去吧，好不好他也不管了，对吧？你看过去看病怎么看呢？一定是仔细检查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给人看腰托啊，你比如说来个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轻易都不让拍片，先查底，就是你先躺一下，完了之后呢把这腿呀给他往起抬，就往上抬，上抬45度角啊，说疼不疼？哎呦，疼得呲牙咧嘴。这就是什么呢？他压迫神经，放射性疼痛。你这都不用看，这就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啊。所以咱说有些病，你说中医怎么就对他认识的那么深刻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他总结出来的。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他这个病啊，他得病的原因有很多种，中医分的也挺细。你像什么气滞型的、血瘀型的、痰主心脏型的，我说这么多型可能大伙也不太明白，别说大伙听不明白，就连我上课的时候啊，有好多学中医的那些学生他们也不明白也不爱听。我以前呢我总说一句话，我说一个人说话最主要的就是怎么的，你得让人能听明白。所以我总结病跟一般人不同，我认为得冠心病的原因无外乎两点，一种原因是气的，一种原因就是累的。而女同志发生冠心病10个有9个是气出来的，这男同志呢大多数就是累出来的。最终无论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形成的病都是什么呢？瘀所导致的。你看我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老邻居啊，这个老邻居啊以前是个车工，这种工种现在年轻人不知道啊。你像过去咱们有些这老人都知道，一般的这个工厂啊有4大工种，车、床、报、洗啊。这个车工啊他对技术要求特别高啊，必须讲究的是严丝合缝，这个件大了他放不进去，你件小了他中间有缝隙他逛的。你就像咱们说你要车一个螺丝，对不对？你说大了那不用拧，直接套进去了，你说小了你拧你也拧不进去，对不对？这必须得是严丝合缝的。就是那个年代在哈尔滨我的老邻居他都属于高工资，因为他属于技术工种，就分级的，几级的啊，8级。你像有那钳工，8级钳工啊，7级钳工，那都相当于那老教授的身份。那么因为他这个工作环境特殊，就成天工厂噪音，我这老邻居啊脾气还特别烦躁，爱生气爱发火，而且他这个生气发火呢他不跟别人生气发火，他就跟自己老婆孩子生气发火。他老伴呢是哈尔滨纺织厂的，这每天下班啊你就听吧啊，叮了咣啷在家里边锅碗瓢盆啊叮了咣啷的，你说成天吵架这人能不生气吗？后来他的老伴啊就经常的胸闷啊，后背疼。一心你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找你看病的人都是身体有疾病有需要的人，都是虚弱的人。你不能说这人有钱，哎呀我得好好的给他看病啊，我好好的接待他，说那人没钱上一边去啊，没钱我也不搭理你，那就不行，对不对？你这样你就不配做医生，你跟谁你都得实实在在的，有钱没钱普通一等，对不对？一视同仁。因为我看的是病，我并不是看的是人。你只要有病你只要找我来了，那就说明你信任我相信我，那我就尽全力帮助你，帮助你把病看好了。咱们听众朋友啊，我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你放心，我的人呐实实在在啊，大伙放心，你只要有问题找我，我就想尽办法帮助你解决。最终目的是啥呀？就通过我的努力，通过大家的配合，咱们争取都健健康康的，讲话了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所以还

0: 啥事啊，有啥需要的你就来找我，咱们随时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沟通，有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好吧？那今天我先跟大伙说到这儿，一会儿呢咱们接听两个电话，一会儿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吧是沈阳的，
0: 欢迎。
3: 今年我吧68岁了。我今天呢打电话呀，是为了给你报喜的。深海四星颗粒啊和那个梅花鹿胎盘呢，这个药我哈真的是太好了。我想啊，谢谢你。
0: 哎呦，那客气。
3: 我吧主要就是这个颈椎的事儿。我这个病吧，得了能有20来年了。到底我这个脑袋呀也迷糊。总上就像坐船那种感觉，晕乎乎的。我就以为我吧是高血压呢。然后我这一量呢它不算高。那我吧哈也没去医院检查，就挺着了。之后吧，然后我这腰椎呢也不行。走路的时间又长啊，那就疼，然后呢这腰还没有劲儿。一点也使不上劲儿啊。你说这个拎点东西啊那也不行，就这个两边这个胯骨那块哈，就总像有个东西坠坠的疼
0: 啊。
3: 这个左腿呢走路呢也有点飘。这总像就是你腰椎梗头上似的那个东西。
0: 脚底没根。
3: 没根。后来吧这孩子就说让我到医院去看看呢哈。然后呢我就去了，是做的 CT 啊，这个这个核磁啊，哎呦这都做了。然后呢说我这脑袋吧哈有点那个偏梗。听说那3-4-5节哈有增生。有点那外扩神经了。然后这个脑袋动脉硬化，还有脑供血不足。这个腰上边吧4-5节呢还有突出。还有点呢是椎管狭窄了。你说不说还压迫什么坐骨神经啊什么的了。所以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哈就没有劲儿。麻木啊。这个当时吧医生啊给我开了西药。多少吧也管点事儿。但是吧这时间长了还是不行。你说的吧这病啊也一直没去根儿。你这膏药啊理疗啊也都没少整反正。一直呢就是反反复复的。好几天啊坏几天儿。就这么情况。
0: 其实我们说这个头晕迷糊啊它和很多因素有关。其实香港会不会有你头晕会。但是最主要的其实还是你那个颈椎35节增生导致的。增生了它就压迫血管了，就引起了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再加上本身上岁数脑动脉硬化，所以说你这个晕迷糊就加重了。腰肌上边呢没啥好说的了。腰肌蛮突出，完了椎管狭窄，而且压迫神经了。你这个在医院我们基本上用药以什么为主呢？止疼药。

0: 长神经的，营业效果有，就像你说的好好坏坏，治不了根。为什么治不了根呢？因为你这个病它的根基是在哪儿呢？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瘀上，你必须得化瘀啊，因为你压迫它也是瘀的一种，对不对？
1: 就是淤堵呗。
0: 哎，对，它就是有淤堵了，血供不上去。
1: 啊，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跟肾有关，因为这里边牵扯到骨头了。啊，那么从这个来讲，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肾它决定了你骨头是否强壮。啊，用肾来说，说你有化瘀堵，适当的再通过我们那个梅花鹿胎去补肾、生人精血，你看它就知道点上了吗？是不是？
1: 是啊，所以说老师，就是您这个节目吧，哈，还是通过我邻居介绍我的
0: 啊。
1: 他呢也是腰腿不好，也风湿，完了脾脏也不好。他就说用你这个三百舒心颗粒，现在就走路我看你收手的，
0: 是吧？
1: 啊，
0: 对，人家不耽误什么了，
1: 一点都不耽误。他说他用了半年多了。不会呢，这药行啊。然后我也买了，我也就把这个深买舒心颗粒吧买回来了。到现在吧，我也用了三个多月了。我感觉这药真是比我之前用的任何药吧都好使。
0: 是啊。
1: 是，虽然呢是中药，但是效果也挺快的。
0: 对。它这个药剂量大，而且是浓缩的。
1: 所以啊，我用了这是五六天的哈，我这个手吧哈不是那么凉了，就是慢慢那个麻木呢也减轻了，说是啊拿点东西啊也能拿住了，腿有劲了，走路呢也不发飘了，完了也不用拄这个拐杖啊，也能走几步了，尤其是吧，就是后来就配合上这个鹿胎盘哈，这个药以后，哎呀那就更好了，
0: 对呗。
1: 这手啊好使了，这脑袋吧哈一点也不迷糊了，哎呀特别的清醒，这个腿啊脚啊也比之前哈灵活多了，对，走路吧也越来呀越好了，能下楼在小区里呢走走呢，
0: 哎挺好，
1: 我现在觉得挺好，但是吧丹伦老师，还是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0: 没事没事。
1: 就是吧，我这两条腿吧哈，走的时间长了嘛，还是不行。还有呢，就是我蹲下还是费点劲。然后呢，一回弯呢，多少啊，还有点疼。我就吃三百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还用不用配点别的药呢？
0: 你这么的，我跟你好好的说一说。首先，你得的这两个病有一点需要注意，颈椎病和腰椎病。你轻易别去按摩，你可以去烤电，你说我烤一烤热敷热敷这没问题，但是切记别去按摩，这是一。第二，腰椎病啊，尤其咱们的椎管狭窄，它最好的治疗方式是什么？是卧床休息啊。能休息就休息啊。其次呢，就是平时干活的时候啊，如果有些活我得干啊，那你就注意不能让这腰吃太大的劲儿，就这些问题一定要注意，能不干呢咱就不干，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为重啊。完了，在用药方面，咱说了，你吃深百舒心颗粒，包括鹿胎配合着，没毛病。为啥呢？化瘀堵，使我们这个腰椎也好，颈椎也好，它的瘀堵啊能够得到改善，瘀堵得到改善了，那么症状就会减轻。症状减轻这一方面，我们得增强我们的骨头关节的韧性啊，那就是什么呢？通过鹿胎去补肾啊，鹿胎对骨头的来讲它补肾啊，它能三强，腰腿强，筋骨强，对不对？能够使我们这个身体体质增强啊，所以鹿胎的药没问题。如果说我想用点药，那就得看你是什么症状了。如果说我有麻木，那你就吃甲钴胺，需要营养养神经，咱们那个三百舒心颗粒可以加大一顿咱们的药量。如果说我疼得厉害，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变天的情况下，疼得厉害忍不住了，可以吃一片止疼的。
1: 其实我我能有现在这个变化吧，我就挺高兴了，挺满意的。
0: 是。
1: 但是吧，我知道您呢，这是中药， 不能来来，嗯，不能着急。
0: 是是是。
1: 嗯，我对我自己吧，也是有信心的。
0: 啊。
1: 希望您呢这药啊一直有。
0: 嗯。
1: 想长期的吃。想吧哈，让这个身体啊，就是快点好起来。
0: 好起来哈，别着急，因为还是那句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1: 嗯
0: 啊，每天好一点，慢慢身体就好了，对不对？
1: 好的，老师，谢谢您。嗯，
0: 没事没事，好嘞。
1: 好，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您真好啊！你有好事，你想着我们大伙儿，你心里装的都是大伙儿，
0: 都应该的啊。
3: 嗯，我不耽误您时间，我就简单的说说，我发现我特别爱出汗，就是你看这冬天吧，我要出去一趟，回来上完楼进家门，那前胸后背都出汗。吃点菜也出汗，老脚就热。
0: 多长时间了这个出汗呢？
3: 有两三个月了。就是、
0: 两三个月，汗量很大呀。
3: 也不是很大，但是不应该出。我问我们家人，谁也不热。我说我就热。出汗，
0: 除了出汗之外，你感不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心慌啊，或者感不感觉到乏力啊、累挺慌啊？有这感觉没？
3: 那个心慌倒没有，累啊，嗯，反正是早上起来以后就一上午不闲，就到下午就有点累，岁数大了，干活能不累吗？
0: 你都能给他这个，
3: 我84。
0: 哎呦，我说这个累就是说在出汗的这个时候，感不感觉
3: 累？
0: 没有，
3: 出汗怎么样？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汗不？
3: 睡觉是不出汗，有的睡醒了以后出汗。
0: 也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月，基本上就是说稍微活动活动就出汗，包括吃饭啥的出汗啊。
3: 对对对，
0: 完了之后呢，就是前胸后背出汗，这脑袋上出汗吗？
3: 脑袋也有不多。
0: 嗯，怎么说呢？问题不大，啊，就是身体太虚了。
3: 嗯，
0: 这个虚，一个随着年纪增长所出现的，二一个呢就是身上有一些个老慢病。除了这个出汗，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慢性病呢？你像咱们的心脏啊、血管啊、心脑有没有问题？血压啥的？
3: 血压、血糖都没事，血脂稍微高一点，
0: 嗯、是吧？
3: 另外就心脑袋缺血。
0: 嗯，看看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嘛，因为它有些时候有些病啊，它会导致我们身体体质越来越弱。
3: 嗯，
0: 哎，这个病它就导致我们弱了。像你病本身有的心脏病、有脑血管病，存在的供血不足，完了之后呢，在活动的情况下出汗，就是人类身体太虚了。要是单纯的说，我只是想把这个汗控制控制，可以啊、咱们用点那个虚汗停，这个呢就是专门控制我们的汗的。但是你的这个汗呢，我觉得它就是身体虚所导致的，所以我的建议。咱们呢，你倒不如用点啥呢？啊，给咱们益气养血的，你说我用点这个四君子丸，啊，或者是八珍汤这一类有现成的，这些干啥呢？能够益气养血，从中医来讲，提高我们这个免疫力，可以适当的用这个啊。血压高不高？
3: 我血压不高，
0: 血压不高啊。
3: 嗯
0: 嗯，行吧，我的建议就是平时也没有那种说什么。感觉头晕耳鸣啊，四肢倦怠啊，有这个情况没？
3: 我耳鸣那好几十年了耳鸣，
0: 嗯，
3: 现在变成耳聋了都快。
0: 啊，就是岁数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要单纯的说，我只是想这个控制控制汗，就像我说的那个虚汗停啊，因为你这就是体虚，这是中药的，直接咱们到药铺就能买到，买回来之后啊，按照说明书用就可以了。哎，完了之后呢，感觉气血不足的话呢，适当的补补气血，就是咱说那个八珍汤啊，它是四君子汤和四物汤的一个合剂啊，里边有补气的，有补血的，用一用。
3: 啊，好，
0: 哎，完了，平时没事的时候该化瘀的时候化化瘀，主要就是血管、心血管啊、脏腑啊，别让它淤堵

0: 位好，这里是不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鲜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奠定的什么是鲜。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鲜味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鲜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纳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啊，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作词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加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夹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他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一下这个鱼头，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它营养好啊，口味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这烙饼呢也好吃，现烙现吃，对吧？现炸的油条配上大米饭，蘸汤以后呢更可口，一菜可以两吃。
1: 吃惊，小雅六。

0: 精华，便可出锅备用。
1: 现在多少钱？
2: 20000。
1: 你能多谢几条吗？我这边看应该还有个34条，一会儿看一下吧。我有写34条。
0: 早晨8:30，一批来自杭州千岛湖的鳙鱼，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吴涛师傅手中。他需要认真地挑选出品相最佳的鱼头。对他而言，鱼的质量关系到一天的生意。
1: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细嫩的，
0: 浓郁的汤汁，嫩滑的。

中胖头鱼，鳍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营养物质丰富，富含脂肪和胶质的特点，使得胖头鱼适合长时间炖煮，将鲜香释放到

0: 菜是一道生白菜，但是就有一种最起码用
1: 喷香的鱼头，酥脆的油条，何从下口可大有学问。俗语讲，走兽皮上筋，飞禽掌中宝，鱿鱼月牙肉。这里的月牙肉指的便是鱼鳞两侧上的那块红白相间，类似于月牙形状的肉。鱼的呼吸使得这块肉在大量运动中变得更有弹性，更有活力。这是鱼身上最爽滑最鲜嫩的一块肉，吃鱼头要从这块肉吃起。
2: 鱼肉呢特别的细腻，特别好吃，像这个油条，一口汤汁一口油条，吃起来的话真的是搭配特别完美。

至各种方位，融于一

0: 就每过一段时间就来尝一点粉。
1: 送给闺女呢，这和孩子的口味，所以我们全家呢

0: 肉逐渐酥脆金黄，宛若珍珠。桂鱼成熟便出锅备用。
1: 这道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2: 口感比较爽，而且就是没走里嫩。

0: 听了说的连骨头都是酥的，完全能夹着饼，那不会像说咱吃普通的带鱼的里还得吐刺儿。另外这个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带鱼它不扎嘴啊，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带鱼骨头它还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你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这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这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炖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香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鲜。
1: 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外来美食不靠带鱼，小火焖煮2个小时

这就是灰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也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这一道菜里有记载，说这个乌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太难做了。董和居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

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老话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我们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做拉筋运动，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肌腱的拉伸，有利于促进心肺功能。可是啊，也有人因为拉伸时间过长，或者是拉伸用力过猛，反而损伤了肌腱，引起了关节的不稳定，这就是没有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而带来的麻烦了。所以告诉大家，运动呢，一般可以分为有氧运动、肌肉运动和拉伸运动。老年人的有氧运动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而肌肉运动每周进行1-2次，拉伸运动

康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肩关节疼就以为是肩周炎，按五十肩来对待，加紧锻炼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肩关节疼不一定都是肩周炎。由于肩痛就诊的人当中，肩袖撕裂的比例高于肩周炎。与肩周炎的治疗和锻炼方法不同，肩袖撕裂这种情况不提倡随意进行运动锻炼。所以您如果有肩关节疼，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自以为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诊断清楚再对症治疗。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保持室内适宜的湿度很重要，适宜的环境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流感病毒的存活。如果空气过于干燥，这对我们的呼吸道是非常不利的。空气干燥的环境里往往会尘土飞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些病毒细菌就很容易生长繁殖。病毒和细菌长期

室内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应该尽量的保证房间的湿度，可以利用加湿器、滤纸或者放置一些水。